和青少年群体，约92%的病例出现在未接种疫苗或疫苗接种情况不明的人群中。据毛里求斯5号公布的内阁会议决定公报，鉴于埃博拉疫情带来的健康风险，该国暂时禁止在过去21天内有刚果金、乌干达或南苏丹旅行史的外国公民入境。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昨晚，中国 U19 男足在土伦杯第三场小组赛中1-0击败哥伦比亚队，赢得本届赛事的第二场胜利。北京时间昨天，2026法网青少年女单半决赛，15岁的中国选手孙欣然战胜对手，首次跻身大满贯青少年组决赛。她也是继2018年美网王希雨之后，第二位闯入大满贯青少年组女单决赛的中国网球协会球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五号消息，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该消息人士说，目前伊美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至后续对话中讨论。
3: 美军中央司令部五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军队并未攻击美国军舰或向其开火。据伊朗方面稍早前消息，伊朗海军向两艘美军驱逐舰警告射击，将其驱离阿曼湾。
2: 当地时间五号，美国军方表示，美军于当天凌晨在印度洋对一艘遭美国制裁的无国籍邮轮达维纳号实施登船检查和拦截行动。美军声明暗示，该船只向伊朗提供物资支持。
3: 据美国方面消息，最近几周，美国石油行业已经向美国白宫及政府的高级官员发出警告称，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导致的原油短缺正在持续削减石油库存。未来几周内，全球能源价格可能将会飙升。除了针对整体石油库存的警告之外，他们还提出了针对特定地区、特定类型燃料库存的警告，比如美国西海岸的航空燃油短缺风险。
2: 世界贸易组织五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尽管中东冲突持续及能源价格高企对贸易构成压力，2026年上半年全球商品贸易仍保持韧性，当前晴雨表指数为 101.7， 高于基准值100，表明贸易量仍处于趋势水平之上。
3: 据黎巴嫩方面五号消息，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3人死亡，15人受伤。另据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的声明，其武装人员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多个地区的以军目标，并与以军发生交火。
2: 在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方面近日宣布同意实施有条件停火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在黎以边境地区的相互打击仍在继续。目前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双方诉求相互对立，停火进程再次陷入僵局。
3: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从当前局势来看，黎以真正实现停火与美伊谈判取得进展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且同时面临前所未有的难度。
4: 黎以之间达成的停火协议实际上是一个形式上的一个文本而已，它得不到有力的执行。如果以色列从黎巴嫩南部撤军这个问题解决不了的话，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低烈度的冲突的状态可能还会持续下去。使形势更加复杂的就是，目前来看，黎以战场和美伊关系之间的挂钩是越来越紧密，越来越明显。美伊之间总是谈不成停火协议的话，似乎黎以之间也就很难实现真正的停火。同时，黎以之间保持这种冲突的状态，本身又是对美伊谈判的一种强烈的干扰，美伊谈判与黎以停火的难度双双上升了。通过这次黎以冲突和美伊谈判的联动，伊朗实际上是把黎以问题、把真主党问题拉入到了谈判之中，这是符合伊朗的利益的。而美国现在面临着美伊谈判难度变得更

0: 高这么一个局面。
1: 此外，秦天认为，出于各自在政治利益方面的考虑，美国总统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利益问题上的分歧可能还会持续下去。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最近在利益的问题上是出现了比较公开的争辩或者说是分歧，这个还是比较罕见的现象。内塔尼亚胡方面还是认为要在黎巴嫩采取军事优先以打为主的策略，一方面他确实考虑到真主党构成了对以色列的威胁，同时这个问题上是牵涉到了内塔尼亚胡的国内政治的考虑，也就是说打真主党其实有利于内塔尼亚胡去争取一些选票，内塔尼亚胡在这个问题上不能够轻易的妥协。对于特朗普来说，主要考虑的还是要推动美伊谈判取得比较实质性的成果。美国国内现在对特朗普的伊朗战争政策实际上是非常不满的，再拖下去对特朗普的国内政治地位是不利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特朗普不得不向内塔尼亚胡去施加更多的压力。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六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
3: 风线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装备电磁弹射器的美国海军最新航母福特号，今年三月在对伊朗作战期间发生火灾。美国海军曾发布简短消息说，火势已经得到控制，福特号仍具有完全行动能力。
1: 不过，美国媒体近日公布的一段视频显示，福特号的受损程度显然比美军的说辞要严重得多。加上此前不断爆出厕所堵塞等问题，福特号这次中东之旅结束的有些尴尬。
4: 据了解，这艘经历水火之灾的美国最新的航母目前已进场等待维修，有消息显示福特号可能至少需要一年才能重新投入使用。福特号的离线会对美军全球兵力部署产生哪些影响？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5: 今年三月，福特号航母正在红海执行对伊作战任务，舰上洗衣房突发大火并迅速蔓延。美国媒体曾披露，大火延烧超过30个小时。美国海军当时曾表示，火势已得到控制，航母完全可以正常作战。但最近美国媒体公开的一段视频却显示，过火之后的福特号约600名水手的睡铺被彻底烧毁，天花板防火层被烧穿，电线垂在半空中，满地都是焦黑的灰烬。一名事发时在舰上的水手直言，我真以为我们会失去这艘舰船。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
6: 烧了600个床铺本身对于美国的航母正常的运行影响不是很严重，它真正带来的是一种心理上冲击，而且600张床位的损失，这对于一艘航母来讲也接近10%的床铺损失了，它对整个的生活秩序会产生比较大的影响，甚至可能被迫采取3班制轮流使用床铺的这种状态。它最主要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政治上的一些冲击。
5: 曝光的视频显示，福特号过火舱室的天花板被烧穿，电线垂落，航母内部线缆极其复杂，动力、通信、武器系统都靠它连接。这种损毁程度影响有多大？除了床铺和线缆，这场30多个小时的大火还会给福特号带来哪些隐患？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6: 问题并不在于电缆的这种损失，也不在于天花板被烧漏，在于这个火灾已经烧了30个小时，这么大的火，它会对整个这一部分的舰体的钢材强度产生一种难以言述的一种损害，因为过加热了以后会对整个钢材结构产生巨大的影响和破坏，整个这一部分的结构能不能够继续按照原设计要求保持它的技术状态，这才是大问题。
5: 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美国最新最先进的核动力航空母舰，内部的灭火系统居然出了大问题。据福特号一名水兵和一名高级官员透露，起火后灭火系统失灵，是舰员奋力扑救才得以灭火。李亚强指出，掉链子的还不只是貌似先进的消防系统，一场30多小时的大火更是烧出了美国海军真实战备水平。
6: 美军损管水平历来的世界海军都是

0: 业前茅的，标准非常高，训练也非常到位。二战中美国航母损失很少，很重要一条就是他们损管能力、损管装备相当完备，训练水平相当高。但从现在这个30小时的这个福特号火灾来看，美国的这套体制可能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可能它原有的水平降低了很多，仅仅就在生活舱室这一部分30个小时火才灭掉，说明它在整个损管问题上应该是出了很大的问题，也可能是装备上的，也可能是训练上面的。舰艇对不同的火灾有不同的方法，既可以有化学灭火、消防剂、惰性气体的灭火、喷淋灭火，最极端的手段把这个燃烧舱室的所有水密门窗全部关起来，我在周围让它降温，给它注水喷淋，让它降温，使它不至于对整个结构造成很大的破坏，它把里面的空气烧没了，它自然就熄灭了。不管怎么样讲，烧30个小时的火灾说明它的损管系统、它的损管训练、它的损管的这整体水平一定有大幅度的下降，这是毫无疑问的。
1: 福特号这次部署霉运不断，火灾发生前就被爆出有数百个马桶阻塞。舰上水兵形容，如果你在舰首位置，就不得不一直走到舰尾去找一个还能用的马桶。美国媒体披露，马桶阻塞表明该舰整套排污系统存在根本性问题。接连遭受水火之灾的福特号上个月返回美国本土，结束长达326天的海上连续部署后，该舰将在船厂进行修理维护，维修项目就包括升级马桶排污系统。一名官员告诉媒体，福特号需要至少一年才能再次出海。福特号是美国海军最新最贵的航母，实战化部署还不到四年就要开始为期一年的悠长假期。对于常年在全球耀武扬威的美国海军来说，其兵力部署会受到怎样的影响？李亚强
0: 说，一年可能还是快的，清空船厂、清空船坞，进屋完了以后慢条斯理去修，时间也短不了。那么修理完了以后还要试航，还要重新配备人员，现在航母它已经不够使用了，舰龄大量老化，故障率也增高，福特号这么一出事，新舰肯尼迪又造不出来，这样带来的问题青黄不接，再加上它的整个的状态舰整体下降，它的作战肯定受影响了。如果美国不像他这样滥用武力，到处伸手、到处干预的话，要不了11艘航母。
1: 美国海军目前有11艘核动力航母在役，但受制于漫长的大修和换料周期，加上船厂维修订单积压，真正能随时投入部署的通常只有3到5艘。如今福特号又得趴窝至少一年，林肯号和布什号还在中东部署。与此同时，早已官宣退役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此刻却不得不重新披挂，出现在加勒比海、牙买加近海执行战备巡航。造船产业链空心化，新舰造不出，老舰修不完的恶性循环，从航母建造维修蔓延至全舰船工业，本土制造业深层次结构性萎缩正在拖累美国海军。而美国海军此刻只能盼着原定于2018年交付入列的福特级二号舰肯尼迪号真的可以在明年3月交付入列。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吴迪。你好吴迪。
4: 李欣你好，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受到高空冷涡以及低层低涡气垫的影响，西北至东部到华北、黄淮、东北，从昨天夜里开始呢，到今天会经历一次明显的降雨过程。而在南方，从今天夜间开始到下周二，暖湿气流再度增强北上，配合冷涡不断甩下的冷空气，新一轮降水又会发展起来。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在山东中部、河南中南部、湖北中北部、四川盆地南部、重庆南部、贵州、湖南南部、江西中南部、福建西部、广西中北部和东部，还有广东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大到暴雨，其中贵州中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为此，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呢，也是继续发布了暴雨蓝色预警。那么像天津、西安、济南和广州今天白天有中雨，南昌、海口有雷阵雨，重庆白天的时候呢是以多云为主，晚些时候也会下起中雨。 未来四五天受到冷涡影响，叠加频繁的降雨，东北、华北的气温持续偏低。今明两天，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以下。下周三之后，天气形势有所变化，随着暖季东移控场，北方的气温呢会逐步上扬，逐渐的转为接近常年，甚至是偏高水平。相反，随着冷空气逐步南下推进，从周末起，江南、华南等地的暑热天气将会逐步缓解。江南大部的最高气温会降到25度左右，华南也会降到30度以下。而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雨欣，
3: 好的，无敌。
2: 这段时间孩子备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6个核桃特别提醒：高考临近，注意给孩子补充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从遗产保护、业态培育、研学落地等8个维度划定发展路径。政策明确盘活存量工业遗存，推动工业与文旅深度融合，推动各地告别老旧厂房一拆了之、闲置荒废的粗放式处置模式。
3: 国内的工业旅游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单一形态到多样业态的显著发展，经济、文化和社会价值不断显现，呈现出从小众探索迈向大众潮流的明显趋势。工业旅游为何值得被看好，又如何成为城市经济文化双增长的新支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6: 工业文化遗产的活化利用是工业旅游的重要部分。郑州油脂化学厂2006年停产之后，厂区锈迹遍布，荒草丛生。当地采用政府引导、企业参与、市场运作三方协同模式，将旧仓库改造成为穹庐艺术中心，老式生产线打造为香皂博物馆、储油钢罐变身露天摇滚舞台。这座承载着70年工业记忆的老厂区，成功转型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成为市民休闲娱乐的新选择。
7: 是一条非常有意思、非常有文化底蕴的街区。
6: 相关运营负责人曹新和介绍，街区锚定青年消费趋势，常态化落地多主题市集，搭建完整夜消费产业链。
7: 旅游化厂旅游休闲街区在2025年整体的客流日均是3万家，全年客流超1000万人次，成功入选为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在过去的一年中，新增特色门店及特色主理人品牌100余家，同比增长20%。
6: 依托精细化业态布局，废弃老厂区顺利从工业遗存转型城市消费地标，直观印证工业旅游在拉动市井消费、盘活闲置土地上的现实价值。如果说郑州项目主打休闲消费赋能，那么以博物馆为载体深耕科普研学，也是不少地区活化工业遗产的主流思路。甘肃天水便依托工业资源，走出文博研学一体化路线，展馆打破静态展陈局限，叠加5D 球幕、火星探索等科技体验项目，串联历史参观与现代游乐。
8: 可以了解咱们天水的一些历史呀、工业的发展过程呀，还不仅可以收获知识，也可以增长见识。
6: 在文博研学之外，依托特色产业 IP 延伸全链条消费，打通国内外客源市场，是沿海工业城市的破局路径。山东青岛啤酒博物馆凭借百年啤酒工业资源，依托120余年德式老厂房，在生产车间设置观光长廊，实现生产游览双向兼容。馆长孙基介绍，这里围绕啤酒核心 IP 研发特色产品，上线多语种导览、跨境支付系统，拓展境外客源。
7: 2025年共接待外国游客超2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70%。同时，我们还将全力打造吃住行优购娱全业态，推出啤酒酵母面包、啤酒茶饮、啤酒冰激凌文创产品的多元消费业态，让百年工业遗产更好地融入大众生活。
6: 从经济维度来看，工业旅游跳出单一门票经济，带动食品文创餐饮多业态增收。从国家品牌维度，正如七部门政策释放的信号，工业旅游借助实景体验完成品牌公信力塑造，这正是发展工业旅游的重要经济与品牌价值。同为山东工业遗存改造，临清国棉厂则在土地短期收益与长期城市发展之间做出取舍，诠释工业旅游助力城市更新的深层意义。 当地放弃国棉厂地块5亿元商业开发收益，立足运河本土文化，规避行业同质化改造弊病。临清市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孙维华介绍，园区2025年接待游客82万人次，撬动周边消费230余万元。
9: 基于我们临清的自己的文化底蕴，就把我们国棉厂打造成为纺织文化产业的一种这个历史的博物馆，同时呢，市民群众啊提供一个休闲娱乐的这个城市会客厅和休闲娱乐的一个生活的综合体。
6: 沿着纺织工业改造脉络向北延伸，内蒙古包头深耕棉纺历史，多项目连片开发，凸显工业旅游拉动区域就业、撬动全域投资的宏观价值。由包头棉纺厂改造而来的包棉1958主题街区，保留红砖厂房与老式生活物件，增设扎染织布体验，为儿献上云游览项目。包头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冠介绍，
10: 这些项目全部落地以后，将为我市呢新增消费型基础设施4.45万平米，每年可带动投资10到20个亿，拉动消费近3个亿，而且呢每年还可以增加1到1.5万个就业岗位。
5: 从各地的实践不难看出，工业旅游早已跳出传统观光的局限，走进大众日常休闲生活。不少市民将特色厂区列为短途休闲首选，一站式实现参观游览、特色餐饮、手工体验、文创选购全流程消费，兼具知识性与趣味性的体验模式更成为亲子研学的热门选择。
3: 昔日封闭生产、谢绝访客的工业厂区纷纷敞开大门，完成从生产重地到休闲景区的身份转变，一股全新的工业消费热潮正在各地悄然兴起。而热潮之下，行业发展面临怎样的挑战？工业旅游如何能持续破圈发展？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老旧厂区改造，盘活城市低效闲置用地，撬动社会资本进场，拓宽居民就业渠道，是资源型老城市转型升级的优选路径。这也是老工业城市积极布局工业旅游的关键动因。各地工业旅游遍地开花的同时，不断涌现多元化细分赛道，丰富了工业文旅的发展边界。陕西西安西影风雷基地借助热播剧主角 IP， 依托老旧仪表厂，打造年代影视文旅，走出影视加工业遗址新模式。江西南昌锚定航空特色，洪都1951项目修旧如旧改造航空老厂区，未来还将导入低空经济、航空文创。贵州万山盘活枯竭汞矿资源，打造朱砂古镇，顺利实现从卖矿产到卖文化的产业转型。辽宁鞍山依托鞍钢百年工人老街改造特色文旅街区，预计改造后客流提升40%。湖北襄阳盘活闲置铁路地块，铁道1948文创园以铁路 IP 赋能城区消费，多业态多品类项目落地，全方位证明工业旅游适配不同地域资源禀赋，具备极强的落地普适性。在一众项目蓬勃发展的背后，行业现存短板同样不容忽视。南开大学旅游与服务学院院长徐红教授也指出，当前工业旅游普遍面临的发展挑战。
11: 现在不少工业旅游项目在建设初期，它主要依赖政府补贴或者是企业投资，但是在建成后呢，缺乏可持续的市场化运营机制。一方面，利益分配机制还不完善，企业、地方政府和运营公司和社区之间没有就门票收入了、衍生消费收益等形成合理的分配方案，影响了各方面参与的积极性。那另一方面来看呢，专业运营人才比较缺乏，直接导致了项目内容更新缓慢。此外，我们工业生产和旅游活动，它在时空安排上也常常会发生一些冲突，也缺乏相应的制度化的协调办法。
6: 七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明确提高工业遗产保护水平，挖掘阐释工业文化价值，丰富工业旅游产品供给，提升工业旅游服务品质，发展研学教育功能等8个方面的重点任务，进一步深化文化旅游和工业融合发展，丰富文化和旅游产品供给。针对现存发展挑战，结合七部门顶层政策导向，各地也在摸索针对性破解方案，为行业长效破圈探索路径。徐红认为，当前要继续推动工业主体从被动闲置变为主动运营，另一方面深挖本土独有工业 IP， 摒弃千篇一律的网红化改造，立足打造差异化产品。
11: 从被动开放转向主动运营，认识到开放工业资源不仅能够创造经济收益，而且还有助于平

0: 品牌塑造、客户关系维护和人才引进，深入挖掘本地的工业历史、人物事迹、工艺技术、传统精神等等，提炼出具有高度识别性的文化符号，并且借助于我们的现代设计、艺术表现和科技方式，把它转化为系列化的故事线索、视觉标识、文创产品和体验场景，使工业旅游成为广泛、可及、乐于参与、具有公共文化服务功能的产品。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3: 近期，资本市场与产业端出现火热的一幕：百亿级算力合作大单密集现身上市公司公告，一众原本深耕化工、安防、传统工程等等传统企业集体跨界切入算力赛道，接连披露数十亿乃至数百亿合作合约。从上市公司公告来看，不少企业一纸算力合同体量就远超自身好几年的主营收入。据中国信通院统计，2026年一季度国内算力租赁市场680亿元，同比增长62%。机构预判全年规模突破2600亿元，大额跨界签约已然成为行业普遍现象。那么，算力究竟是门怎样的生意呢？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数字时代的高端写字楼租赁生意。企业先行投入巨额资本，采购服务器，建设标准化机房，配套软硬件设施。项目落成后呢，再将闲置算力资源按时长、按量对外出租，供给各大 AI 企业训练大模型，开展算法推演，落地各类智能应用。经营收益主要来源于长期稳定的算力租赁服务费。近两年人工智能产业化提速，全行业智能化改造需求集中释放，市场实打实的算力缺口不断扩张，于是旺盛的下游需求抬升行业景气度，既是大批实业企业跨界布局百亿订单扎堆落地的底层动因，也是数字经济快速扩容的真实写照。从市场经济规律来看，哪里有高增长，哪里有新需求，资本和产业资源就会自动向那里聚集。企业主动拥抱新赛道，寻找新增长曲线，本身是市场活力的体现。但如果我们拨开热闹的舆论表象，沉下心来看产业本质，就会发现，这些看似含金量十足的百亿算力大单，其实藏着三个普通人、投资者都必须看懂的行业真相。算力赛道看着遍地机会，实则门槛极高，水分不少，不是简单的躺赚。首先，算力是典型的重资产、先投入后收益的行业。机房建设、设备采购都是一次性巨额支出，前期垫资压力巨大，而企业的收入是未来3到5年按月、按季度缓慢回流的租金。很多跨界的传统企业本身主业稳定，但闲置现金流往往一般，负债率不低。为了承接百亿订单，需要依靠贷款融资加码扩张，这意味着未来数年的财务成本、利息成本会一定程度吞噬利润。其次，目前多数百亿大单都是远期框架意向，并非实打实落地营收。这类3至5年的长期合约仅为预估合作总量，不代表当期收入，更不是落袋利润，真正落地要分年分批按需结算。 AI 行业迭代速度极快，企业的技术路线预算规划会随实际发展调整，签约合作最终的实际业绩价值值得观察。最后，当下高端 AI 训练算力依旧紧缺，盈利稳定，但技术资金资源门槛极高，绝大多数跨界企业无法涉足，大量新手扎堆门槛更低的中低端推理算力赛道，需要防止未来项目同质化、产能快速过剩的情况，防止内卷利润空间被不断压缩。整体来看， AI 赋能实体经济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算力作为核心战略底座，市场长期刚需明确，成长空间广阔，但算力行业已经告别野蛮生长、跟风套利的初级阶段，正在加速优胜劣汰、提质增效，朝着规范化、稳健化、高质量化的方向稳步前行。以上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最近首都博物馆的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正在北京火热展出，而上海博物馆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也将在七月拉开帷幕，并将以16个月的超长展期向观众呈现。
4: 两场大型海外文物入境展览共汇集了近4000件来自秘鲁、墨西哥等地的珍贵文物，其中不乏国内观众没见过的新品类。远在美洲的文物跨洋而来，密集通关，也对海关监管提出了全新的要求。
2: 为了让观众如期欣赏到这些文明瑰宝，海关系统如何在守住国门安全的同时为文明之约保驾护航？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报道。
3: 近日，一架包机载着325件来自马丘比丘的珍贵文物缓缓降落在上海浦东机场。这是上海博物馆今年七月即将开展的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第一批展品，后续还将有2批次包机展品入境，总计来自南美的展品达1129组，近3000件。上海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一科科长徐天池说，这些远道而来的展品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年代久远，货值高昂，品类复杂，有些甚至是从未申报过的新面孔。
5: 通关的难点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首先呢是规模与流向复杂，近3000件文物货值高，年代久，并且它展期长达16个月，展后的流向也各不相同，监管链条极长。第二呢是品类比较生疏，作为美洲古代文明展，很多这种天然材质的器物属于以往很少接触到的新品类，归类和风险评估的难度很大。最关键的呢是文物脆弱性，许多陶器纺织品对温湿度非常的敏感，它不适合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
3: 世界树之巅美洲古代文明大展是继金字塔之巅古埃及文明大展创下观展记录后，上海博物馆再次放出的大招。这场超级大展将于7月9号正式拉开帷幕。据主办方介绍，此次展览联合墨西哥、秘鲁顶尖文博机构，将打造全球史上规模最大、等级最高、叙事最全、呈现最新的美洲古代文明大展。徐天池告诉记者，早在前期的专项对接会上，主办方就提出了一连串的灵魂拷问，比如一些属于天然材质的展品会不会涉及濒危物种呢？上千年的海螺号角该如何归类？是否隐含动植物检疫风险呢？为了啃下这块硬骨头，上海海关拿出了一展一策的定制服务，同时启用了被称为数字大脑的会展综合制制平台。
5: 会展综合制制平台是上海海关为展会监管专门打造的数字化管理体系。通过这个平台呢，我们在展前就能从展品要素、主办方自管能力、展馆设施设备、运输企业资质等等多个维度开展风险评估，选择一展一策适配相应的监管措施。展中还可以跟踪展品单证及物流，并对展馆现场实行远程监管，展后还能对展品的后续流向进行态势分析。
3: 依托这个数字大脑，海关通过5维风险置评为展品精准画像，同时他们还推出了驻场监管免担保的创新举措，由海关官员直接进驻博物馆，既减免了博物馆巨额的资金担保压力，又避免了文物在口岸和展馆之间来回折腾。而针对那些从未见过的新品类，海关则组织专家团队反复会诊，对木质包装查验、濒危物种核查等环节实行特殊展品布控协同处置。徐天池说，
5: 有一些展品是第一次离开秘鲁，也是第一次和中国观众见面，针对这些没见过的品类，会展海关提前好几个月主动对接上海博物馆和物流运输企业，了解入境计划，摸排展品清单，针对特殊材质文物组织专家团队反复沟通，一件件核对展品信息，制定应急保障预案，最终呢，拿出了对这个展特别定制的监管方案。
4: 就在上海积极筹办这场美洲古代文明大展的同时，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已于5月中旬在北京首都博物馆火热开展。
2: 同样是跨越万里而来的美洲文物，此前北京海关遇到了哪些挑战，又是如何应对的？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由玛雅的世界、王的宝藏、大自然的精灵三部分组成，汇聚了墨西哥、秘鲁20多家文博机构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包括纪念碑、石碑、金饰、彩绘陶。

0: 产等。北京海关所属会展中心海关展览品监管二科边鑫告诉记者，北京海关面临的情况是三个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迫在眉睫。
1: 针对本次三大展览同步筹办，展品集中到岗，布展时间紧迫的实际情况，北京海关所属北京会展中心海关创新实施海关上门一次验核，三展通关一次办结无模式，将现场监管、展品验核等工作打包统筹，最大限度降低通关时间，提高通关时效，保障展会如期开展。
0: 由于此次展品价值极高，传统的保证金担保的方式远远超出博物馆承受能力，为此海关提供了保证函担保等多元化的担保模式，减轻展方压力。不仅如此，海关还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保证了文物的安全。边鑫说，
1: 此次参展文物年代久远，质地比较脆弱，对光线、粉尘以及温湿度变化非常敏感，对运输储存条件的要求也特别高。北京海关为展方开辟了口岸到展馆的绿色通道，大大减少了通关和运输时间，有效地保障了文物的安全。
0: 从上海到北京，从世界树之巅到玉米黄金美洲豹，近4000件跨越太平洋的美洲珍宝，在海关的精准监管与贴心服务下顺利登陆中国展厅。一系列的创新举措不仅守住国门安全，更让古老文明跨越山海，如期与中国观众见面。
2: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眼睛是我们感知世界、接收外部信息最重要的器官之一，对于全年龄段人群来说，科学用眼都值得我们注意。而与此同时，不同年龄段也需要不同的护眼方案。
5: 先来关注儿童青少年的视力健康问题。数据显示，近年来我国近视发生率居高不下，近视已成为影响我国国民，尤其是18岁以下的儿童和青少年健康的重大公共卫生问题。
4: 瞅准了大家健康用眼的需求，市面上也出现不少号称护眼神器的产品。护眼真的有捷径吗？哪些方法能真正防范近视的发生发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孙欣的报道。
6: 彭女士最近有了一件烦心事儿，她发现还在上幼儿园的孩子老是频繁眯眼，到医院一查才发现孩子已经近视，
7: 马上上一年级。他看电视的时候眼睛会眯着，然后有时候会流泪，现在是刚给他配完眼镜。
6: 当下儿童青少年近视仍呈现高发态势，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显示，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虽然已经实现连续4年下降，但总体仍然超过50%。除遗传因素影响外，近距离用眼负荷大、户外活动不足等环境因素是我国儿童青少年近视高发、发病低龄化的主要原因。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眼科医院视光科主任张菊说，长时间看书、看屏幕、室内光线不足等因素可能给孩子的眼睛增加负担，日常应遵循20/20/20法则，也就是每用眼20分钟，远眺20英尺，大约6米远，休息20秒，减少长时间连续用眼。
8: 比如孩子看电子产品比较多啊，或者写作业的时候他的姿势特别往前趴，户外活动很少，还有一些饮食方式，比如他喜欢吃油炸的食品啊，或者是吃甜食，这都有可能促进近视的发展。
6: 专家建议每天保证2小时户外自然光活动，严控电子产品使用时间，坚持一拳、一尺、一寸的读写姿势，定期做视力筛查，都有利于防范近视发生发展。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王凯提醒，孩子一旦出现眯眼、歪头视物等情况，家长需要积极关注其视力变化。
9: 3岁以后呢，定期给他做相关的视力检查，包括我们这个屈光度的筛查。有的小朋友可能配合度比较好，可以查视力、测眼轴。一般来说呢，如果没有特别的危险因素。

0: 素，我们大概3到6个月查一次就可以了。如果说这个孩子父母都是高度近视眼，你比较担心他，那么我们3个月查一次眼轴就可以。
1: 在网络上不乏护眼神器的宣传，甚至有产品宣称可以实现退轴治愈近视。对此，专家提醒，一旦近视发生就不可逆，临床上会使用药物干预或光学矫正治疗手段来控制近视的发展，但并没有能够逆转近视的治疗手段。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主任医师王宁丽说，一些患儿可能在近视发生前期出现假性近视，在这个窗口期改变用眼习惯可以延缓近视的发生。
2: 临床研究中呢，有了依据证据支持低浓度的阿托品呢，是在近视眼的发展的控制。角膜塑形镜、周边离焦的眼镜，目前来说都是有科学证据的，它有控制近视眼发展的这样一个作用。用哪一种，听医生的。所谓的假性近视啊，就是近视眼发生的前驱期，就是说他眼轴还没变长。但是呢，由于调节过度紧张，已经出现了短暂的近视的状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窗口期。这个窗口期啊，我们要抓住，要给孩子呢减轻他的近距离阅读，改变用眼的卫生，增加户外活动，做这些管控啊，也是十分重要的。
3: 对于成年人来说，眼部病变则更加隐匿，干眼症、视疲劳等疾病多发。哪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如何在生活中预防眼部疾病？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下，成人长时间用眼问题同样突出，看屏幕久了，眼干、眼酸、视力模糊，几乎成了职场常见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院长袁进介绍，正常情况下，人每分钟会眨眼多次，泪膜随之均匀覆盖眼表，但专注看电脑、手机时，眨眼次数会减少，且不完全眨眼增加，进而导致眼睛容易干涩，有异物感、酸胀感。
4: 干眼的话呢，也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眼科的疾病，一方面跟年龄相关，年龄的增长，腺体的分泌功能会下降，会表现为泪水分泌的减少，这个时候就会出现干眼的症状。所以中老年患者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但是现在在临床上发现更多的类型的话呢，跟生活方式相关，比方说电子屏幕的使用，白领是干眼的一个高发群体，环境当中是一个空调的环境，一干燥以后，那么泪液的蒸发会过快。第二的话呢，使用屏幕的时候，我们经常会非常的专注，目不转睛盯着看，顿目的过程在使用屏幕的时候会下降，泪液的蒸发会过快。
1: 很多人在遭遇干眼问题时会求助于网红眼药水，觉得滴眼药水后眼部清凉，眼红干涩的问题也能缓解。对此，专家表示，使用眼药水应看清药品成分和适应症，有眼睛不适应在医生指导下用药。袁进建议，
4: 网红眼药水里面啊，它含着血管的收缩成分，点了以后确实眼红会很快的消退，但是治标不治本，药效一过4到6个小时以后会出现反射性的血管扩张，那么会加重眼睛的这个充血，这些眼药水长期使用还会加重干眼的这样的一个症状跟体征。这里面的话呢，需要掌握引起干眼的危险因素，建立起良好的生活习惯跟用眼习惯，所以一定要使用医生建议的这种人工泪液，不要自己去随意的去购买。轻度的干眼可以通过使用人工泪液来进行一个润滑，大多数都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
1: 生活中也有一些不良习惯可能影响角膜健康。袁进提醒，日常不应用手揉搓眼部，夏季要避免外部水体接触眼睛等部位。
4: 眼睛里面进了异物，或者是眼睛痒的时候，很多会习惯的去揉，这本身是一个危险的动作。角膜表层的上皮是非常的脆弱的，揉擦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造成角膜的一个损伤。如果又刚好接触到了这种病原体、细菌啊、真菌啊，趁虚而入，造成角膜的一个炎症。很多朋友喜欢去拥抱自然，这些外界的水源当中也可能有这些细菌、真菌，在游泳的时候就容易进行一个接触。那么如果角膜上面有潜在的细小的这些损害，那么这些微生物就容易引起角膜的一个感染。建议大家到游泳场馆去游泳，尽可能的戴着游泳的护目镜，减少

0: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那么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打造覆盖从防、筛、诊、治、康全链条体系，建立起覆盖眼健康全生命周期的路径和这个举措。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接下来点兵世界杯，今天我们继续为大家带来世界杯的小组赛前瞻。本期我们来关注 C 组和 D 组的队伍。 C 组迎来五星巴西，但冠军光环下难掩隐忧，同组的摩洛哥不可小觑，有望与巴西争夺小组头名。 D 组各队实力均衡，土耳其成为最大的变数。详细内容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的分析报道。
3: 今天我们来看 C 组和 D 组的情况。昨天介绍的 AB 两组里面没有拿过世界杯冠军的传统强队， C 组里终于出现了5次夺冠的巴西队。不过虽然五星巴西的名头依然响亮，但现在他们难说是世界杯的头号热门。从阵容情况来看，巴西队后场有些年龄老化，尤其边后卫位置还在依赖很多30多岁的老将，以往的卡福、卡洛斯这种级别的超级边后卫已经很久没有出现过了。中场缺少顶级明星，尤其没有像里瓦尔多、卡卡那样的攻击手。锋线上倒是有维尼修斯、拉菲尼亚压阵，但是恐怕他们和当年的罗纳尔多、罗马里奥、内马尔还不是一个级别。说到内马尔，已经34岁回到巴甲踢球的内马尔，虽然伤病缠身，还是入选了这届巴西队，这也说明球队非常需要有顶尖巨星的影响力和带动力。对于巴西队来说，小组出线不是问题，从欧洲请来的名帅安切洛蒂能不能让他们再次看到真切的夺冠希望，这才是真正的挑战。 C 组的二档球队是摩洛哥队，大家的传统印象里摩洛哥队和世界强队是不沾边的，但是其实通过加强青训和留洋培养，摩洛哥队早已是今非昔比，他们的国际足联排名已经是世界第8，非洲第一。上届世界杯打进4强，年初非洲杯进入决赛，非洲锦标赛也是连续夺冠，球队的信心越来越足，正在大踏步地迈进世界准一流强队的行列。虽然球员当中也许只有边后卫阿什拉夫算是顶级球星，但是球队整体性十足，小组赛里甚至有实力和巴西队去争一争谁能拿到第一。C 组的三档球队是欧洲的苏格兰队，苏格兰队在欧洲区选赛里面分组情况不错，力压丹麦和希腊拿到小组第一出线，自1998年之后再次回到世界杯舞台。目前苏格兰队的核心竞争力是中场的两位硬汉球星，阿斯顿维拉的麦金、那不勒斯的麦克托米奈，整个球队也依然是满满的硬朗英伦风。如果能把硬朗和斗志发挥到极致，苏格兰队还是有机会成为黑马的。C 组的第四档球队是中美美和加勒比海地区的海地队，他们此前仅有的一次世界杯参赛经历是久远的1974年。重回世界杯的背后其实也是留洋培养的加持，目前海地队大部分球员都在欧洲和美国大联盟踢球，整体实力显著提升。这次世预赛是力压昔日的世界杯黑马哥斯达黎加队拿到的参赛资格。不过在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海地队的首要任务恐怕还是努力争取世界杯的第一个积分。再来看 D 组， D 组也是东道主小组，美国队在这个组当中。自从1994年举办世界杯之后，美国足球的发展速度相当可观，国内有职业联赛和学校体育双轨并行，国外也有不少球员在五大联赛踢球，比如普利西奇在 AC 米兰，韦斯顿麦肯尼在尤文图斯。对于美国队来说，世界杯进入淘汰赛已经是常事儿，今年再次成为东道主，小组出线也是情理之中。澳大利亚队最近几年的技术能力明显下降，已经没有了昔日科维尔、卡希尔、维杜卡那样能在欧洲顶级强队立足的球星，但是他们的球员身体条件冲击力依然是在线的。要知道在美国的炎热夏天里，体能优势是更容易转化成获胜概率的。不过总体来说，澳大利亚队在二档球队里边其实是个不错的对手。这个组里还有土耳其队，这支球队风格刚猛洒脱，历次大赛里都能打出一些畅快淋漓的名场面，而且他们只是第三次参加世界杯，新鲜感、饥饿感还很强，肯定会全力追求再塑辉煌，复刻2002年拿到第三名的黑马奇迹。目前土耳其队里的最大牌球星也都是各怀绝技的进攻好手，皇马的居莱尔、国际米兰的恰尔汗奥卢、尤文图斯的伊尔德兹，他们将会是 D 组的观赏性担当。

0: 析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中央气象台最新发布的高考气象服务专报显示，今天起到十号，南方将有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北方局地有高温和强对流天气。降水方面，高考期间，江南、华南及西南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范围降雨过程，贵州、重庆、广西、广东、福建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华北、东北地区及内蒙古东北部等地多阵雨。气温方面，高温主要集中在北方区域，新疆、内蒙古西部、甘肃西部、河南、山东有34度到38度的高温或晴热天气，南方无大范围明显高温天气。气象部门提示，广西、贵州、重庆等多地地质山洪灾害气象风险偏高，部分中小河流存在超警戒水位隐患，建议南方各地防范暴雨对交通出行、考场布置、公众安全等带来的不利影响，北方高温区域提前做好考场防暑降温等措施。今天是第31个全国爱眼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眼健康，多地集中开展眼科义诊、护眼科普进校园、视力免费筛查活动，向公众普及眼健康常识，养成爱眼护眼健康行为习惯。今天起到6月12号是世界海洋日，即全国海洋宣传日主题宣传活动周，主题为守护蔚蓝向海图强，将开展形式多样的公益宣传、科学普及、志愿服务等活动。首届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将在浙江杭州举办，大会聚焦心智生产力培育、 AI 产业落地与人机协同发展，将围绕技术创新、数据治理、产业应用等前沿命题展开深度交流。体育方面，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半决赛今天打响，中国选手将在女单、女双、混双项目中争夺决赛席位。今天下午3:30，中国 U23 男足将出战遵义国际青年足球邀请赛，对手是塔吉克斯坦队。法网今天将迎来女单决赛，对阵双方为波兰选手赫瓦林斯卡与俄罗斯选手八号种子安德烈瓦，两位选手之间将产生一位全新的大满贯女单冠军。
2: 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1: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今早新闻纵横节目监制杨森，责任编辑杨君天、王冬雨、孙欣、杨凯，是由雨欣和苏阳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1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 ，FM 94.2，音乐与你相伴。

0: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咱一起聆听金志文的歌曲。
1: 我会在
0: 这首歌呢是金志文演唱的《夏洛特烦恼》，也是2015年同名电影的主题曲。这首歌由冷婉婉作词作曲，金志文担任制作人并深情的演绎。这首歌以细腻的歌词和深情的嗓音，刻画了电影当中夏洛与马冬梅的爱情故事，也成为了这部电影之中最强的催泪弹之一。我们一起聆听这首《夏洛特烦恼》。

我们结婚吧是由金志文演唱的歌曲。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源于他对爱情的深刻理解，尤其呢是与女友金兰相濡以沫的八年感情。央视音乐客户端也曾经把这首歌曲列为婚礼必备曲目，认为啊这首歌的歌词可以直击人心，也适合烘托婚礼的幸福氛围。一起来聆听《我们结婚吧》。

接下来，我们一起聆听由金志文和吉克隽逸协合作的歌曲《千年》。这首歌也是网络剧的《天穹之白蛇传说》的插曲，很好听。我们一起来聆听。

金志文演唱的《天涯》，以独特的亮嗓穿透力来演绎，声线既深情又充满张力，把孤独与洒脱交织的情感层层递进。这首歌曲被评为不吵不闹的潺潺声，温柔当中蕴含着力量，也是适合婚礼等励志场景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自娱自乐，这首歌曲呢也是以自娱自乐为口号来传递在失落当中调侃自我、对抗消极的态度。这首歌融合了摇滚元素与流行旋律，节奏也挺轻快，富有感染力，一起来聆听。

接下来您要聆听的这首歌是金志文和汤小菲演唱的《肩上蝶》。这首歌是二人合作的一首融合中国风与现代流行元素的对唱歌曲，歌曲上线24小时试听量就破了千万，登顶了 QQ 音乐、酷狗等平台的新歌榜。这首歌词当中的化蝶意象也引发了广泛的共情，一起来聆听这首歌吧。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聆听金志文演唱的一首老歌《远走高飞》。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

0: 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1: 您好，我是梁岩，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您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平常的日子里啊，人们往往过于重视内心，而忽略了身体本身。其实我们的身体知道内心的答案，感受总是和身体联系在一起的，欢乐和痛苦都必然要有身体的参与。尊重你的身体，回归你的感受，深入你的潜意识之井，在头脑和身体之间打通一个通道，这样心理问题自会迎刃而解。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著名心理学专家武志红所写的这本《身体知道答案》，开始今天的我听讲述。
2: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3: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2: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3: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2: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 作家张德芬说，如果我们多注意自己身体的感觉，并且能够安抚照顾它的话，很多疾病就不会因为日积月累而产生。身体是心灵的镜子，我们不能单纯的从生理角度追求健康，还需要聆听心灵深处的声音。有一个家在深圳的男孩，平时成绩优异，但是高考没能如愿考上理想的大学，退而求其次，他想报考广东本地大学，但是家长认为男孩子应该去离家更远的地方锻炼一下，最终他被迫报考了一所东北的大学。到了学校，从气候到饮食再到人际往来，男孩非常不适应，短短一个学期整个人瘦了很多，而且经常肚子疼。母亲得知以后，立刻从深圳赶来，带着他到医院做了全身检查，却没有找到病因。无缘无故的暴瘦、肚子疼，其实是男孩心理问题的躯体反应。他一个人在陌生的环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即便高考失利这件事过去了许久，但是男孩还是不能释怀。再加上这所学校并不是他自愿报考的，所以男孩不愿意去适应学校的生活。当身体出现了问题，有些时候就要警惕心理因素。德国哲学家埃克哈特·托利在他的著作《当下的力量》中提到，如果身体的某个部位不舒服，那么就去觉察它，不做任何分析和想象。只有经过诚恳的练习与感受，才能学会和自己的潜意识连接起来，这样会使精力更加旺盛，身体更加放松。因此，只有身心得到了呼应，才能解开心结，走向健康。米尔顿·埃瑞克森是美国著名的心理治疗师，他在催眠领域卓有成就，被人们称为现代医疗催眠之父。埃瑞克森有着传奇的一生，他17岁得了小儿麻痹症，这让他除了说话和眼球活动，其他部位全都陷入瘫痪。医生来过2次，断言说 艾瑞克森即便能活下去也会终身瘫痪，但是艾瑞克森决心不让医生的断言实现。几年以后，他奇迹般地站了起来，而且还在某一年夏天独自一人畅游了密西西比河。艾瑞克森的康复过程堪称生命奇迹，那么他是怎样实现这个奇迹的呢？首先，艾瑞克森领会到暗示的作用，当医生断言他终身瘫痪，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暗示。如果艾瑞克森接受了这个暗示，真的相信自己终身瘫痪，那么就可以说对他自己实施了催眠。虽然那个时候艾瑞克森还不是催眠师，但是他决心挑战这个暗示。他坚持潜意识深处的想法，坚信能够站起来就是自己的目标。果然，潜意识给了他答案。在艾瑞克森全然放松的时候，脑海中出现了儿时摘苹果的画面。于是他通过回忆每一个动作细节，把当时的感受复刻到现在的躯体上。就是这样，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着自己曾经健康时候的感受，同时经过康复理疗锻炼，一段时间以后，他的肌肉恢复了轻度的感知。接下来，艾瑞克森把康复目标扩大，最终在潜意识的积极指引下，他成功地站了起来。而这一康复过程，也就是心理学上讲到的通过暗示进行催眠的过程。其次，面对疾病，艾瑞克森从来不和症状做对抗，这在他成为心理医生后的治疗中也有所体现。有一次，他去见一位患有被迫害妄想症的患者，当他走进病房的时候，患者正在往窗户上钉钉子，以防幻想中的敌人攻击他。一般人看到这个场景就会制止患者停下来，而艾瑞克森则不然，他选择和患者一起钉钉子，而且比患者还要认真，然后他们又一起把地板的缝隙填充起来，让敌人彻底没机会进来。如此一来，患者得到了一定的安全感。接下来，艾瑞克森和医院建议扩大患者的安全感范围。随着工作的进展，患者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而他也逐渐从与世隔绝的孤独中走了出来。很多人会把自己的问题视为敌人，企图除掉他，但是艾瑞克森的方法是建议接纳问题，同时用优雅的方式和问题共舞，最终以顺其自然的状态来解决它。读懂内心，从读懂身体开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身体知道答案》，欢迎继续收听。除了艾瑞克森疗愈心灵的方法以外，修炼第六感也会建立我们的身体和心灵的连接。在平常的生活中，女性常常会被人说有强烈的第六感。然而，什么是第六感呢？人们有五种常见的感觉，分别是视觉、听觉、嗅觉、味觉和触觉。除此之外的感觉被称为第六感，这样一来，第六感被蒙上了神秘的面纱。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们的思维能力越来越强，组织加工信息的能力也渐渐变强。当我们越来越依赖这五种常见的感觉，就会疏远所谓的第六感。然而，这种心灵感应就在身边，只是被我们忽视了。有一次，作者武志红参加香港资深治疗师 郑立峰老师的课程。

在上课期间，郑老师布置了一个小练习，让六个人一组，大家轮流讲故事。特别的是，讲故事的人要在心里讲一个悲伤的故事和一个快乐的故事，不能出声。而听故事的人需要闭上眼睛听这些无声的故事。故事讲完以后，听故事的人要根据自己的感受判断刚讲完的故事是悲伤的还是快乐的。这个练习听起来很悬，但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起初，第一个讲故事的人讲完之后，只有一个听众答对了。随着时间的推移，接下来大家几乎都能听对讲故事者的心声。更神奇的是，其中一位讲故事者脑海里想象的是一片宁静的大森林，这让他身边的听众清晰地捕捉到了他的想法。郑立峰老师安排的练习结束以后，大家表达了自己的感受。其中一位女士说，自己的皮肤很敏感，在听故事的时候，有时会感受到暖风，有时会感到冷风。在和讲述者沟通以后，让他感受到最冷的那阵风的故事，居然和一场惨烈的地震相关。另一位男士的内心比较敏感，当他听故事的时候，心一会儿上升，一会儿下沉，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衡量故事的快乐和悲伤。但是他发现，这种判断是感受告诉他的，而不能主动判断。如果大脑一思考，这种细腻而微弱的感觉就捕捉不到了。痛苦和快乐可以通过我们意识不到的途径传递，一个人内心的感受可以不用说话就影响到周围人，这就是心理学上所谓的第六感的奇妙之处。第六感不仅能够近距离感受到，而且跨越空间也会产生效应。科幻小说《三体》中提到一个名词，量子纠缠。所谓量子纠缠，是指处在纠缠状态下的两个量子之间存在一种关联，无论相隔多远，其中一个量子状态发生改变，另一个量子的状态也瞬间发生相应的改变，不受空间的限制。研究发现，新生儿普遍能够感应到母亲的情绪变化。当还在襁褓中的婴儿总是哭闹的时候，妈妈们可以感受一下自己的情绪是不是处在烦躁中。如果是的话，就想办法让自己的情绪平静下来，孩子的哭闹可能也会停下来。孩子对母亲的心灵感应能力会一直保留，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感应虽然不像婴儿时期那么敏感，但是也会不受距离的影响而产生心灵共振。这样的心灵感应类似于量子纠缠，而且两个人的关系越亲密，心灵感应越容易出现。双胞胎是最典型的例子，因为他们的基因一致，当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他们的身体就会发生同样的反应，所以双胞胎最容易产生不受空间限制的心灵感应现象。有一对双胞胎兄弟从小生活在一起，无论是长相、性格还是兴趣爱好都出奇的一致。大学毕业以后，他们分配到不同的城市工作。一天，哥哥在凌晨4点钟被剧烈的腹痛惊醒，疼痛感在4个小时后才逐渐消失。当天，哥哥去医院做全身检查，医生并没有发现他有任何病情。但是坏消息来了，弟弟就在当天发生了意外，时间正好和哥哥腹痛的时间吻合。

0: 像这样心灵感应的故事，不仅会发生在两个人之间，也会在一个集体中出现。研究者在全球范围内同时检测不同国家人的脑电波，结果发现，当重大事件发生的时候，一个群体经常会出现脑电波共振。然而许多研究对象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他们的脑电波仍然出现了剧烈震动。不受空间限制的心灵感应，虽然一时无法解释其中的原因，但是它就是这样存在的一种自然现象。身体知道答案这本书通过真实案例的分享，让我们了解了心灵如何和身体取得连接。如果身体出现反应的时候，其实我们更需要探究自己深层的心理原因。当心灵回归到身体，跟着感觉走，才能找回更真实的自己。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身体知道答案，下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漂流在外的蘑菇说，吴老师的书每一部都有不同的侧重点，但同样深入人心。身体能感受到的东西远比我们想象中要更多，思维方式改变身体状况，而身体状况相应影响自己的思维方式。读者林木西说，其实不应该过分相信自己的头脑，身体的感觉最可靠。当我们忽略自己的感受，将之压抑进潜意识，疾病便不可避免。常听人说，某人一向身体很好，但一检查却突然生了大病。之前一直不理解，真的健康怎会突生大病？现在想想，也许就是一直以来都忽略了自己身体的感受，只有在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被有所察觉。读者做饭散步说，读完这本书很多地方有共鸣，身体才是第一位的，感受永远是第一位的。今年最大的进步应该是摆脱依赖，不过分在乎别人的眼光。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为何家会伤人，只想和你过好这一生，和另一个自己谈谈心，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要说的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事，名和字原来是两回事。除了老派的长辈，今天人的名字就只有一个，见面互相询问介绍的时候，无非多说一个姓而已。但是在古代，名和字却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说文解字》讲到，

0: 字表示成人了。这时候还要再取一个字，此字由官礼的正宾所取。仪礼是官礼解释说，官而字之，敬其名也，意思是尊重父母为他取的名，因此君父之前称名，至于他人称字。这个字又称作表字，意思是用这个字来表其德行，凡人相敬而呼，必称其表德之字。由此可见，平辈之间甚至一般关系的尊长对晚辈，都必须以字来称呼对方，以示尊重。字称则必须用名，比如诸葛亮字孔明，别人称呼他的时候必须称孔明，他自称的时候必须称亮，绝对不能反其道而行之。由此可见，指名道姓就是不尊重对方的表现。名和字的含义绝不是毫无联系，而是有着相同、相近、相反、相成、相补、相延等关系。举例来说，岳飞字鹏举，飞和举含义相同。杜甫字自美，甫是对男子的美称，和美含义相近。韩愈字退之，愈是近的意思，刚好和退含义相反。于谦字廷义，满招损，谦受益，谦和义是相成关系。孔丘字仲尼，孔子出生在山东曲阜附近的尼山，又称尼丘，丘和尼是相补关系。仲又点出了孔子排行第二。杜牧字牧之，这是相言关系。听您没有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梁言，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原听天下。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就是多一点爱。

0: 要抢救，
1: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0: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你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2: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3: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3: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5: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6: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7: 那是
6: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7: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6: 侧耳倾听，
7: 在旧日时光里
6: 浅谈轻唱，
7: 老歌回忆录。

听到这首歌，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了吗？很有辨识度，那就是来自于吴奇隆的《英雄》。这是吴奇隆个人的第9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呢，发行在1997年的1月份。那个时候呢，吴奇隆正要去服兵役，所以呢，在专辑发行之后，其实他没有参加这些宣传活动，因此呢，这张专辑呢，在当时也不算特别特别的火。这首《英雄》来自于吴奇隆。说到这个吴奇隆啊，他和刘诗诗的那段感情，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粉丝还挺看好的，祝福居多啊。现在想想，以前的那一些明星隐婚的挺多的，就怕破坏自己黄金单身汉的形象，比方说刘德华，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时代慢慢发展了，很多粉丝的这个心态、想法也会随之改变。现在就是无所谓啊，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有没有结婚，我都不 care，对不对？啊，反正我就是你的粉丝嘛，怎么样我都喜欢你。甚至有的时候，一段好的姻缘还能为这个明星的身份，这个明星的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来加分。你看，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去听歌、去看待明星的眼光也会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听老歌会让我们缅怀自己过往的那一些逝去的青春岁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苏慧伦在当年出道的这一首歌也算是不太一样吧，让大家挺惊艳的一首，从头到尾这个副歌在展开变化的，充满了不拘泥的勇猛的生命力的这一首歌，也是我有个朋友，那几年在 KTV 里面一定会唱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的《傻瓜》。

傻瓜力量大，有的时候真的是傻人有傻福，想的太多呢，反而会困住自己前进的脚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是苏慧伦的《傻瓜》。今天啊，想听 F4 的《流星雨》，很怀念学生时期追的偶像剧。说起来，《流星雨》应该算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最早的偶像剧了吧？反正呢，其实我一开始，看到《流星花园》呢，是通过漫画。那个时候还很小吧，反正学生的时候，具体是哪个年级的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同学跟我推荐说看这个《流星花园》的漫画，我就看了一眼，我说：“哎，这个男一号怎么这个头发卷得跟方便面一样啊？”我说：“我不喜欢这一款的。”后来没过2年，就出了这个台湾的偶像剧《流星花园》。那个时候呢，好像上网还是要靠拨号的话，拨号的反正挺贵的。对，最早的一批，中国内地能够看到的偶像剧，所以呢，《流星花园》真的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年的 F4 也是觉得各种款型都包含了，那么那首《流星雨》也是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把这首歌送给晨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张嘉佳曾经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本书里面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想象之外的环境里去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从此慢慢改变心中真正觉得重要的东西，就算过几天就得回来，依旧上班，依旧吵闹，依旧心烦，可是你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就算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至少人生就像一本书，你的这本也比别人多了几张彩页，这或许就是旅行的意义吧。分享到的这首歌，孟庭苇的这首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是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当年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钧，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8: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这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9: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5: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 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0: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1: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0: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1: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0: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2: 嗨，这个没必要吧。
10: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1: 啊，这样啊。
13: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4: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百万巨款遗失之后，
18: 100万巨款不翼而飞。柔情似水的打工仔深情一跪，竟跪出了一个儿子。7岁女童将10岁少年从死亡边缘救回，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法律面前，人性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百万巨款遗失之后》。
19: 有这么两句老话说得好啊，一句是责任重于泰山，另一句呢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是告诉我们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明确自己的

0: 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这其中啊要包括宽容、理解，还有诚信，避免自己的轻率和爱面子给那些爱我们、信任我们的人的心里造成无法弥补的伤痛。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海南的真实故事。
1: 丈夫林兆明今年30岁，云南大理人。1996年，林兆明高考发挥失利，鉴于家境贫寒，走上了打工之路。1997年，林兆明应聘到海口一家电器公司打工，认识了同在这里打工的来自琼海嘉基镇的郭云玉。当时的郭云玉已经离婚1年多了，独自带着2岁的女儿甜甜生活。林兆明对甜甜特别疼爱，经常带着甜甜出去玩，给甜甜买各种好吃的东西。慢慢的，林兆明和郭云玉也越走越近。终于在2000年，林兆明不顾父母的反对，坚持迎娶了郭云玉。婚后1年，林兆明和郭云玉又有了自己的女儿彤彤。此后，待彤彤稍大，郭云玉辞去工作，在琼海嘉基镇开了家服装店。郭云玉是个能干的女人，将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生意也做得有声有色。
0: 这天啊，妻子郭云玉啊，兴高采烈地拉着丈夫林兆明呢，来到了银行，熟练地插卡输入密码，显示余额。当余额数字弹出来后呢，操作柜员机的妻子郭云玉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她哆哆嗦嗦地又核查了几遍，一件可怕的事情让她顿时胆战心惊，银行卡里居然莫名其妙地少了100万。
1: 100万，对于一个靠打工谋生的困难家庭来说，可谓是天文数字。既然说到是靠打工为生的困难家庭，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又是谁悄然偷走了这天文数字般的巨款呢？
0: 看到这儿，您可能就有疑问了，一个是打工仔，一个是个体经营商，怎么就会有100万的存款呢？其实他们的存款还不止这么些。那他们是怎么赚到这么多的钱的呢？
1: 100万巨款不翼而飞，柔情似水的打工仔深情一跪，竟跪出一个儿子。7岁女童将10岁少年从死亡边缘救回，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法律面前，人性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警世通言之100万巨款遗失之后正在播出。因为打工手头有了一些闲钱，夫妻俩也不知不觉的都爱上了彩票，虽然下注不大，但是每期必买。2008年8月初，忙完生意，夫妻俩又来到住处旁的彩票店，因白天生意不错，这次下注郭云玉下得多了一点。那天晚上，当电视直播摇奖现场时，一个个写有数字的球滚出来时，夫妇俩大吃一惊，第一个对了，第二个也是，到最后一个，夫妻俩的心提得特别高。几个球一阵滚动之后，一个球弹了出来，林兆明睁大眼一看，竟然也是对上了，意外地中了500万，让林兆明与妻子激动地紧紧地抱在了一起。
0: 您看明白了吧？原来夫妻俩的巨额财富呢，是买彩票得来的。3天后呢，林兆明与妻子压住心中的狂喜，来到海南省福彩中心，悄悄地领走了扣税后还剩的400万巨款。这钱一来啊，两人高兴之余呢，便开始计划着如何支配这些钱了。
1: 妻子计划着先在海口买套海景房，然后再买辆车，丈夫也计划着在海口开一家大的服装超市，而且两人很快付诸了行动，一起去考察市场，寻找了合适地段。
0: 他们多方考察地段，确定经营品种。3个月后，也就是2008年11月15号，夫妻俩呢一起去了银行取钱。妻子郭云玉发现丢了100万之后，当即呢决定报警。可就在妻子发现钱不见了要报警的时候，丈夫的一番话让郭云玉顿时觉得恍如五雷轰顶啊。
1: 原本计划的好事就在紧要关头变成了悲剧，难道是同床共枕的丈夫偷了这100万巨款？到底是什么样的语言可以让人恍若轰顶？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百万巨款遗失之后》。
0: 您可能纳闷了，夫妻俩不赶紧报警找钱，说些伤感情得不着钱的事儿有用吗？别急，先听听丈夫林兆明跟妻子都说了些什么。
1: 1995年的时候，林兆明读高二，当时他们班转来了一名新同学，叫刘如梅，正好跟林兆明做了同桌，两人日久生情，成了一对小恋人。青涩的他们还偷吃了禁果。林兆明跟刘如梅的恋情很快曝光了，林兆明的父亲将他暴打了一顿，并很快让他转了学。
0: 一个月后的一天，刘如梅呢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等着林兆明，并哭着告诉他说自己怀孕了，问他怎么办。仿佛惊雷在头顶炸响，林兆明一下子呆在了那里。刘如梅建议林兆明一起私奔，但是林兆明想到自己身上寄托着全家人的希望，自己不能就这么跟着恋人不辞而别，于是他选择了拒绝。
1: 林兆明的态度让刘如梅心如刀割，分手之后倔强的她并没有打掉孩子，而是闪电般嫁给了一个大她10岁的男人，没过多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
0: 这刘如梅呢已经结了婚，又不愿见他，林兆明呢只好把儿子悄悄地放在心底。2000年，林兆明与郭云玉呢结为夫妻，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出于对妻子的爱，林兆明呢始终没有向妻子提起过此事。既然埋在心底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又要说出来了呢？
1: 少年林兆明莽撞无知，犯下大错，需要用100万来弥补吗？面对悲凉的爱情故事，妻子甩门而去，盗贼终于抓到，但事情却远远不是我们猜想的这么简单。警世通言之百万巨款遗失之后正在播出。2006年2月13日，林兆明正在家里看报纸，手机响了，他接起手机一听，竟然是刘如梅。不过这时的刘如梅已经是鼻咽癌晚期了，他拖着虚弱的声音说想再见林兆明最后一面，又钥匙相谈。林兆明匆匆赶到医院，看见一个约10岁的小男孩正在喂躺在病床上的刘如梅喝水。
0: 在刘如梅微弱的声音中呢，林兆明得知面前的男孩就是他的亲生儿子，叫张涛。他跟丈夫结婚之后呢，又多要了两个女儿，但是多年以后丈夫知道孩子不是他亲生的，便将刘如梅啊暴打一顿之后跟他离了婚。说完之后三个人是抱头痛哭啊。回家之后呢，当时没什么钱的林兆明处于男人的责任心，还是东拼西凑的借了5万块钱打到了医院的账户上。可是没多久刘如梅还是因病去世了。
1: 之后林兆明便瞒着妻子将张涛交给了自己的父母照看，而郭云玉因为生意太忙，一直疏于与公公婆婆联系。林兆明落个正好，他一面悄悄照料孩子，一面寻找着机会向妻子坦白这一切。可是林兆明还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命运就再度给了他沉重一击。
0: 2006年4月，张涛突然的几天高烧不退，乡下父母惊的是六神无主，忙打了林兆明的手机，叫他赶紧带儿子去看医生。于是他又以回老家看望父母为由啊，将儿子带到条件较好的海南省解放军187医院检查，一查之后竟是急性白血病。
1: 拿着疾病诊断书，林兆明仿佛万箭穿心，他找朋友借了3万元送儿子诊治。可是白血病的治疗最终需要骨髓移植，而所需资金至少也要30万，他只好含泪把儿子送回了云南乡下老家保守治疗。
0: 抱有一丝希望的林兆明艰难地想着各种办法，一眨眼呢就08年了。就在小张涛病危的时候， 林兆明跟妻子中了500万大奖，一心想救儿子的林兆明偷偷取了100万，转进了自己的户头。妻子听到这儿，当即就说要跟他离婚，并且摔了门是扬长而去。
1: 100万巨款不翼而飞，柔情似水的打工仔深情一跪，竟跪出一个儿子。生命至上，大义妈妈，找不到骨髓、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妻子主动请缨抽血配型，难道奇迹会就此发生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百万巨款遗失之后》。
0: 郭云云呢，只好打电话给姐姐向她哭诉。听完她的诉说之后呢，姐姐责备她说，赵明是个好男人，他抛弃初恋情人时正上高三，处于青少年懵懵懂懂的阶段，做出这样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这么多年来他不去认这个儿子，一是他的初恋情人已经有了家庭，二来呢，他是怕伤害到你。如今啊，他儿子得了重病，他并没有抛弃儿子，而是想尽办法挽救儿子的生命，这正说明了林兆明是一个重情义的好男。听完姐姐的一番话，郭云玉的心情平复了一点。
1: 母爱的天性使然，郭云玉开始牵挂起张涛的病情来。他想，这孩子的身世本身就够让人同情了，现在又得了绝症，难免不让人揪心了。12月6日中午，趁林兆明给儿子送饭的时候，郭云玉悄悄尾随他来到解放军187医院血液科。透过玻璃窗，他看到林兆明打开饭盒后，一口一口给正在打点滴的儿子喂饭。
0: 正是这温馨的一幕，突然打动了郭云玉心底那块最柔软的地方。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想，孩子这么早就失去了母亲，自己呢也身患绝症，真是可怜。那么即使是个陌生人，也要伸把手吧。
1: 当晚郭云玉一夜没睡，看着紧挨着自己的女儿，她的脑海中总是浮现那可怜可爱的孩子。她也想到了那400万，那笔巨款本身就是意外之财，从中拿出一部分又何尝不可呢？天亮时分，她终于决定选择宽恕，和丈夫一起救这个可怜的孩子。
0: 第二天，郭云玉呢就跟着丈夫来到了病房。她接过丈夫手中的饭盒，温柔地说自己来喂。林兆明低头对儿子说，她是你阿姨。张涛怯怯地喊了一声，阿姨好。郭云玉顿时泪如雨下。林兆明知道善良的妻子已经原谅自己了。喂张涛吃完饭之后呢，郭云玉和丈夫来到血液科咨询，得知张涛现在的状况呢是很危险，必须要尽快找到骨髓进行移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 从医院出来后，林兆明脸上挂满了愁云，郭云玉紧紧地拽着丈夫的手。中华骨髓库没有合适的骨髓，林兆明自己去配型，结果配型失败。林兆明随后让自己的父母和刘如梅的父母进行配型，可结果一样令人失望。看着丈夫失魂落魄的样子，郭云玉便说自己也要配型，结果还是失败了。
0: 林兆明深深地知道儿子的病绝对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可是中华骨髓库里找不到配型的骨髓，干着急也没用。在种种努力都没有效果的时候，林兆明夫妇想到了台湾的慈济医院，他们知道很多白血病患者都是从那里找到骨髓的，可是这次努力带来的仍然是失望。
1: 两大骨髓库都找不到匹配的骨髓，还能有什么希望呢？看着儿子那稚气的小脸，林兆明的心仿佛被利剑穿透般疼痛难忍。懂事的张涛也许已经意识到了什么，故意装出笑脸，说要给爸爸讲个笑话。林兆明知道儿子是故意掩饰内心的悲伤，逗自己开心。儿子讲的越是传神，他心里就越难受，最终控制不住泪如雨下。郭云玉在一旁也不停地抹泪。神圣的父爱和伟大的母爱感

0: 动了上天，主治医生的一句话竟让奇迹从天而降。这到底属于喜剧还是悲剧？感动的同时，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京师通言之百万巨款遗失之后正在播出。
1: 就在夫妻俩束手无策的时候，主治医生呢提醒他们可以让张涛的姊妹啊来配型试试。郭云玉眼前一亮，十二月底的一个周末，在学校住读的女儿彤彤回来了。郭云玉呢叫过女儿，将事情的前前后后都跟女儿和盘托出，希望女儿呢能去医院做个配型，如果有可能呢就把骨髓捐给哥哥张涛。懂事的彤彤点头同意了，嚷着呢现在就要去配型。
0: 几天后，医院的配型结果显示，彤彤的骨髓与张涛的有六个点相符，配型成功。在对张涛成功进行化疗预处理后，1月10日，医生在彤彤身上采集了造血干细胞，将其注射进张涛体内。移植成功后，张涛被送进无菌舱，而郭云玉与林兆明就一个照看彤彤，一个守在舱外。
1: 一个月后，张涛闯过了排异的重重关口，顺利的出舱。经检查呢，他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恢复中。历经苦雨凄风，2009年的春天到了。3月2日，张涛出院。一大早呢，郭云玉便带着彤彤来到医院，见到已经恢复健康的哥哥，彤彤高兴地搂住了张涛，两双小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0: 从海南省人民医院出来后，张涛搂着林兆明的脖子说想去看大海，林兆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么多年来，儿子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从今以后他要把儿子捧在掌心里，好好地爱他。当然他也告诉儿子，你的生病是身边的妹妹给的，你要做他的好哥哥。
1: 郭云玉站在一边听着父子的对话，心里也感到温暖极了。是啊，100万巨款丢失的背后，其实站着的是一位柔情似水的父亲和一个大义凛然的伟大母亲。试想一下，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警示通言，我是静桥，明天见。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说好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就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3: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5: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李明他家呀，这孩子妈妈看着儿子成绩不好，很苦恼，怎么才能让孩子上考大学呢？这个糊涂妈想了一招，招不咋好啊。说高考结束之后，考生们呢有的出去旅游，有的探亲访友，可是高考失利的李明却把自己关在了家里，不乐意出门。眼瞅着孩子每天都在家里这么一躲呀，李明的母亲可是急坏了，他。

呀，四处找人帮忙，想帮孩子进一所正规的大学。可是吧，这孩子分太低了，这上哪个大学，那人不有分数线卡着的吗？都被拒绝了。为了能够让孩子上大学，李明的母亲在自己的微信当中写道：谁能帮孩子进入国家知名大学，将会有重金酬谢。哎呀，你说这母亲怎么好，怎么说好呢？无知啊，还怎么的啊？哎，还别说，还别说，这条微信发出去几天之后吧，还真有人给他留言了。但是吧，这对方的姿态很高啊啊，和李明的母亲有一搭没一搭在那聊。这李明的母亲在微信的个人信息当中看到啊，对方自称是北京一所高校的校长，亲属啊是军区的领导，而且呢还在微信上发了相关的照片。看到这样的信息啊，李明的母亲就把希望是全寄托在这个人的身上啊。但是没想到对方并不主动联系他，只是偶尔说一些自己和军区领导的事儿。为了就是能够早点确认这个事儿，李明的母亲通过微信上的电话打了过去，对方却很气愤，觉得李明的母亲不尊重他。李明的母亲被对方这么一说吧，他也觉得十分委屈，就哭了。哎呀，这一哭啊，对方的口气一下就变了，说呀，晚上会给他打电话的，现在呀，正在和领导谈事情。话说到了当天晚上的6点多钟，李明的母亲接到了对方的电话，对方说了，如果不是看他这么诚心，是不会帮忙的。现在呀，国家管得很严格，谁敢干这样的事儿啊？真敢唠哈！这个能人说了，他呢能让李明上军校，正好啊，他知道有所军校今年招生没招满，还有一个名额，但是费用啊肯定不低，让李明的母亲做好心理准备。你说咋真巧呢哈？俺们这就差一个人，完就剩一个名额，是不是？这李明的母亲听对方这么一说呀，哎呦，就像抓着了救兵稻草似的，马上啊把自己家在山东的一栋房子给卖掉了。有了卖房子的70万，他觉得人情费怎么也差不多了。可是啊，对方半个月之后却打来电话说，让他先准备100万，然后再说其他的事儿。对方表示说了，这个空出的军校招生名额有很多人都想办，别说100万的费用了，就是1000万那都有人要啊。那您赶紧卖您1000万的去吧啊，因为啊，这所学校的毕业生前途非常好，以后想升个职啊，那也容易得很。说这样的话呀，100万的费用不算多。这李明的母亲觉得对方的话有道理啊，就把家里30多万的存款拿出来了。这次动用存款被李明的父亲发现了。说呀，李明的父亲立即阻止了妻子的疯狂行为，但是妻子根本不听劝，执意要把100万打到对方提供的账号当中。李明的父亲无奈之下找到了一家调查公司，经过调查发现这个所谓的能人根本不存在，开通这个微信账号的人呢，在江西省的一个县里，根本不在北京，而且对方说的军校也是假的。这样的调查结果呀，让李明的母亲放弃了汇款的念头。李明经过这件事儿也想通了很多事儿，他决定上一所民办大学。我想说啥呢，就没有那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是不是？你自己吧，这分儿就考这些，你也想像上这儿上那儿，不现实。真像这能人有一句话说挺对的，我觉得啥呢，国家现在管得特别的严，你们呐别寻思说钻这空子，不可能也不现实。刚刚咱们说这个李明母亲的举动啊，咱们看起来是十分的荒唐，太轻易相信别人了，对不对？差点汇出100万巨款呢，可是他为啥自己就没反应过来呢？朋友们，按理说人儿都没见着个影呢，就咔咔刚往外汇钱。其实啊，朋友们，这些设招生骗局的人都是利用了家长们急切的想为孩子找到好学校的这种心理。虽然说呀，很多人看完案例之后觉得很荒唐，而且案子的这个骗子的手段并不高明，但是呢，往往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呢，就很难看清骗局。说现在啊，也正是招生骗子的活跃期，这个时间段8月初，是不是？哎，大凤盘点了一下7种招生陷阱，也希望考生和家长们要留意一下啊，千万咱别上当啊。什么呢？首先，打时间差索要活动经费这样的人。第二点，谎称花钱就能上好大学的人。第三点，假期租借高校教室招生的人。第四点，靠捏造内部指标骗钱的人。第五点，冒充高校招生人员敛财的人。第六点，混淆招生类别偷梁换柱的人。第七点，利用自主招生蒙家长。主要这么7种啊，大类七大类的当中啊，可能有些小插头，大同小异，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副想说什么呢，现在啊不像说过去那么多年哈，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孩子上个大学不容易啊，毕业以后都有管分配的，

哪是那样啊？你别说一个普通的大学了，就是那清华北大，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复旦南开，那最后你不也得该自己找工作还得自己找工作吗？而且找工作现在啊，文凭只是一张纸儿，它只是一个某种程度上来说它是个准入门槛，仅此而已。真的进到一个工作岗位当中，进到一个工作单位当中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了，更多的时候还是需要这个孩子他本身的个人能力，包括情商，这些呀，可能更大程度上的占主导，包括为人处事的态度。有多少高分低能呢？是不是？不见得说上了好大学将来就一定有好出路，不见得说你没上上好大学你将来就完蛋了，不是这个概念。我相信这个道理吧，大家都懂。所以说，当家长的千千万万不要在这个时候迷糊，与其上不了好大学，还不如在这个时候培养孩子一些这个有效的兴趣爱好啊，让他把自己这个四年的大学的路程啊，别管说在哪儿走，都能走得明明白白的哈，清清楚楚的。要问这世界上最柔弱而又最有力量的人群是谁呢？朋友们，是孩子。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孩子们能够激发成人不可思量的力量和爱。下面的时间我们就来听听这件事儿。说8月6号的上午，驻马店市消防官兵获悉，新蔡县关金乡沈庄村段庄有人呐掉到井里去了，需要紧急救援。救援官兵是火速赶到现场，发现一老一少啊被卡在了废弃水井当中和四周塌方形成的狭小夹缝里。老人是一丝不动，已经停止了呼吸，但是啊手仍然是紧紧握着孩子的双臂，孩子啊在不停的哭泣。经过进一步的了解，原来这一老一少是这个村子的段书友、段浩然祖孙二人。5号下午，俩人相继跌入了废弃水井和四周塌方形成的狭小夹缝当中。先坠落夹缝的段浩然仅仅1岁半，爷爷段书友啊为了救孙子也被卡到了夹缝当中，倒挂金钩，双手是紧紧地抓住孩子的双臂，直到6号的上午才有过往路人发现并且报了警。哎呀，这赶紧得把孩子救上来呀。消防官兵侦查发现，孩子被困位置距离地面大约4米深，宽度啊只有10多厘米。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消防官兵不敢挪动老人，还是让老人抓住孩子手臂。同时呢，消防官兵啊利用绳索下放，希望套住孩子的手臂把他拉出来。但是由于段浩然年纪太小了，井壁外空间又狭小，他的大臂啊根本没有办法抬上来，所以这招行不通。那可咋办呢？最后啊，大家想到了一个好招，就是啊救援人员利用挖掘机在井和塌方夹缝一侧的空地啊，距离被困人员1米的地方向下挖出了一个5米深的大坑，再横向用铁锹小心的凿洞啊。为了防止孩子向下滑落呀，消防战士找来安全绳绑到他的手臂上，让地上的人拉住绳子。11点左右，被井壁啊凿出了一个直径大概是40厘米的洞口。11点55分，段浩然被从井内抱出来。经过现场医护人员检查，段浩然生命体征平稳，很快被救护车送往县人民医院。而他的爷爷啊，由于呼吸停止太久，医院认定他已经不幸遇难了。6号的下午，新蔡县人民医院的工作人员说了，说段浩然各项生命体征很稳定，目前呢仍然在进一步的接受治疗。我们听了这个事情之后啊，觉得哎呀，这个爷爷太伟大了，向这位爷爷致敬吧，也希望他能够一路走好。同样是祖辈儿啊，咱们新闻一对比，说有的能把俩孙子捆死在柱头，有的为孙子是牺牲生命。当然了，这个说我们说老人对孩子的爱应该都是一样的，只不过呀这个方法不同。即使说到了这样的时间段哈，到了夏天，孩子们出去玩的机会也特别的多，然后呢这个在外面就这个游玩啊待着的时间，包括跟小朋友，不管是大孩小孩都喜欢夏天出去走一走，尤其像咱北方冬天怪冷的哈，出去机会也特别少啊，家长都说说外面太冷了，家里待着吧，家里玩吧啊，一样。之所以说孩子们能多出去玩，那么安全问题随之也而来了。这时候呢，凤姐是提醒收音机所有的朋友们，尤其是把这家里让老人看孩子这些朋友们，这父母啊更应该注意，更应该多多提醒哈。别管说是孩子的安全还是老人的安全，这现在都是个大问题。刚刚咱们说这个事儿，肯定还是留守问题，对不对？要不然的话，怎么会爷孙俩在那儿卡一宿都没有人发现呢？孩子的爸爸妈妈哪儿去了呢？哎呀，真是不容易啊。
老人和孩子都不容易啊。这么着啊，咱们再来说说跟小孩有关的一件事儿吧。要说小孩懂事儿啊，不懂事儿，打开超市里的零食吃掉，一般情况下补个单就行了吧。不过五号的晚上，发生在宁波超市的一起纠纷却让顾客和超市都很头疼啊。话说五号晚上7点多钟，在宁波一个超市里头，妈妈、姥姥带着2岁左右的孩子在逛超市，他们呢买了大概是350块钱的东西。在收银台结账之后啊，这个妈妈正要离开，却被超市的一位便衣保安叫住了。因为啊，保安发现孩子有个吃掉的果冻没付钱。超市负责人介绍说了，说我了解到的是啊，小孩吃的是一个大果冻，但是呢因为当时找不到一样的号码了，于是呢就随手拿了一个小果冻来补单，就补了7毛钱。这样的事情啊，在我们卖场很正常，不过按规定我们得登记一笔，于是呢保安就把他们叫到了会客室去登记，其实啊就是走个流程，询问一下事情的经过。差不多等了2分钟，没想到那个妈妈就冲了出来，对着外面的顾客说呀，超市非法禁锢他，因为会客室的门是自动会关上的那种，他就认为是关着他们了。随后呢，这位妈妈开始在卖场里闹，情绪很激动，还打电话给她老公。更没想到的是啊，这位妈妈还要求当事保安下跪道歉，而她老公和她意见不同，她老公提出要2000块钱赔偿。超市的保安也出来道过歉了，但是啊，他们始终没给台阶下，最后没谈妥，两个保安主管和他们一道去了派出所，说实在不行，那你就上诉吧。当事的另一方啊，小孩的爸爸妈妈又是怎么说的呢？说呀，小孩的爸爸姓宁，妈妈姓钟，宁先生是这么说的，说当天晚上啊，老婆买了300多块钱东西出来，可能是丈母娘疼小孩，给了17个月大的女儿一个果冻。正在结账的时候啊，一名保安跟我老婆说有个果冻没付钱，四下寻找，在推车角落呀发现了一个果冻壳，老婆就说了，说哎呀不好意思，然后呢去里面称了一个果冻，拿条形码出来付钱。这时候啊，保安却说了，说不付钱也没事儿，跟领导说一下就好。后来呢就把他们带进了一个小房间，像是去要备案或者跟领导说这个样子。他说我丈母娘说了空调太冷就出来了，老婆觉得里面不是办公室，一个人都没有，感觉被当成了小偷，人格上啊受到了侮辱。老婆告诉我，当时自己还在收银台，因为漏掉了这个果冻，随后马上就补单了，没想到竟然被冤枉是小偷，还被关进了办公室，这让他呀感觉很不爽。至于让保安下跪道歉，我自己也说不现实，可是老婆太激动了，而我呢要求赔2000块钱，又改口说1000块钱，甚至是500块钱，不为别的，全为一口气啊。明白了吗，朋友们？他们所说这个果冻啊，是就是超市里面不会卖那种散装的吗？小孩吃了那个散装的小果冻。那么这个事情最后解决了吗？出警的警官说了，他了解情况之后啊，当即批评了保安，说保安处理方法欠妥，于是呢建议保安口头道歉，但是钟女士坚持说要下跪道歉，就这样坚持了1个小时。说呀，钟女士情绪很激动，1个小时之后啊，她老公宁先生也来了，气急败坏还要打人，随后啊被他们劝开了。民警还在卖场劝解钟女士要退让一步，但是没说通。后来呢，保安队长、超市值班负责人都来道歉了，但是钟女士还是坚持让保安下跪道歉。看没有回旋的余地了，民警就提出了3种解决途径：1，超市领导层面道歉；2，当事人口头道歉；3，经济方面赔偿。如果都不能接受，保存证据做笔录，然后走司法途径。而当天晚上，宁先生刚开始坚持不出要赔2000嘛，后来说要赔1000了，可是超市负责人说了自己的权限只有500，宁先生不愿意，超市负责人随后向总部反映，得到的结果是1分也不赔。6号的下午，宁先生又去了派出所，说希望这个派出所调解同意赔500了，算是给老婆一点安慰，还他清白。但是啊，这会儿人超市方面回应说了，行了，你也别说了，我们1分钱都不会赔的，让宁先生啊走司法途径。这事儿朋友们，您说孰是孰非啊？啊，我看这个女士吧有点过了，肯定是这个保安的处理问题的方式有不对的地方，但是这玩意儿、啊、哈，咱们说嘛，让人三分又能怎么样呢？你这还让人给你下跪，下完跪又赔2000块钱，不至于啊。我就说呀，在超市管理过程当中，我们说这个一个企业或者单位的管理者啊，他存在一些管理的问题，对不对？超市的负责人如果没露面的话，我觉得这事儿也不太合适，不然呢就超市负责人当面跟人赔个不是拉倒得了，对不对？你这个
这个大姐啊，包括她的这个老公啊，也有点不像话。这不是这好不容易自己有点理了，就不行不行的了吗？这明显不想占人家小便宜吗？这么小的小孩不可能打开果冻，朋友们，你想是不是？对不对？第二，就算姥姥给孩子开果冻，当妈妈的能不制止吗？本来人的东西没腰秤的，你自己不知道吗？啊，第。

0: 三是被保安发现之后才补交的钱，第四还拿个小果冻补了7毛钱啊！这一家人真是啊，也真是够呛啊！就不知道再取个果冻让小孩打开试试看看吗？就2岁小孩能打开吗？那肯定是还是家里人不懂事儿呗，对不对？这个时候啊，咱们就说了，当家人的，就说他这个姥姥也好，妈妈也罢，他们是有错在先，对吧？这个超市里的东西，你不付完钱，你在里面你能吃吗？再说了，你好比说你要喝水是吧？你要渴的不行了，在超市里买瓶水，你把这水打开，你可喝了。但是呢，打完之后你这条形码该刷刷，钱你只不过你早喝了，晚交的钱一样的，反正你也出不去。你自己有错在先，这家还人家说你两句，还有点不乐意了啊。就说得饶人处且饶人，你这么有点太过了。你说最后啥没得着，让人一瞅成啥事儿了。说要说发生在这个公交车上的事儿啊，可是不少。那下面给大家讲一件，说这个有个小伙子挺好心，给个孕妇让座，让座让座呗，是好事啊，尊老爱幼嘛，是吧？老弱病残孕嘛，得让人坐，咱年轻力壮的轻手轻脚站着呗。结果呀，让这个座把自己给让郁闷了，咋的了呢？还真没啥矛盾啊，这事儿啊谁也不能怪谁，只能说这个世界太小了，缘分太妙了。这个让座这个孕妇不是别人，竟然是起身让座这小伙子前女友啊。说5号晚上8点多钟，网友爱你就是欺负我在某贴吧里发布了一个自己刚刚经历的闹心事儿。他在坐公交车的时候啊，出于好心给一副孕妇让座了，后来才发现呢，让座的孕妇啊竟然是自己的大学女朋友。他说了，在下班的公交车上啊，出于爱心起来给个孕妇让座，没仔细看着样啊，自然就站起来了。可是对方说谢谢完了座位的时候啊，竟然发现这人不就是我大学女朋友吗？哎呀我这心呐。随后啊，看到帖子的网友们都回复了他，大家是说法不一，纷纷给出了不同的意见和建议。不过呀，都认为他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网友柔柔521就说了，说只是让个座嘛，你又没怎么样，微笑一下平常心没事了哈。还有人说了，说哎呀不管怎么样那都过去了，偶遇就偶遇呗，觉得尴尬还是忘不了啊，没啥的啊，各过各的就行了。要说这个发帖的小伙子呀，和自己这个大学的女朋友已经分手4年了，至今已经有3年的时间他们都没见到过对方了。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一次的相逢竟然让大家都觉得尴尬起来了。他说，我们都认出了对方，这么多年没见，想不到这个人竟然是他。而面对这样的事情，也有人说了，说世界永远这么奇妙，这样的巧遇也挺好，知道彼此过得都挺好，然后啊继续过着自己的日子。哎呀真是啊，很多人可能在潜意识当中啊都幻想着个和自己的前男友啊前女友啊重逢什么的，只是这种重逢啊想想还真挺不是个滋味的啊。好了，也很正常，分开了嘛，各有各的生活，希望大家都能够幸福，那比啥都强。话说呀，这11个月大的小孩啊，正是躺在襁褓里吮吸母亲乳汁的时候。但是家住淮安市淮阴区果林的女婴萌萌，在6号上午却在淮安市妇幼保健院挨了4刀，因为呀，医生在她体内发现了4根金属物，说白了针。经过近4个小时的手术之后啊，医生从她体内取出了4根缝衣针。而在此之前，由于有缝衣针冒出体外，女婴家人已经在其他医院拔掉了2根针了。这小女孩身体里怎么有这么多的针呢？孩子的父母未做解释，也不愿意报警，最后还是院方报的警。目前呢，警方以及相关的单位部门已经介入调查了。我看见消息了，说这是人为干的，多缺德啊。说在武汉有一个公司啊，这招聘条件可挺特别，仅一个，说什么呢？必须会玩英雄联盟等等大型网络游戏。这家公司说了，说他们呢在上班的时候还会专门留出时间用来玩。该公司负责人说了，玩游戏可以考察员工的团队合作意识，把握机会能力，这种工作模式啊更容易激发个性和创造力。我说那些所谓的怎么宅男啊，爱玩游戏这帮宅男们，你们有救了。哎，您知道吗？在成都啊，快速公交除了安全锤、灭火器之外，还新添了一种安全神器，叫什么呢？破玻器啊。说车内的3个按钮控制4扇钢化玻璃，1秒之内可以让整片玻璃裂成蜘蛛网状，轻轻一推就破了。不错，关键时刻可以救人命。不过这玩意儿要是不小心被人摁了的话，这成本可以不小啊。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故事会儿就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咱们不见不散。祝朋友们一天心情愉快，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江，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
4: 所
5: 见，
4: 听
5: 所
4: 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
5: 是
4: 多
5: 一点。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2: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2: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6: 喂，喂，你大点声。
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2: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6: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5: 叔叔，小点声。
7: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0: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凤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听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咱来说说今天的头一件事吧。说生活当中啊，啥东西丢的都有的啊，居家过日子似的，是吧？这个什么有时候出去来回溜达呀，钱包啊、手机呀、新大的钥匙啊，那都没数，是吧？各种各样的卡呀、证件啊，有的什么房产证啥的都丢的，结婚证都丢的，有是这样的事儿。那么过日子时候，您碰上过家里电子丢了的事儿吗？话说最近呢，家住咱绕城路区四新平房区的张先生就碰着了这样式的事儿。这电字咋能丢呢？那指定是有人偷了。这也不一定啊，咱往下听听啊。说8月6号啊，张先生他家这房门那人给敲响了，开门一看是电费收费员啊，上门收电费来了。完了查了电表之后，收费员一算啊，说出了应该收取的电费的钱数。这张先生一听，哎，不对劲儿啊。为啥呢？说因为家里啊，一般情况下都是日常的家用电器，电视啊，啊，冰箱啊，有时候偶尔用洗衣机呀、电脑啊啥，就这几样，老几样，很稳定啊。一般情况下，每月这个用电费的电费量啊都差不多。最近一个月也没多使电呢，电费怎么一下多出了好几十呢？张先生啊，当时就提出了疑问了。收费员表示说，要有疑问呢，那就查看一下电表吧。因为啊，张先生他们家住的是平房，各家的电表啊都在室外。张先生仔细检查了一番之后啊，发现问题所在了，说呀，自己的电表下面竟然多出了一根线。顺着这根电线呢，张先生找到了电线的源头。呵，谁呀？隔壁邻居。这事整的，哎呦天，老张气完了。当时干啥呀？这不明摆着呢吗？肯定是故意偷俺家电用啊。那既然发现邻居偷电了，这事儿还是让警方来解决好了。这张先生啊，拿出手机就报了警了。没一会儿，绕湖路公安分局民警赶到了张先生家，了解了这件事儿。民警找到张先生的邻居，就问他家说，电线为啥会接到人家这个电表上啊？这邻居们听了民警的话，先是一愣，然后啊恍然大悟，随后向民警讲述了接电线的缘故。这位邻居说了，说前段时间呢，咱们大庆经历了雷电天气之后，他家突然断电了。雨停之后啊，发现是室外的电线被大风吹断了。为了尽快恢复家里的供电，这位邻居啊也觉得自己有两把刷子，于是呢也没找电工，自己呀就动手把电线接上了。可能就是因为不专业，才会错把电线接到了张先生家的电表上。了解了事情的前因后果之后啊，民警呢把两家人找到一块儿去了，劝两家人呢消除误会，和解吧。最后呢，张先生的邻居主动表示赔偿张先生家多出来的电费，额外呢再给一些钱作为补偿。看邻居家拿出来挺好这个态度，态度很诚恳，这张先生也没异议，双方呢就顺利和解了。你看是不是、这邻里邻居的反而那句话，抬头不见低头见。咱话吧，虽然说这么说说是接差了，但你说自己家电表你自己还这么能呢，能说接差了不接差了吗？这话吧咱就不多说了。说完了之后呢，有这个处还不太好处，但别管咋说，发现了解决问题的态度很好，这个就很重要，就挺好，不错啊。通过这个事儿呢，夫人想提醒大家几句啊，说今年入夏以来啊，极端的这个强对流天气呢经常出来啊，对咱们大庆的居民用电呢，实话实说造成了一定影响。咱们家那小区时不常的这电视啥太晃呢啊，有些居民家断电以后啊，着急恢复用电，不等电力部门维修人员过来维修，自己就动手接了。这么做呀，不仅是对咱们自个儿啊有安全威胁，那玩意儿万一跑电漏电了呢，你能整了吗？也会因为啊对电工工作不熟悉而发生接错电线的情况。所以说有了问题别着急，不差的三分五秒的啊，最好还是请专业人士过来操作。除了这些，咱们也应该向张先生学习什么呢？一旦要是发生矛盾纠纷了的话呀，大家千万别冲动，可以向警方寻求帮助，这样啊才能正确快速的解决问题。我们说警方警察代表什么？公平正义，是不是？我们作为百姓，首先我们对警察有一种信任，尤其是这个生活当中有些事儿吧，咱们自己去处理，咱们自己去断案， 咱没这个本事，咱也必肯定是绝大多数人都会带这个感情色彩，这就不好办了。你一旦是抛开所有的包袱啊，咱站在一个公平公正角度来处理问题，反而好解决了，减掉了很多的麻烦，你说是不是呢？说最近呢，在江西省瑞昌市发生了一起案件，什么呢？教师猥亵女童案。标题是这么说的，说六旬老师猥亵七名女童致其染病。短短十几个字儿，又活生生的戳痛了咱们大家的神经啊！六旬60多岁老师干出这事儿啊，多龌龊啊，多令人发指！怎么干出来的呢？讲话比孙女都小了。咱呢来了解一下事情的始末。说受害女童之一小娜的父亲吴先生说了，说七个小女孩啊，都是这个江西省九江市瑞昌市九原乡上元村小学读2年级的孩子。孩子的父母啊都在外地打工，他们呢都是由亲属来照顾的，算是留守儿童吧。咱们又提到了这个词是吧。吴先生近80岁的奶奶先后两次发现呢小娜的下体有异样，吴先生呢也两次带着女儿去医院，医生也都询问过小娜说是否被猥亵啊，但是小娜都没有把实情说出来，小娜呢只是在医院进行了简单的治疗。事后吴先生了解到，由于老师威胁女儿不让告诉家长，女儿对于老师逃表功很惧怕，于是啊一直隐瞒家长。而在小娜接受治疗的3月份到5月份期间，逃表功仍然多次对小娜进行猥亵。要说这事件的曝光啊，你看这孩子不敢说吗？这事儿咋出来的呢？还是因为另一个女孩8岁的小沙的病情被老师发现了。放暑假之后啊，小沙的姑姑带她到父母打工所在的浙江杭州去玩去了。7月1号中午，小沙的妈妈给女儿洗澡的时候啊，发现孩子这个下体啊不对劲儿呢。她妈妈就多次问啊，就是多次询问姑娘到底咋回事。女儿啊就把老师用手摸我的事儿告诉了妈妈。7月2号，经过杭州一家医院的初步诊查，小沙被认为疑似得了性病。7月4号，赶回瑞昌老家的小沙父亲温先生报案了。由于小沙提到了其他女同学，包括小娜，于是呢，小沙父亲温先生啊，将情况告诉小娜父亲吴先生之后，小娜也是终于的讲出了事情的经过。孩子这才跟爸妈说呀，说陶老师经常以布置作业、辅导作业为名，让他到自己休息的房间、讲台或者教室的最后一排猥亵他。小娜说了，在讲台上或者教室后排被猥亵的时候啊，还有其他同学在自习呢。其实受害的女孩不止小娜和小沙，还有其他5个孩子，一共7个孩子呀。这7个孩子都是留守儿童，年龄最小的8岁，最大的也就9岁。小沙的爸爸温先生很快和其他5位家长取得了联系，事情这才彻底的暴露啊。他们之后向政府提出孩子身体和心理治疗的要求，最后经过艰难协调，当地教育局及九原乡中心小学均给每位家长1000块钱。1000块钱，在艰难的协调。咱们再来说说这位人面兽心的老师啊，师法小学呢在瑞昌南部，在瑞昌市九江县德安县3地交界这么个地方，属于比较偏远的山村小学。这所学校的负责人说呀，说这个陶表功原本呢是国家正式在编教师，后来因为超生被开除公职，之后呢他一直在浙江的一所学校任教，去年从浙江回到老家之后一直一个人居住。负责人说了，说这个陶老师啊教课特别好，他怎么好意思管自己叫老师呢？教课好不好能怎么的呀？咱们在节目当中无数次说了，说孩子学习好不好不重要，有个健康的体魄，然后有个健全的人格，这才是最重要的。老师同样也是道理，这个道理不是说就让你教我们孩子1+1=2，教明白了你就是好老师，不是这个概念。这个负责人还说呢，说他教的什么所带的科目是全学区第一，说他平时对学生也是和蔼可亲，出现这样的事儿让学校感到意外。哎呀，目前呢，姓陶的这个畜生已经对猥亵多名儿童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那么案件呢还在进一步的侦办之中。老师这个词儿啊，对于咱们来说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真的是。 就是直到现在我仍然这么认为，我直到现在仍然这么认为，因为我们每个人呢都是上学过来的。你看上了十多年的学，正常来说哈，上了十几年的学，毕业以后发现老师给予我们人生的东西太多了，就好像说小的时候老师不仅教会咱们一加一等于二，更重要的是教会了我们应该怎么做人，怎么去为人处事，包括说话表达。到大了以后，老师教会我们一种思维方式，老师甚至给予我们一定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一种引导，这才是老师。好老师占到90%，但是不知道怎么了，最近这一两年，老师性侵猥亵孩子的事件是一再上演，到底发生了什么呢？什么时候才是尽头呢？截止到现在为止，大家已经记不清到底发生过多少次了。某些禽兽教师就像嘎韭菜似的，一茬是接一茬，这茬下去了，下茬又来了，今天抓走一个，明天又冒出来一个，怎么的了呢？没人管了吗？在孩子们眼里啊，某些老师已经不再是温和的长者，受人尊敬的智者，而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一只穷凶极恶的色狼。有了三尺讲台当掩护，就把一双双罪恶的双手伸向无辜的孩子，肆意的蹂躏孩子的童真。你或许是得到某种满足了，可是孩子的心理和生理所造成的伤害是一辈子都没有办法忘却的羞耻的记忆和没有办法抹平的伤痛。就拿刚刚咱们说这个事儿来说，七个孩子呀，8岁9岁，他们懂什么呀？一个60多岁的老头，我都说句哎呀，这个话到嘴边我硬咽回去，说句 不好听的话多了去了，给他准备的就是在节目当中不适合骂人，真的。一辈子怎么办呢？这些孩子，老师猥亵7名8、9岁的女童啊，和这个师德，部分老师的师德严重滑坡的大背景有关，是现在孩子多，需要的教育的单位多，需要的老师也多，人一多了，基数大了，什么样人都有了。现在咱们得说，很多学校只注重教学质量，追求升学率。刚才你看学校负责人说了，说老师教课教特别好啊，所带的科目全学区第一，有什么用啊？出这把事你第一，你全世界第一又能怎么的呀？该被人骂吧还被人骂吗？你该受到法律的制裁不受到法律的制裁吗？老师就是让你得第一的吗？无形之中为了追求这些东西，降低了对于一部分老师师德的培养、教育还有考核，这个其实教育主管部门有责任呢，对吧？疏忽放纵让某些老师色胆包天，于是就不分场合，还教室后排、老师宿舍都成了发泄受欲的场所了吗？就连三尺讲台都加以利用，胆量之大，行为之丑陋，没有半点为人师表的样啊！啊，孩子们还在上自习，他就在敢在后排猥亵女同学啊！至于其他的孩子，这些孩子怎么想啊？对于他们将来的人生不会造成任何的阴影吗？我怎么不信呢？咱们注意到啊，像性侵猥亵女童的事件高发地多在什么地方呢？偏僻的农村，而且呢上学的孩子啊都是留守儿童，父母不在身边，孩子受到性侵和猥亵也没有地方去倾诉，加上受到老师的威胁利诱，再也不敢出声，他的情形啊就像羊入虎口，这孩子懂什么呀？只能任由摆布。我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很多家长生完了孩子可能觉得说，我要为孩子改变现在的生活状态，我要出去给孩子多挣点钱，尤其是一些偏远地方的一些农村的啊，说出去给孩子挣钱，孩子这个过程当中这个教育是缺失的，父母的教育这边是没有的，完全靠老师吗？完全靠学校吗？完全靠爷爷奶奶吗？这不纯扯呢吗？这个事儿吧，就多方面的因素很复杂，但是我们还是说根源上还是在这个教育这个方面哈，老师他本身不应该办这样的事儿。即使说家长他没有做到，那么当老师你本身应该尽到教育的责任呢。教育不仅仅是书本上这个知识，这玩意儿叫教育，更多的是人孩子的性格、品性、观念，这种东西才是当老师们更应该去关注和重视的，对不对？尽管说国家最高教育主管部门一再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出警告，说要求各地要严加防范，重建师德，打击这类违法犯罪活动，可是这样的问题仍然时有发生，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很多人觉得说，哎呀，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有甚至说没希望了。那么由此可见，有些禽兽老师不能说发现一个处理一个，必须严格管控这个教师的准入制度。哎， 我曾经听说过，在国外啊，有这样的一些这个做法，说往往是比如说幼儿园的老师，他的这个学历学识会更多一些，等到大学的老师呢，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幼儿园的老师他的学历学识更高。为什么呀？就是说孩子的基础要打好，打基础的时候啊，对于某些禽兽老师，我们说了要把师德列为首要的考核条件，同时在教室你是不是得安装一下监控探头啊，是不是安全保卫人员把教室啊老师宿舍巡查是不是得开始重视起来了，立体防范体系是不是得建立起来了，某些老师即使是图谋不轨也没有下手的机会啊，尤其是一些个打工子弟学校较多的，打工子弟比较多的学校更应该注意重视这一点呢。孩子们是无辜的，不能再这么伤害他们了，孩子们是八九点钟的太阳，如果说孩子们都被伤害了，咱们的未来怎么办呢？啊，人渣呀，这样的人我跟你讲，就是一枪崩了他都便宜他了，真的一枪崩了他太便宜他了，就一点折磨致死。我说这样人不是咱们狠呢，他们太过分了，怎么能对孩子这下这手呢？将来孩子人生怎么办？一些留守儿童的问题啊，真的太多了。最近几天在咱们节目当中跟朋友们交流的关于留守儿童的一些事情也很多，听了之后呢也要让大家很心寒。比如说前两天那两个孩子在家被奶奶就被绑死了，是不是这样的问题？孩子的安全教育，包括孩子的安全防范意识啊，这些呢我觉得我们有必要说，家长有必要说，学校有必要说，社会也有必要说。不要觉得说这孩子是你的你就多告诉他点儿，不是你的你就一句不告诉他，不行，孩子是咱们大家的啊。下面要说的这个是一面刚刚给他生完孩子的媳妇儿，一面是初恋情人啊，这小子选择后者了。说小马，男，出生于1986年，绍兴人。中学时代他跟同学小梦啊开始了一段恋情，但是好景不长，由于学习压力大又考上了不同的大学，俩人最后没在一块儿。小马呢到宁波上大学了，认识了比自己小3岁的宁波姑娘小孙。小孙呢性格呢非常柔顺啊，长得也漂亮，俩人情投意合。2011年的时候啊，俩人领了结婚证了。去年呢小孙怀孕了，可是啊就在媳妇儿怀孕期间，小马意外的在工作场合见到了自己的初恋情人小梦，分开多年居然在异地重逢，再加上妻子怀孕不便，小马和小梦啊没能抑制住自己内心的这个所谓的情感，旧情复燃了。朋友们想啊，纸肯定是包不住火呀。顺利产下儿子的小孙终于知道了丈夫的婚外情，没打没闹，而是很温柔的劝小马和小梦分手。看到妻子如此贤惠，小马后悔了。但是啊，每当小马啊向小梦透露一些分手的打算的时候，小梦总是特别激动，几次割腕以死相逼啊。这个他这个所谓的初恋情人呢也挺不是个物的，一边是久别重逢性子刚烈的初恋情人，一边呢是相恋多年性格温顺的妻子，小马内心的天平啊是不断摇摆，始终没能做出决定。百般焦虑之中啊，他得到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什么呢？起诉离婚。他知道法院不会判离的，他觉得法院的判决下来之后啊，小梦应该不会那么激动，这多少啊可以对小梦有个交代，表示自己已经尽力了。今年的7月份，小马来到法院起诉，要求和妻子离婚，家中老人纷纷赶来诉劝说啊小马要撤诉。小马在整个调解过程当中都表现得异常痛苦，不时用脑袋敲桌子，最终在大家的劝说之下，最终小马撤诉了。哎呀，你说这男的也算是个男的，也不知道这些女的喜欢他哪一点啊，为了这种会拆散别人美好家庭的女人而离婚，这种男人呢真是极品男，社会的垃圾。就是他即使跟那个女的真在一块俩过了啊，将来这日子过也肯定过不明白，天天打鸡飞狗跳，那都不是输，是吧？
2: 粪故事会，越听越有味。
1: 说8岁半的小学3年级学生曾子琪，或许是这个暑假全国最受关注的小学生了，因为啊，他徒步从深圳走到了700公里外的家乡湖南邵阳。7月13号，父女俩从深圳宝安出发，历时20多天的徒步旅行。8月7号，他们终于抵达湖南邵阳市邵阳县古洲镇。到家的一刹那，曾子琪的眼泪啊是瞬间爆发了，这小孩不一般呢。说城管爱心执法温暖人心，最近湖北秭归一个男子为了给妻子治病，于是呢到武汉去卖土豆，城管看到他占了道路啊，就上前暂扣了他的秤。一番交流之后，了解到他的情况确实很特殊，于是啊就帮他呢在附近找了个免费的摊位，还发动了各执法中队来购买土豆。怎么样，不错吧？土豆哥加油，也希望你媳妇儿能早点好起来。好了，今天就说到这儿啊，咱们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香园。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5: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6: 想不开呗。
4: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5: 是啊。
3: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6: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十七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7: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香园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九十四点二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香园脉。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小鸡。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有一天中午，在钟楼附近又发生了一起车祸，但这次却是罕见的幸运。被撞的行人脚上仅有几处擦伤，而且都不大严重。司机照例停下了车，在警察到来之前，他恼怒地对行人喊着：
2: 你为什么不注意点儿？要知道我是个熟练的驾驶员，开了7年车没出过事儿啊。
0: 哼，看我也不是新手，我步行已经46年了，

我母亲买食物的时候，总是千方百计的使每一块钱都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有一天，在杂货店里，他对一个卖肉的彪形大汉说：“他要一块牛肉，不带肥肉，不带骨头。”而我母亲得到的粗暴的回答是：“太太，

0: 一位刚刚上车的乘客把一只又重又大的箱子放在一位女士的上方行李架上。
1: 先生，这箱子要是掉下来怎么办呢？
2: 哎，太太，您不用担心，里面没有易碎品。

0: 一个人的汽车刹车失灵了，把车送到一家修理厂去修理。厂家答应1小时内修好，可是从上午一直到下午，刹车仍没修好。车主发火了，说要厂家赔偿他的50费，否则就要告上法庭。厂长急得大汗直冒，直催着修理员。修理员也很着急，他忽然急中生智：“
1: 咦，有了！没刹车不要紧，我把喇叭的声音加大点儿就行。”

0: 丈夫拿着一盘录音带，急匆匆地回到家，进门就对妻子嚷道：“
1: 哎，我说，新潮轻音乐最新出品的。”
0: 说完，就将录音带放进录音机里，放大音量，悠然自得地听起来。妻子凑过来听了一会儿，狠狠地瞪了丈夫一眼：“
2: 哼，莫名其妙，这声这么大，还算轻音乐？哄你这土老帽的吧！”

0: 有个醉汉超速驾车，巡警截住了他，正要盘问他，突然一辆卡车在旁边翻了，警察迅速的转过去处理车祸，醉汉趁机跳上车开跑了。第二天，巡警又找上了门，醉汉以为是催交罚款的，没想到警察开口便说：“
1: 先生，请把警车还给我们，您的车已经停在门口了。”

0: 小刘对他的朋友说起住院的情况。
1: 哎，医生答应我，用一个月的时间就可以使我下床。
2: 那他们做到了吗？
1: 当然了，第四天我就下床了，因为他们给我看了住院费用的账单儿。

0: 202公共汽车站点上，停靠着一辆待发的汽车，车上的座位已经坐满了。这时，坐在车身中门座位上的一位妇女起身向前门的售票员买票。与此同时，中门上来一位女同志，见有空座位就坐下了。那位去买票的妇女反身回来，发现自己的座位被别人占了。
1: 哟，下蛋不停，占窝倒挺快啊！
0: 那位坐着的女同志先是一愣，转眼看到他手中拿着的车票，忽然像是明白了什么，一边起身让座，一边道歉。
2: 啊，对不起，耽误您下蛋了。

0: 一位女士见到了她以前的同学。她以前的同学现在已经是一位大老板了。
1: 哎，听说你把女秘书辞了？
2: 不错，是这样的。
1: 为什么呀？
2: 为什么？我对她说我爱你，不料她把这句话打出来让我签字儿。

0: 一个绅士无意间驾车误入一条单行道，不久他发现自己被迎面飞驰而来的车流围住，不得不把车速降到最低的速度勉强前行，最后他被交警拦住了。
1: 你一定知道我为什么拦住您了吧？
2: 嘿，那还用说，我是你唯一能追得上的对象吗？
1: 哼，

0: 这是一次庭审中法官和证人的对话。
1: 证人，在你作证之前，我应该告诉你，在法律面前，你只能讲你亲眼看见的事情，不要讲从别人那听到的事情，明白了吗？
2: 明白了，法官先生。
1: 我有几个问题要问你，请你先告诉我，你是何时何地出生的？
2: 天哪，尊敬的法官，我无法回答您，因为这全是我母亲告诉我的。

0: 汽车销售公司张贴的广告被人撕得残缺不全，只剩下轿车大幅降价和夏利2000世纪广场两行字。路过公司门前的老大爷看到这张广告是又惊又喜，大步流星跑回家找儿子。
1: 儿子，你的运气真好啊，幸亏上个月没买车，现在轿车降价了，夏利只要2000块一辆啊，买车的地方就在世纪广场。

0: 一个小偷偷了一件外套，后来被别人抓到法庭上，法官定睛一看，生气地说：“
1: 小姐，怎么又是你？三年前你不也是站在这里吗？”
0: 小偷委屈地说：“
2: 您想想啊，先生，一件旧的羊绒大衣能穿几年呢？”

0: 我的侄子有一次在高速公路上开飞车，而被警察拦下来了。那位警察笑眯眯地对我侄子说：
1: 孩子，我今天一个上午就在这里等着你了。
2: 啊，是吗，警官？我知道，所以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这儿了。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听。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
1: 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2: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3: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2: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4: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7: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2: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8: 我简直要崩溃了。
2: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9: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2: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10: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10: 就是啊，
2: 它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11: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2: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3: 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2: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7: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17: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17: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8: 嗨，这个没必要吧。
17: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9: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2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4: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25: 那微风中的歌吟，
24: 《风从东方来》。
26: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在音乐里，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好人一生平安，还记得吗？这首老歌，这也是在1990年出品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当中的一首插曲，对，是其中的一首歌，因为还有其他的音乐。那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在当年应该说是万人空巷吧。每当这部剧集播放的时候，哇，那简直是阖家老小聚焦在恐怕大多数还是黑白的电视机前。这个剧呢，讲述了年轻漂亮的女工刘慧芳面对两个追求者迟疑不决，一个呢是车间的副主任宋大成，还有一是来厂劳动的大学毕业生王沪生。他渴望着爱情，但是前者大成有恩于他，后者身处困境又需要他的帮助，这真的是让他左右为难。这部剧集1990年的12月在央视播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当时呢针对慧芳究竟选择谁还有了种种的这个讨论。而扮演剧集当中这几个角色的，无论是宋大成的李雪健，还是演王沪生的孙松，还是演刘慧芳的张凯丽哈，还有演这个王亚茹的黄梅莹，他们都火了，甚至是再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更火了。据说那时候张凯丽呢跟大部分演员都有对手戏，慧芳嘛，女主角。可是呢那时候摄影棚又冷又潮，每天拍戏都得站着，整整的10个月，导演关机之后累的是她大喊大叫啊，跟这个荧屏上无怨无悔的劲儿真的是完全不同。而这个王沪生这个角色呢，本来候选人是濮存昕啊，为了拒绝这个演王沪生的这个孙松这个演员呢，导演透露哈，后来透露说自己当时还使了点话，就约了孙松下午5点钟见面，提前听天气预报说那时候有雷阵雨，想让他肯定不会来啊。结果呢孙松准时的出现，而且淋成了落汤鸡，这样最终决定用孙松。而扮演这个王沪生角色这个王亚茹，他的姐姐王亚茹这个角色的是黄梅莹。那个时候他真的是黄梅莹是个老演员，最早我记得演过梅花精。那这个角色呢被导演形容是感情坎坷，心理变态，让谁出演都担心老演员啊对方不答应。当时呢都不敢把全部的剧本给黄梅莹，只是让他看美好和正常的戏份。可是这部剧的成功，我想是很多人包括导演像演职人员都这个不太能够预期的哈，可以说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这也成为当年的一道独特风景，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也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继续分享其中的另外一首插曲吧，主题曲《渴望》。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电影《归来》当中的天边。

帝王之声，韩磊吟唱《跟着你到天边》，来自于张艺谋的电影《归来》。这部电影呢，其实有人说是张艺谋的归来之作。2014年，张艺谋导演拍摄的电影，改编自著名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鹿饭烟食》，主演也都挺大牌的哈，像这陈道明、巩俐啊、郭涛、刘佩琦、闫妮、张嘉译等等客串。这应该说是老毛子的一部创意之作，一个力作。从筹拍开始就聚焦了很多人的目光。影片讲述了知识分子陆焉识和妻子冯婉玉在大时代寄予下的情感变迁的故事。2014年5月份吧，那个春天在全国上映，并且入选了第67届加纳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的影片。另外我想我们是音乐节目，跟大家刚才分享到的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跟着你到天边》，我想着重说两句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跟着你到天边》。电影当中归来的主题曲是陈其刚，也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哈。陈其刚作词作曲，他邀请了常石磊、还有韩磊以及吴青峰，献唱了3个版本，而且呢收录在电影专辑《归来》的原声带当中。这可以说是陈其刚为电影量身定做的主题曲，是以老歌《渔光曲》的旋律为创作蓝本的，也把电影当中男女主角的爱的一生作为主题。写好这首歌之后呢，他请了音乐人常石磊做小样，然后很快的就有了常石磊的版本，编曲演唱都是常石磊自己。小样呢也让陈其刚特别满意，但是这首歌的旋律，我觉得三个版本我听下来，旋律无一例外都是缓缓地推动着情节的发展，那爱情的主线也是逐渐的明晰。那韩磊呢，也是刚刚用那一版，用他浑厚独特又不失柔软细腻的嗓音温暖演绎，把电影当中人物的命运用歌声娓娓道来。不过我也特别想请各位继续对比着来分享吴青峰的这个版本《跟着你到天边》。年轻的吴青峰的版本则清澈悠长，恰到好处地把这首歌曲演绎得淋漓尽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1: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8: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
8: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9: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11: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

0: 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到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显年轻。啊，要说呀，这年过半百是什么决定了你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50，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啊、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50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啊，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

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儿啊，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啊，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50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啊，发火发怒，爱较真，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啊、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啊郁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啊。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啊。那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50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50，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支身体，长期熬夜失眠，三餐也不规律，重油重盐重糖，久坐不动啊，懒得运动，懒得养生，懒得打理自己，任由身材走样，他的体态是佝偻的，精神是萎靡的。熬夜呢会透支我们的气血，那慵懒就会消磨你的精气神，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会透着一股疲惫的暮气啊。而显着年轻的中年人呢都在悄悄地坚持自律，不必说过度的严苛啊，但是要有一些分寸感，早睡早起，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50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
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也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势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50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啊。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受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啊。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
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2: 回首寒暄。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呢？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1: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的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1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同家故里，精彩随行。
15: 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无小事，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同铸造。
12: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6: 下蛋攻击攻击中的战斗机，欧耶！
12: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4-5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2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啊，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5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5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5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先来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呢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2年或者是3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5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1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对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5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5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呀，说以前的手机用个1-2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5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5-6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
啊，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千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5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5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10年前可能会追求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视剧，追个网剧啊，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5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也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啊，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5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5年吧，你想想，那5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正常情况也得一天一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块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100-200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呢，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开就是。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
怎么也得四五千块钱吧，五年换个两三次，那得花10000多块。而五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五年，花个1-2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来啊，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4-5千那是一个常态，6-7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会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4-5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啊。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2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啊，用2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5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5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儿，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5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啊，所有人都要当5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3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呀、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就能值个200-300块钱，或者是300-500块钱。维修的话得700-800，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1800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啊。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1-2年，该省省该花花嘛。
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冲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啊，早已经进入了五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啊，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五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

0: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4: 喂喂，你大点声。
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4: 你倒是说话呀。 你大点声。
2: 叔叔小点声。
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7: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6: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0: 康康，你知道在我们家里谁最怕老吗？
1: 我们家的电线最怕老，年纪大的电线呀，脾气特火爆。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6: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5: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6: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7: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6: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8: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6: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0: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2: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3: 我是没头脑，
14: 我是不高兴，
15: 我俩
16: 最怕麻烦。
1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5: 没必要换，多麻烦。
16: 不高兴换，多麻烦
17: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1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7: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5: 没必要修，多麻烦。
1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7: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1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8: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8: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1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9: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20: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21: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22: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2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2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5: 400-0052-400。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8: 远山的安静，近水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27: 江苏名城无锡是一座具有悠久历史的古城。据考古发掘，早在6000年前，这里有原始先民聚居，从事渔猎耕种。至于无锡地名始于何时，此地名与锡矿有没有关系， 这里面还有一段有趣的传说。相传战国末年，秦始皇派大将王翦率60万大军攻打楚国，在攻克常州之后曾驻军西山，士兵们在西山脚下埋锅做饭时，偶然发现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有西兵天下争，无西宁天下清。王翦询问当地的老人，老人说这座山是惠山的东峰，自周平王迁都洛阳以来，此山盛产锡矿，因此取名叫锡山。后经400多年的开采，现在已经很少了。关于这块碑的来历，老人也说不清。王翦很有感触地说，这是谶语，是古人的预言，既然此碑已露，是说天下从此逐渐安宁了，此地今后应称无锡，于是便有了无锡这个地名。西汉末年，王莽当政时改郡县名，将无锡改称为有锡。刘秀建东汉后，又将有锡改回为无锡。至于无锡到底有没有锡，经江苏省地矿局勘探，在无锡西山和无锡南郊都发现了含锡的矿点，这说明无锡确实有锡矿。但据谭其湘教授研究，说无锡地名与传说和有无锡矿都无关系，人们所传的故事都是附会其名杜撰出来的。他说无锡之地名和南方许多地名，像苏州、杭州中的苏、杭，以及句容、于浅、余杭、余姚、上虞等，都是春秋战国时的粤语，绝非汉语的汉字。这些粤语地名的汉字在秦汉时早已有定字，其粤语的原意因早已失传，大都已不为当地汉人所知。无锡的地名确实很有意思。1937年，山西军阀阎锡山游览无锡西山时，曾结合自己的名字写过一句上联：阎锡山过无锡，登西山，西山无锡，登在报纸上征求下联，成为趣事，但无人能对，被视为绝对。8年后，著名记者范长江随陈毅到江苏天长县采访，忽然来了灵感，他高兴地对陈毅说，阎锡山的绝对我对上了，说着便迎出了他所对的下联：范长江到天长望长江，天江天长。陈毅听后连声称叹，妙妙，长江才子也。
11: 齐云山香炉峰，以他那挺拔俊俏的身姿耸立在那如梦如幻的群山峻岭之中，让无数游客如痴如醉，遐想连连。相传在很早很早以前，齐云山以求子著称，且求到的以男孩居多，一时间齐云山上更是人潮涌动，香火旺盛。这一下可急坏了齐云山的土地公公，因为再这样下去，男女比例严重失调。怎么办？土地公公急的是抓耳挠腮，坐卧不安。原来别有洞天的对面有两块巨石，一名圣阴石，一名圣阳石。每当月半十五月圆之时，圣阳圣阴两石就会在一起，其阳气会弥漫整座山峰，只要是近3天前往求子的，必定是百灵百验。土地公公发现这一现象时，就去跟圣阳圣阴两石提意见，请他们严守仙道规矩，不要影响人间的男女平衡，以免铸成大错，害人又害己。而此时的圣阳圣阴两石不但不理会土地公公的一番好意，而且还出言不逊，恶语重伤他，因此引来一番大战，最终土地公公因双拳不敌四手败下阵来。前山所发生的一切尽被后山五老峰的四海龙王及半仙吴玉龙看在眼里，气得他们是七窍生烟，暴跳如雷。这四海龙王要不是当初为了给好友吴玉龙私建金銮殿，后被玉皇大帝发现贬到了齐云山，早就给这两个败坏仙规仙矩的败类点颜色看了。 到了这个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就算自己再被削减几百年道行，也要替人间土地公公的冤屈打抱不平了。说干就干，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四海龙王使出仙术，直接从东海引来一股仙水，自圣阳石根基底冒出，一下子就把它给冲离原来的位置，又一鼓作气的把它下移了百来丈远，这才解气打住。这可把圣阳石给气坏了，再怎么说自己也是一块道行高深的圣石，这样被人家说搬就搬了，那以后自己还怎么在齐云山这座仙境里混呢？于是他使尽浑身解数，极力向原来的位置挪移。可他的这点小心眼儿，怎么逃得过龙王们？只见东海老龙王一伸手，把自己的龙冠飞掷过去，稳稳当当地压在了圣阳石上，就像泰山压顶般，令他再也动弹不得。话说这边的圣阴石看到了眼前的这一幕，着实吃惊不小。待他反应过来，正准备施法解救圣阳石时，突然被三柱冲天巨香给挡住了去路，法力也随之消失殆尽，只有暗自流泪的份儿。到现在我们还能看见水塘的上边有一股流也流不尽的甘泉，这就是传说中圣阴石的眼泪。你说这三柱冲天巨香是什么来头？原来是南海、西海、北海三龙王各自从身上拔下的一根龙须，插在了圣阴石搭救圣阳石的必经之路上。直到现在，三根龙须还忠诚地坚守在他们的岗位上。每当前往齐云山烧香的香客在欣赏完别有洞天的美景后，总要在三棵龙须树下休息片刻，沾一沾龙王的仙气。后来东海龙王的龙冠变成了一座香炉，香炉峰的名字也就由此得来，而那三棵龙须树则变成了三棵白果树，其树全身是宝，皆可入药。
27: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三千三百西江水，自古如今要入京。这是唐朝著名诗人刘禹锡在《自江陵沿流道》中对湖北沙市的描绘。沙市位于长江中游北岸，毗邻荆州古城，周围是沃野千里的江汉平原。至于沙市名称的由来，顾名思义，你就知道它是由长江的泥沙冲击而成的。沙市故称江津，意为长江岸边的一个渡口。据《水经注》记载，从枝江县到江陵县一段，长江江心共有99个江心洲，大的有百里洲、梅回洲，梅回洲上有江津树。后来由于长江泥沙的淤积，江津的范围越来越大，最终成了一座城市，一座由泥沙冲击而成的城市，称其为沙市是名副其实的了。关于沙市名称的来历，还有一个说法是源于河中的一块沙石。在市中心的汴河中有一块形状如美猴、俏丽多姿的沙石，相传此石很有神通，自古镇守在汴河当中，不管有多大的洪水，它都能确保城市无恙，所以人们便称这座城市叫沙石市，简称沙市。沙市早在唐代就是长江的一个中继港，据地方志记载，沙津为三楚名镇，通南北诸省，古客扬帆而来者至数千艘，向晚围灯远映，照耀长如白昼，其繁华景象可与苏杭媲美，如此圣地自是历代诗人不可放过的。唐代大诗人李白和杜甫都曾来过这里，现今市内的清莲港、杜公巷，据说就是当年李白和杜甫居住过的地方。在沙市还有许多著名的历史古迹，其中 与武汉的归元寺、当阳的玉泉寺并称为湖北佛门三大丛林的沙市张华寺，据说就是楚王好细腰、国人多饿死的典故的出处。在张华寺内有一棵生机勃勃的千年梅树，树下有一眼清澈见底的沉香井，就是这一井一树生出了一个画里檐开双鸟去，镜中云拥树翻回，可怜寂寞沉香井，曾见灵王碧草来的优美而又凄惨的动人传说。据传说，很久以前在张华寺所在的玉章岗上居住着一位无依无靠的梅姓老人，一位仙人为了帮助老人，就在其内室的墙壁上画了一对水墨鸳鸯，暗中化作一对夫妇帮助老人料理生活。天长日久，此事被邻里发现，遂传扬开去。不久，好色的楚灵王听说此事，并得知央妹细腰貌美，便硬要霸为己有。无奈之下，鸳鸽央妹化作一对五彩斑斓的鸳鸯鸟，远走高飞，而梅老人则投井自尽。后来井边长出了一棵梅树，据说那就是梅老人的化身。楚王因想念央妹，便兴师动众，在玉章岗上兴建了一座张华宫，专门挑选细腰女子在宫中与之寻欢作乐。宫人为讨好楚王，常常忍饥受饿，所以人们又把张华宫称作细腰宫，从此后便有了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之说。由于长江泥沙不断淤积，沙市的范围越来越大，加之经济的发展，人口增加，也使城市规模不断扩大。现在沙市已渐渐与文化名城荆州连为一体了。
13: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场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陕西省西安市雁塔区电子城街办杜城村是紧靠南三环中部的一个城中村，现有土地约1800亩，本村约4100人。杜城村已有3050年的历史，从周成王八年，周公东征，将暗中参与五更叛乱的南唐国的部分乱民与唐侯姬辉长途迁徙到镐京附近的杜地，建立杜伯国的都城杜城。在经历历朝历代后，直到今日，杜城这一名称一直未变。关于中国的杜姓之源，居住在杜城皂河南岸的弓背崖人常年食用杜城人称为果锅枣的野果，心中自然对此产生膜拜，称呼自己为杜部落。南唐国初迁来时称为南唐国，后因在杜地国君为伯，就正式称呼为杜伯国。杜城村现由杜城堡、杜城街、杜城安三个自然段组成，其中杜城堡就是当时杜伯国的都城。根据竹书纪年，周成王八年冬十月，王师灭唐，迁其民于杜。西周之后，杜人在杜京建荡杜伯国，其后秦汉两代都在杜城设杜县，历代记载完整。杜城是一个唯一现存的有建成具体时间、名称和实体不变3000年前镐京城基内的西周城邑，也是秦汉首县和秦咸阳九市之一的杜市，是重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杜城堡南北长218米，东西宽162米，初建时已有一个南大门，西面环水，进出需要乘船。住在城内的人即使翻过城墙，游过护城河，也会被护城河外的杜树林划得遍体鳞伤，遇水而毒性大发，不治而亡，这就是杜树的特点。周公、赵公辅佐成王，选择在皂河中的孤岛建坚城，
11: 是根据当时的实际需要而设立的，它是对付各国叛乱的一个活教材。杜城退休职工收藏的大南门的过门石，被硬轱辘碾压的车槽，确实能证明这段历史。杜伯是一位忠于国家、忠于人民的一代国君，究竟为何被冤杀？现在，杜城堡正南约300米处有杜伯陵，雁塔区志、长安县志、北宋长安志等史志都明确记载，杜伯陵四偶有石柱，以铁绕之，水涨木门开，水落乃封。杜伯从公元前785年被冤杀，距今已2800年。当他被关押在长安郊村时，就给儿子留下遗言，死后要将自己葬于皂河河滩。他心想，他的不听话的儿子肯定会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埋葬在皂河南岸的高处碧园。传说碧园是周文王、姜子牙、周公旦看好的风水宝地。没想到他的儿子西叔这次遵从了父亲遗言，真的在皂河河滩掘墓葬父了。《诗经·国风·伯兮》中那首《伯也投书为王前驱》描述的正是杜伯的工作情景。周宣王在千亩之战仍然了民于太原，即在今日的甘肃庆阳一带重新普查人口，征兵再战，还要抽走守护镐京的西六师与禁军。作为宣王禁军司令的杜伯，为了国家的安危和宣王的安全，不同意与狄戎再战。宣王大怒，寻找非礼王妃的理由而冤杀了杜伯。杜城村系列文物遗址能够更好地研究杜城。一、青铜器杜伯许、杜伯阁，现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为杜伯仿宣王自制的礼器，在宣王中兴时期，杜伯本人地位较高。二、村民李成夏收藏的疑为杜伯书，为《诗经·伯也投书为王前驱》中的书，底部“繁复”二字为繁重复最早物乐功名的实物。这件青铜器作为杜伯的遗物一直流传，并没有埋于地下。三、村民李怀伯收藏的疑为杜伯钺，为杜伯个人卫队使用的礼器，正面刻有繁字。四、北沈家桥村村民杨东峰在1978年捡到的秦杜虎符，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它是秦杜县的实物证据。五、杜伯陵被列入2012西安市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点，杜县古城被列入西安市文物保护单位。六、退休职工李宽旭收藏的杜伯国初建时杜城大南门底下的花岗岩过门石，被硬轱辘车磨过的槽子约20厘米深，证实杜伯国的存在。七、杜城堡内有市政府挂牌保护的老柏树，虽然光照不足，但仍然顽强地活着。杜城是全球杜姓华人公认的祖地，杜伯是公认的祖先。十多年来，一直有人来杜城寻根问祖，更有马来西亚和江苏等地的宗亲会，希望在此设置中华传统文化纪念园，以期在每年清明前后来祭祖。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个地名存几世回忆。时光流淌，那些熟悉的家乡符号铭记于心，曾经的传说和美丽的故事又将化作潺潺流水，温暖我们的心灵。
27: 在西藏自治区的北部，有一座名叫纳曲的县城，它东临昌都地区，西靠阿里地区，南接拉萨、林芝、日喀则等地区，北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青海省。整个地区在唐古拉山脉、念青唐古拉山脉和冈底斯山脉怀抱之中，是藏北高原地区的一座重要县城。 那曲历史悠久，曾是古老的象雄政权的属地，那时在汉文史籍中称之为阳同，在藏文史籍中将这一地区称作卓代，意为牧业部落，称这里的居民为卓巴，意为牧民，因其处于西藏的北部，所以也称羌巴，即北方人或羌日，意为北方部落。这里过去还曾称为乌尔古雄，意思是扎营帐的平坝。传说格萨尔王为降服魔王阿琼，曾路过此地，在这儿扎营整军，故此得名。后来吐蕃部落逐渐强盛，并统一全藏，建立了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吐蕃王朝。此后那曲一带又置于吐蕃王朝统治之下。松赞干布时期作为吐蕃向西域和和黄江闽地区扩张的基地，这一带显得特别重要，史称军粮马匹半出其中。1751年，清王朝派兵平息了朱尔莫特纳木扎勒事件，对西藏地方行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根据那曲所处的地理位置及其在历次平息藏乱中的重大战略地位，清王朝决定在那曲建立坎囊宗。宗在藏语中是县的意思，坎囊宗即坎囊县的意思。坎囊县由坎部及宗教头领和坎索部落行使管制权，所以名为坎囊县，是一个政教合一形式的机构。坎囊县可以说是藏北第一个宗建制或相当于宗建制的一级政府的雏形。那曲之名是源于怒江上游的那曲河流经县境内而得名，那曲藏语意即黑色的河流，所以这里还曾叫黑河县。在明清时代，这里也叫哈拉乌苏，蒙古语黑河的译音。为了不使我国的黑龙江省黑河市与西藏那曲的黑河县重名，1965年11月3日，经国务院批准，正式将黑河县改名为那曲县。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4: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2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2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

0: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0: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1: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4: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5: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6: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城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程晚高峰啊，我是小峰小老弟。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啊，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得不得。来说这样的一件事儿，话说在陕西汉中，在这个地方有一个男子将自家火锅店呢转让给老乡了。老话说得好，老乡见老乡那是两眼泪汪汪啊。说这个大哥呀，本来呢是经营着一家火锅店，这个生意其实还算可以，但是后来呢因为经营调整的原因，就不打算继续干了，打算把这个店面呢转让出去。后来这个消息呢就被他一位老乡看到了，就打算接手啊。于是双方见面之后，经过一番洽谈，达成了初步合作意向。鉴于呢这个店面大哥呢也是刚装修不久，整体还挺新的，里边的什么大白呀这个地砖啊，一些设备啥的都九成新，都是能用的呀。双方一商量，确实还很多这些设备啊可以直接使用。于是呢大哥什么都没带走，把自己店里面的全套设备锅碗瓢盆就都给这个老乡留着了，啥都没拿走。老乡一听啊也是很高兴，连连表示感谢，说这样的话的话，那真是啊，老乡可真是帮了我大忙啊。对吧，你现成的店面设备可以直接使用，就是冰箱，咱就说这些锅碗瓢盆，你要自己买的话那不还得花钱吗？你这什么都给你准备好了，你直接当老板就行了，不仅省钱，而且还节约了装修施工的时间。对于他们来说，你做买卖时间呢是成本呢，你早点营业早点就有收入呢。大哥呢为人十分豪爽，就说了，没事儿，老乡你就放心拿去用，反正呢给我也用不上，你说这东西我拉回家去也没啥用啊，你就拿着用就完事儿。但是呢提了一个要求，东西呢可以免费给你使用，你得好好的给我爱护爱护啊。因为我这家店呢从装修到设备都是买的新的，没用太长时间，而且都不太过时，你得好好给我爱护，珍惜的使用。老乡一听，没问题呀，你这点要求我必须得满足你，那肯定得好好爱护啊，当自己家东西一样使唤。于是双方将所有的细节协商完毕之后，两个人呢签字画押，摁上手印了。签合同摁手印，那就生成这个法律的一个效力了，之后这个店面呢使用权就交给了这个老乡。说有一天呢，大哥接到了通知，老乡说什么呢？说现在呀，这买卖也不知道咋整的，哎呀，也卖的不好，这根本也不挣钱，一天那都赔钱。本来我寻思把你这个店儿吧接过来以后，我大展拳脚，我争取我一两年之后我就能实现财富自由，现在给我干到血矿钱了。也不挣钱呢，可拉倒吧，我也别干了，可能也是没有那个经商那个脑袋。就有些人吧，他看别人干什么他都演戏，他都觉得说我能不能干，我干可能比他干的还好，我要干买卖比他还挣钱，结果呢赔个底儿朝天。要不说吧，这人干什么吧，他都是好像老天都已经给这个设计好的，你该打工你就是干不当不了，没有那老板命你是硬逞能。这老乡不就是吗，干了没多长时间就给大哥打电话了，说拉倒吧，就我这勉强我撑到这个房租都到期以后呢，我就不租了，我就不干了。提前跟大哥说一声，希望能够理解。大哥一听呢
行啊，那你要是说这买卖不太行的话，那也不能让你赔钱，是不是？再说现在的大环境就是如此，正常情况也能够理解，就没多想就答应了。后来大哥闲的没事儿啊，就去店面了，一是打算看一看这买卖到底怎么样，你说生意惨淡，能惨成什么样呢？二来呢，也是跟这老乡见个面，谈一谈。方便的话呢，咱就约定好时间，你说是哪月，多少号，咱就把这房子就收回来，咱就把这事儿给他办妥妥的。结果去了之后呢，人儿没见到，给自己吓一跳。咋回事呢？推开大门，一眼望去，好家伙，整个屋里面，火锅店改成鬼屋了。为什么说改成鬼屋了呢？开门之后，屋里面一片狼藉。本来这个店面的规模是比较大的，大哥做了隔断，分了好几个包间，而且都有独立的门窗。现在隔断也被破坏了，所有的门和窗都被拆了，这个房子就像是回迁让你给扒了似的。能拆到什么程度呢？都想象不到。墙上那个壁虎啊，这以前老一辈人叫壁虎，就是那个灯的开关也给你撬走了，连灯泡都给你拧下来了。屋里面就是这个装修现在非常战损了，里面你根本跟火锅店就不搭边儿，里面就是一个毛坯房。屋里面全是灰尘呢，全是碎屑，哎呦，那里面造的这片片全是灰。大哥呀，就是提心吊着胆儿，继续往里面走，继续走一走，瞧一瞧，看一看。再往里面一走，发现好家伙，我当时那个棚呢，我是坐的吊顶，连吊顶都给我揍开了。那里面这干什么了？这里面是挨炮崩了吗？走墙上那个管线呢，就是走那个电线啥，全给你抽出来，没有了。坐一板凳，那锅碗瓢盆呢，不翼而飞了。合着就所有就能卖钱的，包括矿泉水瓶、纸壳的，都拿走。但凡是能卖钱的东西，给你洗劫一空，就是这里面就像让贼给偷了似的。大哥就蒙圈了。之前说搁电话里面沟通，生意惨淡，不想租了，那就把房子拿回来。现在这是什么情况啊？大哥赶紧就向周围的那些商户啊打听打听，说你们知不知道，说我这个门市房吧，这段时间我租出去了，这怎么给我造成这样？你们有没有听到什么风吹草动？有没有什么消息给我透露透露？周围商户就说了，说啊，我们知道你把房子是租给了一个人，我们不太认识他，他来了以后把你这房子就拆了。拆了，我们以为他肯定要干别的了呗，重新装修也没当回事儿。他来了以后，叮咣一顿砸。大哥听完之后啊，气的那都说都不会话了，气的浑身发抖啊，那都口吐白沫的。拿起手机，赶紧给这个老乡打电话，给他支个电，问问怎么回事。我实心实意拿你当老乡。你这是坑我呀。电话打过去，嘟嘟嘟通了，但是人不接啊，就不接你电话。没办法啊，这大哥呢就按照合同上面可能写了一个住处啊，就找这个老乡嘛，发现这个老房子也是没有人，一看啊也是好久都没人住了，那老破房子没有人待。经过多次打听吧，辗转问询，始终找不到他们的下落。大哥才知道，这是相当于什么呢？他把自己店里面那些装修的什么设备啥的全给卖了，然后卷钱跑路，现在人就是找不着了。暂时吧是找不到人，没有办法，大哥呢也只能说先冷静下来，仔细来盘点一下店面的情况，来计算一下自己的损失到底是多少。这不算不知道，被破坏的物品。

啊，就丢的加上损坏的，累计是8个 W，8万多块钱打水漂了。大哥一看这不行啊，8万块钱我不能说就这么平白无故就没有了呀，还让老乡给我坑了，这口恶气我可咽不下去。于是啊，选择了报警。早寻思啥呢？早就应该报警啊！你这大千世界，你上哪找这么个老赖去？你找不着，你不早点报警，你自己还找去？民警啊赶到现场，然后做了详细的记录，并且告知这个大哥说：“我们呢会密切留意这个老乡的动向。”大哥说了：“他不是我老乡，我不认识他。”啊，警方说了，我们要是有消息的话，肯定第一时间去联系你了啊。但是吧，破损的财物这一块呢，它是属于民事纠纷的一个范畴，建议大哥呢还是尽快来起诉处理啊。当前呢，大哥也是听了民警的建议，正在搜集相关的资料，固定证据，准备起诉了。

不都说的好吗？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就是你很亲切的感觉，这怎么还互相伤害了呢？我刚才打开评论区啊，看了一个网友的评论，他说：“大家伙呢，先冷静一下，不要说赖这个老乡，有可能大哥之前那个买卖，他也是不冷不热的。”不，也不是特别好，老乡接手，他相当于也是甩锅了。有没有这种可能？大哥之前的买卖不咋地，就想把这个火锅店转出去，让这个老乡接手。老乡接手，他能干明白，他更干不明白。结果老乡也不按常理出牌了，你不是甩锅给我吗？好，我把你锅我都给你拿走。当然，这是一种猜测，但无论怎样啊，我觉得这个老乡做的还是有点过分了，是不是？你这是东西，你说你都给拿走了，你都给拆了，你干啥呀？

好嘞，来说下一件事啊。话说在安徽合肥，有一位车主呢，开着无牌照的奥迪去加油站加了632块钱的汽油。奇怪的是，车主的车窗全是黑色的，挡得严严实实的，里面的情况看不太清楚。车主呢没下车，是男是女呢有点分不清，分不清是就是确实是没看清啊。看看啊，这个奥迪车主他能啊出什么事儿啊？那前两天在安徽合肥一个加油站出了一件让人很窝火的事儿。说那天吧，跟往常一样，加油工人呢正在按部就班的给来往的车辆呢加油。这个时候，突然间有一辆没挂牌照的奥迪车就开过来了。就是奥迪车里面坐的什么人，他很神秘，一般就是猜不出来到底是什么身份。这个车呢，它也很奇怪，就车窗贴的那个膜上黢黑的，咱从外面往里看什么也看不清。车停稳之后，这加油工呢就凑过去问问，说你这是加92的还是加95的呢？结果喊了好几声，车里面的人也没应声，那耳朵是不好使啊。完也不答应，也不说把车窗摁下来，也没下车，就从那个车缝里面比划了一个手势，比划了个九，完了个五，就是95呗。背不住，可能是个聋哑人。人加油工一

看，那行吧，那就是95加满的意思呗。OK 了，我直接我就一下我就给你加满。加油工呢也是照着这个平时的流程啊，给这辆奥迪呢加了632块钱的油。加完油之后呢，人家工人就敲敲车窗，你是现金呢还是扫码啊？得给钱呢。没想到敲完车窗之后，这个车呢嗡的一声，这个车呢一脚油门踹到底，嗖一下就窜，像那火箭，像窜天猴似的。加油工先是一愣，反应过来以后来不及了，人那是四驱的，你两驱的，你能跑过人家吗？对吧，你两条腿你能跑过四个轱辘吗？你这累死你也撵不上。这加油员呢就是追了一轱辘，眼看这个车呢开出去那么老远了，你算了，你这没法撵，你撵他这费劲。这加油工呢就很后悔，说这辆奥迪车呢从开始加油进站就行迹很可疑，车窗呢挡得严严实实的，还没一个牌照，车主还不下车，当时我就应该有这样的警觉，就我当时我就多余，我不应该给他加的。可是这个加油工呢跟咱们的思维也很一样，说奥迪 A6 那奥迪呀、啊、能开这样车的那肯定是人中龙凤了，对不对？你开这么好的车应该不像那逃单就是加不起油的人啊。有网友说，那他那没有牌照你看不出来，没有牌照他有可能是新车，他不是新车有可能刚买的一个二手车，也是才买的，对不对？可能没来得及说没上新牌呗，刚摇的号一挂的临时牌，谁能寻思开奥迪的他能加不起油啊。啊，于是就大意了呢，回来之后呢就越想越委屈，你说这632块钱算谁的？算那奥迪的，你撵不上人跑了，你算谁？算老板的，老板也不能干呢。按照加油站的规定，这钱你就得从你公司里面扣了。这一算下来呀，他一天辛辛苦苦也就顶多挣100块钱，这一下相当于好几天都白干了，那关键这个钱咱还没花着就给人加油箱里了。后来这件事吧就被发到了网上，网友们呢都炸开锅了，有人说了，哎呦我的天哪，这车主也太缺德了，你开个奥迪你开四个圈的人，你差这几百块钱了，你快备开，你快推沟里得了。也有人呢替加油员打抱不平，说这个事儿赖车主，这他逃单了，跟人家打工的有什么关系呢？不应该让他掏钱，你要那么大气的话，不行你帮给垫一下。有网友说了，这个车没牌照，然后车窗户贴的黑膜，加油站难道就没有点防范措施吗？加油站有啥防范措施？这拦着不让走啊呀。咱平时咱去加油也没有什么防范措施，加完油就走呗，他也不能说把你车拦着扣下呀。其实吧不止这一件事，之前呢也有不少地方发生过加油之后逃单的情况，大部分都是一些没有牌照或者是遮挡牌照的车辆啊。大家也呼吁了，说加油站呢是不是应该改改规矩了，不能让员工为别人的错误买单，同时呢也得想想办法，比如说先付钱我再给你加油，或者安装更加清晰的监控，让这些逃单的人无处遁形啊。

我刚才看了一下这个图片啊，这图片的话，如果我没看错，应该是最新款的奥迪 A6，就能开这辆车的人，我不相信他差那几百块钱儿。由此可见，他差的不是钱儿，他差的是人品，那人品不行，干啥都白费。

啊，那也提醒啊一些这个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如果以后再发现类似啊这种车辆是没有牌照的，是不是啊？再有那什么故意遮挡牌照的，一定要提高警惕。不行，咱就先收钱，先收钱后给他加油。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先聊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醉便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来。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一百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一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更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一百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九四二，教育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您带好随身用品，有进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 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在下午的4:31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啊，依然是狮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

个小老弟儿啊。咱们接着来说一说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说什么呢？来说说麻辣烫的事儿。这麻辣烫我可老爱吃呢。话说在北京有一位客人啊，在一家店里面吃麻辣烫，结果呢只是那么一碗麻辣烫，这荤菜也没有多少，看着顶多就麻辣烫自选的，我不知道大家伙能吃多少，我觉得啊3到40块钱也就封顶了吧。是吧，40块钱呢，那得装的里面是满满登登，板板又正正，哪怕是说在北京我再给你多加10块钱，50块钱是不够了。但是这个客人呢，在这家麻辣烫吃了一碗这个麻辣烫之后，他没有想到的是这碗麻辣烫50块钱没打住啊。那当时这个客人呢来吃麻辣烫，他内心里面啊是非常认可这家的麻辣烫的，说呢是很有名，很多朋友都是慕名而来的，吃过这家麻辣烫的朋友都说，哎呦啊，他家这个味儿做的那叫一个地道，吃完一会儿你下巴你黑下来。还有很多朋友来以后呢，哎，都成为这家店的回头客了，说他家那个菜品呢丰富多彩，那样老了，那蔬菜那平时青菜咱看到的他家都翻倍，价钱呢也老实惠了，所以很多朋友呢都去捧场了。这家店的麻辣烫啊确实味道很独特，哎，令人是流连忘返，这个顾客呢也是慕名而来，他呢就喜欢吃当地一些美味的小吃。经过这家店的时候呢，他还没进去啊，就在门口溜达的时候就闻到一股香味，十里飘香，哎呦啊，这麻辣烫是哪家飘出来的味儿啊，这太地道了。我觉得呀，整不好他也是饿了，因为人在饿的时候吧闻啥他都香。哎，大哥一看，哎呀，这家店的麻辣烫这味儿真挺香啊，探头一看呢，这里边坐满了人，哎，都在吃这麻辣烫，哎，吃的那个叫一个响，他就挪不动步了，说要不我也整一碗。这个麻辣烫呢也是自选的啊，来到了选菜区，各种各样的蔬菜啊荤菜琳琅满目，大哥一时懵了，这是来点啥好呢，我看哪个我都想加点，那就来呗。你说来都来了，是不是你想吃啥，你就愿意吃鱼丸你就来点鱼丸，喜欢吃那个亲亲肠你就多加点。大哥呢就挑选了自己喜欢吃的几样，每样只拿了一点点，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人，一个人吃麻辣烫的话，你来点菜来点鱼丸肠啥的，再来点叉条宽粉牛筋面也就差不多了，你太多你也吃不了。食材选好以后啊，人这个厨房干活也挺麻利，很快，哎，一碗热气腾腾的麻辣烫就给做好了。哎，我感觉这下午不能说这个，说这个我可饿得快呀。哎，这麻辣烫呢，飘的这个香味儿啊，冒着香气就给端上来了。大哥呢，就低头享受这个美味。这碗麻辣烫荤素搭配，香味浓郁。口感很爽口，独特的味道充斥着他的味蕾，让他大饱口福，这个说的我都想吃了。太远了，搁北京不行，要近点的话咱点个外卖呢。要说这麻辣烫它是真好吃到什么程度呢，大哥把这碗麻辣烫吃到见底了，就汤都给你搂干了，他不能是真饿了吧。哎呦，我吃的那是饱饱的，吃的相当满意。本来吧，应该尽兴而归。到付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让他不是很开心的事儿啊。等到付款的时候，问多少钱呢？商家说呢，一共消费97.21块。我的天哪，吃啥了？

荤菜里面难道是有海鲜吗？不是，这也太贵了，就是北京这块我也没有想到自选麻辣烫一份的话它能超出50多块钱，97块2毛1。我感觉现在好像麻辣烫一般人要有点吃不太起了。大哥也觉得挺奇怪呀，说平时我们吃一碗自选麻辣烫也就说30-40块钱的样子，30-40的话绝对是满配，就鱼丸啥的什么都有了，那都完全够用，你家怎么这么贵？难以置信，就问老板，说你们家是菜涨价了还是说这个面涨价了呀？就想问个明白。仔细看了一下菜单，突然间发现了他的麻辣烫把斤算成了公斤了，就是他算了2份钱。事情很快就了解清楚了，这家店的麻辣烫把斤按公斤算也是个狠人呐。你看人家这流水这不出来了吗？为什么人家这个营业额就是比普通的麻辣烫店高呢？他按公斤算。这也是给我们这些普通人科普了一下，以后到自选的麻辣烫店不问说这个价格，就问你家怎么收费，是按公斤算吗？这个错误也不应该犯呢，是不是？你正常一个人的话，他不可能出来90多块钱这个数字呀。纳闷，这老板喝多了还是员工喝多了？这不太靠谱啊。发生这样的事呢，作为顾客当然得讨一个公道啊，干啥呀，要我这么多钱呢？他说必须给我一个完美的解释。这家店就表示呀，说哎呀，这可能是我们这个店的员工啊，这操作失误了，又有外卖又有堂食的客人，完了忙三火四的，可能就一下这失误了，没整明白啊，给你道个歉吧。说不瞒您说呀，除了您这一单操作失误了，还有好几单也是他给您算的都是双倍钱，我们现在在挨个排队给您处理呢。虽然说这个事情的问题啊查清楚了，这个店呢也给处理了，但是咱们作为顾客碰到这样的事情就感觉心里面也挺不舒服的。你要说面味道啥的没问题，就是你家这店员啊这个智商是差点。

挺好，就是一个误会呗。希望呢，这家麻辣烫店啊，老板也好，员工也好，这以后工作呀，稍微你细点心。你不这不这外地来的游客，人不知道，寻思可能是这个地区呗，可能物价就是高呗，就稀里糊涂就给扫码了，是吧？完了，现在呢？如果真的给扫码以后，那顾客走了就寻思这也太贵了，哎呦我的妈，这高消费，一碗麻辣烫干我90起，老板也不知道咋回事，员工这面也忙蒙圈了，反正钱就多收了。但是呢，朋友们，我有一个好办法，就是咱尽量避免自选的，就问有没有份儿的，有买份儿的肯定不能出差评了吧。

好嘞，咱们来说下一件事儿，来说一说网恋奔现的事儿啊。现实生活中真正有网恋奔现有这样经历的朋友，扣个一我看看呗。来说说这个网恋奔现啊，这个张爱玲曾经说过，于这世间有一些路啊，得由一个人独自去执行，一个人单独的艰难行进，且路途不管多长多远。

远，夜晚不管多黑多暗，都得独自静静地走下去。静静是谁？啊，来说这件事儿啊，坐标呢在辽宁这个地方发生了一件事儿，这件事情呢令人感慨之余又心生共鸣。有一个女子，她呢很清纯啊，且又满怀欢喜，前往网恋男友所在的城市去赴约啊，两个人也是第一次首次啊见面啊。本来是特别美好的一件事，但仅仅是一起吃了一顿饭，这个女生呢就有点后悔了。为什么呀？就是在网上谈恋爱的话，我觉得它也是很浪漫很甜蜜的一件事儿。从一座城市千里跋涉到另一个陌生的城市去见，就你心中就是很渴望见到那个人，也是需要一个勇气的。他这怎么能说被一顿饭就给你给抹平了呢？我也很好奇，见了面以后，这个男生能带他吃点什么呢？一般人可能吃火锅、吃烤肉、吃烧烤，还是女生愿意吃啥，反正带他去吃点呗。那么这个男生究竟带这个女生吃什么，让这个女生觉得很后悔呢？接着往下说啊，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这哥们儿带着这个小姑娘去吃了一个15块钱的盒饭。哎，不能说盒饭吧，就是便餐，像什么这个鱼香肉丝盖饭吧，反正也就是这种之类的了。啊，别说盒饭了，盒饭还稍微显得有点太朴素了，叫盖饭。当时小姑娘心想啊，我是千里奔赴我来见面，你是拿着盖饭来搪塞我。那小姑娘心里面觉得呀，这个男生也太吝啬了，铁公鸡一毛不拔呀，你根本也没太把我当回事儿啊。就没有看中的这个意思。当晚呢，他就连夜搭车就撤回来了。

在这件事情被曝光之后呢，随之引发了网友们的广泛讨论，存在一部分人啊理解说这个女生的决绝的状态，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什么呢？说她很物质，那吃个这个盖饭怎么了？那不是很正常吗？当时大家不了解什么情况，约会的地点呢定在了一家很不显眼且微小的饭馆里面。这家饭店呢没有很精巧的装饰，也没有很出片的那种餐具，就是正常工作人就是打工人就是临时吃个便饭那么个地方。女生呢身穿很清爽的衣服，容貌呢也展现得很单纯，脸庞上带着初次见面时那种很拘束又很期待的神情，就稳稳地坐在餐桌前。对面这个网恋男友呢已经把饭菜点好了，是什么呢？两份定价为15元的快餐，还特意给这个女生加了一根香肠，那不是挺好的吗？哎呦我的妈，15块钱的快餐的加根香肠，那不是最高配了吗？对吧，有菜有肉有米饭的，也不是很寒酸啊。这个女子呢一看，哎呀这菜整的确实是挺硬啊。老妹儿也没说话啊，一筷子也没动也没吃，可能当时没啥心情呢。这个男生嘛没有感觉到这个女生那种不悦的情绪，他就专注着在那吃饭，说你快尝尝这个饭老好吃了，营养层面那是相当的均匀了，我每天下班之后我都会过来吃一口，你赶紧尝尝啊，你别跟我客气，动筷动筷。女生听完之后说嗯，我不吃。

轻轻的摇了摇头，目光呢依旧停留在手机上面，可能跟她闺蜜聊天了。说我没想到她能这么给我接风洗尘，请我吃盖饭。她原本吧，就是预想说我这个网恋男友，就算说不能给我干一桌的山珍海味，最起码也得挑一家干净体面点的一个小饭店，对不对？我们俩是第一次见面，你给我整的小快餐店来干啥？

这姑娘就觉得呗，这不是很重视。她呢犹豫了半天，就说什么呢？你先吃吧，我呢还有点事儿，我就不陪你搁这吃了，我先走了啊。一瞬间，这男孩吧就有点懵了，赶紧起来就追，就拽住他了，问他说：“你走啥呀？你吃完饭，你晚上我给你订个地方，你休息一下。明天呢，我就带你出去玩，咱吃香的喝辣的，行不行？你别走。”小姑娘就说了：“我呢，我一点不累，我也不想搁这住，我家有点事儿，我就先回去了啊。”

针对这件事情吧，来看一下网友们的评论，说不是一路人不进一家门，不过呢，有些时候呢，不能太草率了啊，这个男人呢，也得有原则，是这原则有点太坚持了吧？原则归原则，这是抠门是归抠门，这不两码事儿吗？你看这网友说呀，起码去一家饭店点几个菜，让女生点两个可口的女士菜啥的，是不是？啊，不能喝酒的话，就点个饮品，聊会儿天，啥都有了，也花不了几个钱，百八俩人够用了呗。你单身你是有原因的呀，哥们儿。咱不是说。15块钱的这个盖饭吃不了，他能吃，但是分什么时候，两个人第一次见面，你俩能不能成，这顿饭相当的关键了，是不是？你以后就感情好了，你就自己搁家做饭都行，但现在不是没到那程度吗？你这吃盖饭都多余了，你直接来个老坛酸菜面打发打发得了呗。那更便宜，那玩意儿才5块钱一桶。

要不说嘛，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就现在这年轻人的想法吧，咱们 out 了，已经跟不上潮流了。好嘞，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时成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9: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0: 在家里是家风。
11: 哎哎哎！哎呦，
12: 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0: 在家外是品行。
1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2: 嗯。
10: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9: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0: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14: 长风破浪会有时。

0: 从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在这戍号令，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1: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明不忘初心。 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
3: 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再行动。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些小事痛哭流涕。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
4: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3: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4: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5: 想不开呗。
3: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 更易摧毁人的意志。真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 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
6: 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风近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嘿嘿，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社会。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0、4000-0050、4000-005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1: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1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0、40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0、4000。
12: 上回书说到了，这黑旋风李逵在危难当中被朱贵和朱富这哥俩给救下来了。他的绳索被解开之后，他恨的第一个就是这个曹太公啊。他一看曹太公要跑，他腾腾腾就奔曹太公追去了。你哪里跑？ 这李逵一伸手，哎，抓住他的后脖领子，然后抡起那铁拳，啊，噗。

0: 这两下子就把这个曹太公的脑袋给打开瓢喽。那个夫人呐，吓得麻腿了，当时啊大小便就失禁了，他哪见过这场面呢？这时候李逵苍一伸手，从这些土兵的身上拿起一把破刀，你个奸夫人哪里跑，噗就是一刀，当时就把这夫人给杀了。李逵现在呀，可真杀红了眼喽。他拿起这把朴刀啊，在这些土兵的身上啊，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哈，是一个不落呀，把这几十名土兵全都给杀了。他还要去杀那些猎户，这时候朱贵和朱富一下子就把他拦住了。我说李逵啊，这些猎户跟咱们一样，都是平民百姓，咱可不能杀猎户啊！
1: 啊，好，那我就让他们活着吧。
0: 他反过身就奔李云去了，刚要去杀这个李云的时候，慢着，铁牛啊，这个人你不能杀呀，这是朱父的师傅啊，没有他，你能活得了吗？就是因为他相信了朱父，才在这儿喝酒。再说李逵绑在树上的时候，他就看明白了，因为朱贵他认识，他知道朱贵来救他来了。现在朱贵和朱富一提出来，他就没话说了。
1: 那行，我听你们的，
0: 咱们赶快走吧。朱贵、朱富领着伙计，带着黑旋风李逵，就开始撤了。刚走出，也就是五六里地儿，这时候天就放亮了。不对劲儿，朱夫一想，坏了。我说黑旋风啊，咱不能走了。李逵一听，干嘛？这天都要亮了，不走能逃得了吗？不行啊，你想一想啊，这我师父李云就他一个人活着，回到县衙里一报案，都死了，你没死，黑旋风还放跑了，就得拿他问罪呀！我把我师父坑了。这朱贵一听也对，是啊，应该啊，给你师父叫起来，咱们一块儿上梁山，咱们梁山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呀。那行，咱们赶紧回去把我师父叫醒吧。再说呀，这李逵他呀，从心里头感激朱贵和朱富。这朱贵和朱富一说，把李云叫醒，马上跟他们一块上梁山，他也就同意了。对呀，这样的人，武艺这么高强，把他也带着，不知道他能不能去。嗨，朱富说，我跟他一说，就能把他说服了。你说服啊，不如我先揍他一顿，把他打服。反正啊，我也不杀他。哎，你可别伸手，要真打起来，你还真不一定是我师父的对手。我就不信这个劲儿。要说李逵这个人呐，他有的时候不识好歹，还特别的没头脑，他在心里边就较上劲了。一个小小的都头能有多大的本事？我去看看去。不行，我跟他比试比试，我要打服了他，让他怎么着怎么着。他腾腾腾腾就往前跑，没等他跑到这李云跟前，嗨，李云呐，他没喝酒，只吃了一些肉，功夫不大，他就清醒了，这药劲就过了。等他睁眼一看，哎呀，坏了，他带的这些土兵是一个也没活呀！哎呀呀，我怎么回去交代呀？那叫活生生的生命啊，跟我来的时候都活蹦乱跳，回到县衙我一个人交差。到江州法场的杀人犯李逵也跑了，可把李云气坏了。他恨谁呀？恨他这徒弟朱富。你看他腾的一下站起来，这眼睛是充满了血丝啊！不行，我得把他们追上。李云这个人呐，有一身好功夫啊，他抬腿就追。 这功夫正跟李逵碰个照面。李逵呀，提着破刀就开始迎战这李云。这李云一看啊，你还没跑啊，只要我把你抓住，死多少人我也没责任了。这李逵呢，他是想教训教训李云。他听朱富说李云的功夫了不得，他呢就有点不服气。再说李云呢，是抓李逵心切，所以啊，打的是非常有力啊。你看他俩你一刀我一刀，嘁嚓咔嚓的喝，就绞杀在一起呀、啊。这一斗就斗了五六十个回合，打着打着，李逵还真就犯难了。因为这李云确实了不得呀、啊，李逵还真就没碰上这么有功夫的人，他身上的力气头就有些差劲了。再说呀，这李逵也走了这么远的路，另外他是被绑着走的，他费出的力气啊就多。他手下呀这一松劲儿，这李云的刀法就上来了，占了上风。这时候朱贵和朱富已经赶上来了，哎呀，师傅不要再打了，铁牛停一停，赶快住手。李逵这时候一看啊，我还有俩帮手呢，李逵呀、啊、就来个就摔下驴，反正我也没输你。再说李逵也不想杀李云呢，这李云一看这李逵停手了，朱贵朱富上来就把李云给抱住了。再说李云呐，现在不光恨李逵，朱贵朱富他也恨，你们是什么东西啊，这不让我吃官司吗？可是啊，他再怎么恨朱富，毕竟是他徒弟。朱富是一边抱着他师傅一边说，师傅您听我慢慢道来，我听你什么？我听你的啊，你把我这前程给毁了，我怎么会到县衙交代呀、啊？是啊师傅，我为什么回来呀、啊？我要跑不早就跑了，我就是为了救你呀、啊！哎，要说话是拦路虎，这一句话就把李云说醒了。对呀、啊，现在目前是怎么救我呀？我得怎么回到县衙交代呀？师傅，您想一想，您领了好几十个土兵出来，押解着罪犯李逵，可是就你一个人活着。你怎么跟县老爷交代呀？再说师傅，我如果要是不想救你，这黑旋风李逵早就把你砍了。你看看你周围那些土兵是一个没活，当他杀你的时候我们把你救下了，因为毕竟你是我师傅啊，我跟你练拳脚练了那么多年，你对我就像亲哥哥一样，怎么能忍心让李逵杀你呢？我们已经走出五六里路了，你根本撵不上。后来我们一想，为了救你还得返回来，因为我们一旦走了把你扔到这儿，你的罪名就大了。你放走了闹江州法场的侵犯李逵，而且又杀死了这么多人，人家朝廷可不认为是李逵杀的人呐，人家认为是你杀死了这些人放走的李逵呀、啊。对呀、啊、那我跳到黄河也洗不清啊。师傅，摆在你面前就这么两条路，一条路呢跟我们去梁山坡入伙。梁山坡这地方啊，我哥哥跟我详细的介绍了，800里浩浩荡荡的水面，有碗子城，有六儿洼，到那儿有享受不尽的富贵荣华。现在是宋江宋公明，就是朝廷的一号通缉犯，他现在在梁山呢、啊、是二把金交椅。这个人呢、啊、在县衙门也当过小官，将来一旦朝廷招安，咱们这些人呢、啊、兴许还能被皇上赏个官。朱富把这观点说完了，你看这铁牛瞪俩大眼睛。是啊，朱富兄弟说的有道理啊，我大哥宋江那可了不得，还有那托塔天王
1: 那都力大无比，那里边有好多个英雄好汉呢。那我李逵在那儿啊，还排不上号呢。你到那儿啊，就是大英雄了。
0: 因为李逵啊，他还真就服了李云了。
1: 这李云确实有两下子。刚才他们俩是刚交完手，他心里合计，这样的人要是到了梁山坡，就给我们梁山坡增加了力量啊。
0: 朱贵他听李逵也表了态了，朱富把这情况也说清楚了，他又烧了一把火。李都头啊，你可知道朱富是我的亲兄弟，我在水泊梁山已经待了5年时间了，我们那儿是大碗酒大碗肉，论秤分金银。你呀，就跟我们去，到那儿保证亏待不了你。
2: 这李云就动心了。
0: 是啊，到那儿能收留我吗？我可是都头啊。
1: 嗨，那里的朝廷官员多了，你像霹雳火秦明、赠珊珊黄信，还有花荣花之寨，都是朝廷的大官，人家现在呀都入了伙了
0: 啊。那里边也有朝廷的大官入伙，那当然了。
1: 那行，我跟你们去。李云呐，最后是表了态，要跟着李逵、朱贵、朱富一块儿上梁山。咱们是简短截说，这些人很快就来到了水泊梁山。到了梁山之后，朱贵首先领着李云拜见了晁盖、晁天王和宋江，接着又跟这梁山的好汉挨个见了面。他就把李云当大伙的面介绍了一番。这个李云在江湖上原来还有个外号叫青眼虎。大伙一听，对呀，这个青眼虎李云在江湖上早就很有名气呀，互相之间是非常的热情。那么紧接着，朱贵又领着自己的弟弟朱富跟各位首领也见了面了。朱贵的弟弟朱富在江湖上也有个外号叫笑面虎。这大伙一看朱富长这模样，笑么滋儿的，还真就像个笑面虎。到了梁山之后，宋江是马上安排杀猪宰羊，好一顿的庆贺。梁山坡又来了几位好汉，这也是喜日子。可是正在庆贺之间，这李逵就吹呼起来了，说他打死了4只老虎，又杀了多少土兵。
2: 大伙一听，哎呀，这个李逵还有这本事啊！人家景阳岗那打虎的英雄才打死1只虎，你这一下子就杀了4只虎，看来明儿个你得上县太爷那领赏了。
1: 李逵听完了，嘿嘿一笑，什么领赏啊，要把我抓着啊，我就变赏钱了。
0: 他说完话，哎，四万一看就觉得不对劲儿。你看李逵人呐很粗，但是有的时候他也是粗中有细。
2: 我走了这么长的时间，咱们怎么缺一位首领啊？
0: 缺谁呢？缺的是道士入云龙公孙胜。
1: 这公孙先生干什么去了？他可是比我先走的。再说人家那道士还能腾云驾雾、呼风唤雨，走的得比我快多少倍呀、啊？我都回来了，他怎么还没回来呀、啊？
0: 他这一句话把大伙还真就提醒了。这晁盖、晁天王看了看宋江，宋江又看了看吴用。是啊，要说是公孙先生可是咱的首领啊，这梁山坡今后要壮大，离不开公孙先生啊。是不是公孙先生有什么事儿了？那么这功夫，神行太保戴宗抢上前来了。各位哥哥弟弟，我这腿快，实在不行我亲自 到公孙先生家去一趟。
1: 不就是冀州吗？来回也就是一两千里路，很快我就回来了。如果公孙先生一旦出了事儿，我好快点回来给大家送个信儿。
0: 晁盖一听，对，那就麻烦老弟你再去一趟吧。
1: 这神行太保戴宗领了令，当天就离开了梁山坡。这一连走了三天，到了沂水县界了。
0: 到沂水县界，这一打听，这李云、朱贵、朱富和李逵在沂水县可出了大名喽，到处都贴着告示榜文，是画影图形，捉拿这几个人。
2: 神行太保戴宗心想，上哪儿抓去啊？早就上梁山坡大碗肉大碗酒吃着喝着呢。
1: 他心里正想着，忽然之间就看有个人提着一根混铁的笔管，由打远处就跑过来了。他来到戴宗跟前呐，他不走了，他上上下下仔仔细细的打量着戴宗，这戴宗又打量打量他。但见这个人大脑袋大耳朵，是鼻直口方，腰细膀阔，长得不错，上身穿紧身紧袖的小绑袄，纳袖纳口，灯笼孔裤足下蹬着一双薄底儿的快靴。这戴宗也是练武之人呐，这位是一位义士啊，他看我干什么呢？这人看着看着戴宗啊，笑了，请问这位壮士，你是不是江湖上人称神行太保戴宗啊？戴宗觉得奇怪，我在沂水谁也不认识啊，我是来找公孙胜啊，他怎么能认识我呢？
0: 那么这位壮士，
1: 我跟你素不相识，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0: 嗨，看来我猜对了。
1: 怎么，你没见过我？你是在猜呀？
0: 是啊，我看你刚才行走如飞，尤其你这是穿戴打扮呐，我就估摸着你可能就是神行太保戴宗。你既然叫出我的名字，足下高姓大名啊？
1: 小弟我姓杨，我叫杨林，祖籍张德府的人。因为我在绿林当中是常年云游在外，江湖上就给我起了个外号叫锦豹子杨林。
0: 哎呀，
2: 他一报出自己的名字，戴宗听说过，
1: 在江州的时候他就听说江湖上有一位义士叫锦豹子杨林，这个人为人是行侠仗义，特别豪爽，是一条好汉。这位锦豹子杨林就在几个月之前在一个酒馆里边是巧遇了公孙先生。在喝酒的时候啊，这公孙胜就把水泊梁山的这些情况跟他介绍了。杨林呐、你在江湖上有这么好的名声，又有一身好武艺，你一个人什么时候能创出个头啊？莫不如啊，你投到水泊梁山，到那入伙，现在那里边已经有三位头领了，如果我要回去啊，我是第四号头领，不过我一时半会儿回不去。公孙胜啊，他没把自己心里话说出去，他呢想离开梁山坡不回去，但是他遇到了杨林之后，发现杨林这个人了不得，为人仗义疏财呀，这样的人才也是水泊梁山不可多得的人才呀。他呢就希望杨林到水泊梁山去入伙。杨林呐、还真就被公孙胜给说动心了。同时呢，公孙胜就跟他介绍了水泊梁山这些好汉，原来呀都有谁，后来都有谁，但是他特意介绍了有一位神行太保戴宗。 可是杨林心想，我要是倒水泊梁山入伙，人家能要我吗？公孙胜就讲了，只要你提到我的名字，你就说是我推荐你来的，这水泊梁山就能留你，不仅能留你，还能给你个小。
3: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3: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4: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3: 微笑江源，
4: 见所
3: 见，听所听。
4: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3: 就是
4: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7: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警示通言之百万巨款遗失之后。
18: 100万巨款不翼而飞，柔情似水的打工仔深情一跪，竟跪出了一个儿子。7岁女童将10岁少年从死亡边缘救回，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法律面前，人性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百万巨款遗失之后》。
19: 有这么两句老话说得好啊。一句是责任重于泰山，另一句呢是一日夫妻百日恩，百日夫妻似海深，是告诉我们只要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就要明确自己的责任、权利和义务。这其中啊，要包括宽容、理解还有诚信，避免自己的轻率和爱面子给那些爱我们、信任我们的人的心理造成无法弥补的伤痛。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个发生在海南的真实故事。
18: 丈夫林兆明今年30岁，云南大理人。1996年，林兆明高考发挥失利，鉴于家境贫寒，走上了打工之路。1997年，林兆明应聘到海口一家电器公司打工，认识了同在这里打工的来自琼海嘉基镇的郭云玉。当时的郭云玉已经离婚1年多了，独自带着2岁的女儿甜甜生活。林兆明对甜甜特别疼爱，经常带着甜甜出去玩，给甜甜买各种好吃的东西。慢慢的，林兆明和郭云玉也越走越近。终于在2000年，林兆明不顾父母的反对，坚持迎娶了郭云玉。婚后1年，林兆明和郭云玉又有了自己的女儿彤彤。此后待彤彤稍大，郭云玉辞去工作，在琼海嘉基镇开了家服装店。郭云玉是个能干的女人，将家里家外打理得井井有条， 生意也做得有声有色。
19: 这天啊，妻子郭云玉啊，兴高采烈地拉着丈夫林兆明呢，来到了银行，熟练地插卡输入密码，显示余额。当余额数字弹出来后呢，操作柜员机的妻子郭云玉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她哆哆嗦嗦地又核查了几遍，一件可怕的事情让她顿时胆战心惊，银行卡里居然莫名其妙地少了100万。
18: 100万对于一个靠打工谋生的困难家庭来说可谓是天文数字。既然说到是靠打工为生的困难家庭，又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钱呢？又是谁悄然偷走了这天文数字般的巨款呢？
19: 看到这儿，您可能就有疑问了，一个是打工仔，一个是个体经营商，怎么就会有100万的存款呢？其实他们的存款还不止这么些。那他们是怎么赚到这么多的钱的呢？
18: 100万巨款不翼而飞，柔情似水的打工仔深情一跪，竟跪出一个儿子。7岁女童将10岁少年从死亡边缘救回，这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法律面前，人性又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警世通言之100万巨款遗失之后正在播出。因为打工手头有了一些闲钱，夫妻俩也不知不觉的都爱上了彩票，虽然下注不大，但是每期必买。2008年8月初，忙完生意，夫妻俩又来到住处旁的彩票点，因白天生意不错，这次下注郭云玉下得多了一点。那天晚上，当电视直播摇奖现场时，一个个写有数字的球滚出来时，夫妇俩大吃一惊，第一个对了，第二个也是，到最后一个，夫妻俩的心提得特别高。几个球一阵滚动之后，一个球弹了出来，林兆明睁大眼一看，竟然也是对上了，意外的中了500万，让林兆明与妻子激动的紧紧的抱在了一起。
19: 您看明白了吧？原来夫妻俩的巨额财富呢是买彩票得来的。3天后呢，林兆明与妻子压住心中的狂喜，来到海南省福彩中心，悄悄地领走了扣税后还剩的400万巨款。这钱一来啊，两人高兴之余呢，便开始计划着如何支配这些钱了。
18: 妻子计划着先在海口买套海景房，然后再买辆车。丈夫也计划着在海口开一家大的服装超市，而且两人很快付诸了行动，一起去考察市场，寻找了合适地段。
19: 他们多方考察地段，确定经营品种。3个月后，也就是2008年11月15号，夫妻俩呢一起去了银行取钱。妻子郭云玉发现丢了100万之后，当即呢决定报警。可就在妻子发现钱不见了要报警的时候，丈夫的一番话让郭云玉顿时觉得恍如五雷轰顶啊。
18: 原本计划的好事就在紧要关头变成了悲剧，难道是同床共枕的丈夫偷了这100万巨款？到底是什么样的语言可以让人恍若轰顶？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100万巨款遗失之后》。
19: 您可能纳闷了，夫妻俩不赶紧报警找钱，说些伤感情得不着钱的事儿有用吗？别急，先听听丈夫林兆明跟妻子都说了些什么。
18: 1995年的时候，林兆明读高二。当时他们班转来了一名新同学，叫刘如梅，正好跟林兆明做了同桌，两人日久生情，成了一对小恋人。青涩的他们还偷吃了禁果。林兆明跟刘如梅的恋情很快曝光了，林兆明的父亲将他暴打了一顿，并很快让他转了学。
19: 1个月后的一天，刘如梅呢在学校门口的小卖部等着林兆明，并哭着告诉他说自己怀孕了，问他怎么办。仿佛惊雷在头顶炸响，林兆明一下子呆在了那里。 刘如梅建议林兆明一起私奔，但是林兆明想到自己身上寄托着全家人的希望，自己不能就这么跟着恋人不辞而别，于是他选择了拒绝。
18: 林兆明的态度让刘如梅心如刀割，分手之后倔强的她并没有打掉孩子，而是闪电般嫁给了一个大她10岁的男人，没过多久就生下了一个男孩。
19: 这刘如梅呢已经结了婚，又不愿见他，林兆明呢只好把儿子悄悄地放在心底。2000年，林兆明与郭云玉呢结为夫妻，过着平静幸福的生活。出于对妻子的爱，林兆明呢始终没有向妻子提起过此事。既然埋在心底都这么多年了，为什么现在又要说出来了呢？
18: 少年林兆明莽撞无知，犯下大错，需要用100万来弥补吗？面对悲凉的爱情故事，妻子甩门而去，盗贼终于抓到，但事情却远远不是我们猜想的这么简单。警世通言之100万巨款遗失之后正在播出。2006年2月13日，林兆明正在家里看报纸，手机响了，他接起手机一听，竟然是刘如梅。不过这时的刘如梅已经是鼻咽癌晚期了，他拖着虚弱的声音说想再见林兆明最后一面，又要事相谈。林兆明匆匆赶到医院，看见一个约10岁的小男孩正在为躺在病床上的刘如梅喝水。
19: 在刘如梅微弱的声音中呢，林兆明得知面前的男孩就是他的亲生儿子，叫张涛。她跟丈夫结婚之后呢，又多要了2个女儿，但是多年以后丈夫知道孩子不是她亲生的，便将刘如梅啊暴打一顿之后跟她离了婚。说完之后3个人是抱头痛哭啊。回家之后呢，当时没什么钱的林兆明处于男人的责任心，还是东拼西凑的借了5万块钱打到了医院的账户上。可是没多久刘如梅还是因病去世了。
18: 之后林兆明便瞒着妻子将张涛交给了自己的父母照看，而郭云玉因为生意太忙，一直疏于与公公婆婆联系。林兆明落个正好，他一面悄悄照料孩子，一面寻找着机会向妻子坦白这一切。可是林兆明还什么都没来得及说，命运就再度给了他沉重一击。
19: 2006年4月，张涛突然的几天高烧不退，乡下父母惊的是六神无主，忙打了林兆明的手机，叫他赶紧带儿子去看医生。于是他又以回老家看望父母为由啊，将儿子带到条件较好的海南省解放军187医院检查，一查之后竟是急性白血病。
18: 拿着疾病诊断书，林兆明仿佛万箭穿心，他找朋友借了3万元送儿子诊治。可是白血病的治疗最终需要骨髓移植。

0: 而所需资金至少也要30万。他只好含泪把儿子送回了云南乡下老家保守治疗。
1: 抱有一丝希望的林兆明艰难地想着各种办法，一眨眼呢就2008年了。就在小张涛病危的时候，林兆明跟妻子中了500万大奖。一心想救儿子的林兆明偷偷取了100万，转进了自己的户头。妻子听到这儿，当即就说要跟他离婚，并且摔了门是扬长而去。
0: 100万巨款不翼而飞，柔情似水的打工仔申请一跪，竟跪出一个儿子。生命至上，大义妈妈，找不到骨髓、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妻子主动请缨抽血配型，难道奇迹会就此发生吗？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百万巨款遗失之后》。
1: 郭云云呢，只好打电话给姐姐向她哭诉。听完她的诉说之后呢，姐姐责备她说，赵明是个好男人，他抛弃初恋情人时正上高三，处于青少年懵懵懂懂的阶段，做出这样的举动是可以理解的。这么多年来他不去认这个儿子，一是他的初恋情人已经有了家庭，二来呢他是怕伤害到你。如今啊，他儿子得了重病，他并没有抛弃儿子，而是想尽办法挽救儿子的生命，这正说明了林兆明是一个重情义的好男人。听完姐姐的一番话，郭云玉的心情平复了一点。
0: 母爱的天性使然，郭云玉开始牵挂起张涛的病情来。他想，这孩子的身世本身就够让人同情了，现在又得了绝症，难免不让人揪心呢。12月6日中午，趁林兆明给儿子送饭的时候，郭云玉悄悄尾随他来到解放军187医院血液科。透过玻璃窗，他看到林兆明打开饭盒后，一口一口给正在打点滴的儿子喂饭。
1: 正是这温馨的一幕，突然打动了郭云玉心底那块最柔软的地方。回家的路上，他一直在想，孩子这么早就失去了母亲，自己呢也身患绝症，真是可怜。那么，即使是个陌生人，也要伸把手吧。
0: 当晚，郭云玉一夜没睡，看着紧挨着自己的女儿，他的脑海中总是浮现那可怜可爱的孩子，他也想到了那400万。那笔巨款本身就是意外之财，从中拿出一部分又何尝不可呢？天亮时分，她终于决定选择宽恕，和丈夫一起救这个可怜的孩子。
1: 第二天，郭云玉呢就跟着丈夫来到了病房，她接过丈夫手中的饭盒，温柔地说自己来喂。林兆明低头对儿子说，她是你阿姨。张涛怯怯地喊了一声，阿姨好。郭云玉顿时泪如雨下。林兆明知道善良的妻子已经原谅自己了。为张涛吃完饭之后呢，郭云玉和丈夫来到血液科咨询，得知张涛现在的状况呢是很危险，必须要尽快找到骨髓进行移植，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0: 从医院出来后，林兆明脸上挂满了愁云，郭云玉紧紧地拽着丈夫的手。中华骨髓库没有合适的骨髓，林兆明自己去配型，结果配型失败。林兆明随后让自己的父母和刘如梅的父母进行配型，可结果一样令人失望。看着丈夫失魂落魄的样子，郭云玉便说自己也要配型，结果还是失败了。
1: 林兆明深深地知道儿子的病绝对不能再拖延下去了，可是中华骨髓库里找不到配型的骨髓，干着急也没用。在种种努力都没有效果的时候，林兆明夫妇想到了台湾的慈济医院。他们知道很多白血病患者都是从那里找到骨髓的，可是这次努力带来的仍然是失望。
0: 两大骨髓库都找不到匹配的骨髓，还能有什么希望呢？看着儿子那稚气的小脸，林兆明的心仿佛被利剑穿透般疼痛难忍。懂事的张涛也许已经意识到了什么，故意装出笑脸，说要给爸爸讲个笑话。林兆明知道儿子是故意掩饰内心的悲伤，逗自己开心。

0: 儿子讲的越是传神，他心里就越难受，最终控制不住，泪如雨下。郭云玉在一旁也不停地抹泪。神圣的父爱和伟大的母爱感动了上天，主治医生的一句话竟让奇迹从天而降。这到底属于喜剧还是悲剧？感动的同时，我们应该思考些什么？《京师通言之百万巨款遗失之后》正在播出。
1: 就在夫妻俩束手无策的时候，主治医生呢提醒他们，可以让张涛的姊妹啊来配型试试。郭云玉眼前一亮，12月底的一个周末，在学校住读的女儿彤彤回来了。郭云玉呢叫过女儿，将事情的前前后后都跟女儿和盘托出，希望女儿呢能去医院做个配型，如果有可能呢就把骨髓捐给哥哥张涛。懂事的彤彤点头同意了，嚷着呢现在就要去配型。
0: 几天后，医院的配型结果显示，彤彤的骨髓与张涛的有6个点相符，配型成功。在对张涛成功进行化疗预处理后，1月10日，医生在彤彤身上采集了造血干细胞，将其注射进张涛体内。移植成功后，张涛被送进无菌舱，而郭云玉与林兆明就一个照看彤彤，一个守在舱外。
1: 1个月后，张涛闯过了排异的重重关口，顺利的出舱。经检查呢，他身体的各项指标都在恢复中。历经苦雨凄风，2009年的春天到了。3月2日，张涛出院。一大早呢，郭云玉便带着彤彤来到医院，见到已经恢复健康的哥哥，彤彤高兴地搂住了张涛，两双小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0: 从海南省人民医院出来后，张涛搂着林兆明的脖子说想去看大海，林兆明毫不犹豫地答应了。这么多年来，儿子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从今以后他要把儿子捧在掌心里，好好地爱他。当然他也告诉儿子，你的生病是身边的妹妹给的，你要做他的好哥哥。
1: 郭云玉站在一边听着父子的对话，心里也感到温暖极了。是啊，100万巨款丢失的背后，其实站着的是一位柔情似水的父亲和一个大义凛然的伟大母亲。试想一下，如果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你我的身上，又会是怎样的一番景象呢？感谢您收看本期的《警示通言》，我是静桥，明天见。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0: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5: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两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四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6: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7: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6: 哦，
8: 我回来了。
9: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8: 嗯。
9: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7: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9: 啊，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0: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9: 哎，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程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上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

0: 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 那谁是第一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3: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鹅鹅，曲项向。

0: 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0: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2: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3: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0: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3: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4: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城市里安家了，
9: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农历4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
2: 韩正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致辞；
1: 各地开展高考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
2: 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局地需警惕强降雨影响；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将很快从伊朗战事中脱身；伊朗革命卫队称袭击中东地区美军基地；
2: 美联储加息预期升温，黄金价格再次暴跌，目前已抹去年内全部涨幅。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15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4: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5: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

0: 现在也好了。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2: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1: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15/5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3: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万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1: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4: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1: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5: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轻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1: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的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6: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它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的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1: 15/5时期，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7: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 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6月5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0: 2026年高考即将举行，为确保考试顺利举行，各地开展护航行动，营造安心、舒适、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织牢织密考试安全防护网。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9: 今年校门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8: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10: 高考期间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1分钟。
8: 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信江新区交管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11: 为了应付雨天，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1: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高考期间南方部分地区进入降雨集中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2: 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六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13: 预计六日夜间至九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七日至八日，其中呢，七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八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12: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温度方面，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13: 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六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八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九到十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0: 今天是全国爱眼日，近年来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保持下降趋势。国家卫健委表示，未来将持续健全全人群眼健康服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4: “十四五”时期，我国深入实施“十四五”全国眼健康规划，省市县三级眼科医疗服务体系进一步健全，坚持聚焦一老一小，积极推动白内障复明手术技术下沉，县医院白内障手术能力建设工作稳步推进，持续加强儿童青少年近视综合防控，进一步规范近视的科学规范矫治。2024年，全国学生总体近视率降至50.3%，较2018年下降3.3个百分点。眼底病、青光眼等常见致盲性眼病的早筛、早诊、早治工作得到加强。全国防盲技术指导组常务副组长袁进透露，我国将聚焦一老一小，完善眼健康防筛诊治康全链条服务，
15: 将去聚焦重点人群一老一小，关注重点的眼病、屈光不正、白内障、角膜病、青光眼、眼底病等等他们的这样的一个防治。今年要开展100场有代表性的权威科普活动，1000场覆盖第四级的公益科普型，超过10000场面向基层的眼健康科普宣教，让每一个人都掌握科学用眼的知识。
1: 近期国家集采药品在不同销售渠道出现高额价差的情况引发关注，部分零售药店存在阴阳价格，也就是同一款药刷医保反而比付现金还贵。针对此类问题，国家医保局持续推广药品比价小程序，以实现掌上轻松比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国家医保局透露，截至2025年底，全国31个省份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已全部完成药品比价小程序上线工作，基本实现了全部统筹区域医保患者可及、全部医保定点药店价格公开、全部医保目录内药品可查。河北省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处处长林胜双透露，
17: 药店通过小程序免费呈现价格，药企通过小程序可以查看全省各门店的售价、库存和销售动态，及时发现串货、乱调价等问题。
16: 小程序比价也可以及时发现定点零售药店售价明显偏离合理区间的情况。山东省医保局价格招采处二级调研员李昌元介绍，
18: 我们对定点零售药店量价比较指数开展常态化的监测，对于超过监测值的及时预警推送并督促药店进行处理。
16: 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综合与信息监测处处长孔凡翠说， 未来，国家医保局将探索更多智能化、精准化治理手段。
18: 针对个别定点药店、定点医疗机构对医保和非医保患者不同渠道设置的阴阳价格、不公平的定价，导致同一药品差异化的结算价格的违规行为，医保局已经开展多批次的核查处置。下一步呢，我们也将推动各地呢，将比价服务送到每一名医保患者身边。
1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0: 黑龙江农机跨区作业第一村的麦客们从五月中旬开始一路南下再北上，追着麦熟的方向如候鸟般日夜兼程，助力小麦颗粒归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报道。
14: 芒种这一天，农机手李国岩和爱人刘雪在河南省商丘市虞城县汤楼村作业。不到七点，李国岩在驾驶室操作收割机，刘雪在田间地头跟村民核对地块，再用对讲机跟丈夫确认收麦要求。
20: 他能算出亩数，车走一圈就有。
14: 这是夫妻俩转场到商丘收麦的第三天。
20: 今天特别好，他们这些人都可好说话，然后那个就是我觉得地块然后也挺大的，我就觉得特别好。三亩二，
21: 三亩是吧？
20: 嗯，倒麦子这个要八十。
21: 八十吧。
20: 好。
21: 啊，我出来碰一下，我这儿姑娘娘。
14: 临近中午，烈日晴空，麦田被晒得滚烫。包村干部董伟琢磨着让麦客们吃上爽口的凉皮儿。
22: 我想吃凉的，我那可以，我说我到街上你买点，两天都能立。其他村已经收割差不多了，就今天一天赶时间。小美，你还到
14: 麦田里热火朝天，一刻不停。农时不等人，六号又预报有雨，几个村民在地头排着队，等着刘雪答应给自家收麦子。包片汤楼村的文集乡副乡长陈元也帮着村民打起话来。
23: 也想我叫咱量一下地，看等一下能排上号吗？
20: 可以，我就把他这份钱收了吧。
23: 行行行，
20: 记不住人了，
23: 等一会儿，等一会儿，
20: 太
23: 这个放心，今天晚上五早五晚，咱这一块地都清完。
24: 着急了。
23: 对对，一个着急，再一个确实麦子也确实收住了。
14: 着急归着急，活还得干得精细。
20: 我说地头二这块剩一小点儿，你给人扫一下子，那个人腰做手术了，他干不了活。
25: 拿什么收回去啊？我给你扫啊。
20: 那你就
14: 李国岩和刘雪喜欢这片中原土地。麦克生涯十七年，他们每年五月中上旬从老家黑龙江省北安市出发，南下至湖北，再一路北上，追麦近两个月的时间里，在河南的落脚点最多，时间也最长。今年的麦客之路，湖北和安徽两站都因下雨收得不顺畅，北上到河南时麦收才豁然开朗。晚上十点四十一分收工，有忙之众忙有所得。三天前文集乡还是一望无际的麦田，现在已经播撒下玉米种子。
20: 到你收成的时候其实还是挺乐呵的，
26: 种下这个劳动的种子你肯定能收获。
16: 去年九月，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持续推进。截至目前，九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27: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新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
28: 选址也是充分考虑了几个方面的因素，一个是就近就便，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临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27: 在漳县武阳镇的陈家茂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29: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27: 除了住房，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住房城乡建设部昨天发布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拟扩大住房公积金使用范围，支持物业费和住房装修等。
2: 我国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今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启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
0: 上海队昨晚在主场击败广厦队，以4-1的总比分，时隔24年再夺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总冠军。
1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

0: 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六号称，袭击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美军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五号表示，美国很快就会从伊朗问题中脱身。他说，化肥价格将大幅下降，回到四个月前的水平。特朗普还表示，伊朗别无选择，只能达成协议。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雷扎伊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伊之间能否达成临时协议，取决于美方是否同意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据了解，伊朗要求美国在双方签署临时协议后，立即解冻120亿美元的被冻结资产，并在后续阶段再解冻120亿美元。
3: 伊朗公开表示，伊朗的资产已被冻结，而美国必须解冻这些资产，这是建立信任的标志。美国必须通过这个测试，谈判前景才会打开。这是伊朗的资产，不是美国的资产。
2: 一名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消息人士说，沙特阿拉伯媒体有关伊朗已同意将其部分浓缩铀储备转移至第三国的报道不实。目前美伊之间的谈判并未涉及核相关议题，这些议题已推迟到后续对话中讨论。当地时间六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稍早前，伊朗沿海西里克地区传出爆炸声。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
4: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证实，乌人机对俄罗斯圣彼得堡地区的军事目标实施打击。俄罗斯总统普京五号表示，其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俄罗斯总统普京当地时间五号表示，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泽连斯基四号公开致信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五号表示，美国对外事务当前聚焦于美伊战事，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正筹备访问俄罗斯，眼下尚未敲定日期。俄美两国代表现阶段主要通过电话保持接触。国际原子能机构五号说，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后，有俄方军事人员执行排雷作业时受伤。该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军事克制。俄罗斯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说，局部停火生效后，乌克兰武装部队对扎波罗热核电站发动两次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正在核电站抢修的俄方工程师和五名正在排雷的俄军工兵受伤。此外，俄罗斯国防部五号发布通报称，经过战俘交换谈判，185名俄罗斯军人已从乌克兰控制的战俘营获释并返回。作为交换，俄方向乌方移交了185名乌克兰武装部队被俘人员。
1: 现货黄金五号遭遇暴跌，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刚刚过去的黑色星期五，现货黄金单日暴跌超过147美元，收报4327.76美元每盎司，目前已完全抹去年内全部涨幅。国内金市价格同步大跌，相比年内高点每克下跌近400元，跌幅超过20%。分析认为，本轮金价暴跌是多重因素共振的结果，直接导火索是美国最新公布的五月非农就业数据远超市场预期，使得美联储降息预期基本落空，市场甚至开始定价加息可能。美元指数走强，美债收益率攀升，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大幅提高。与此同时，前期推动金价上涨的地缘避险情绪有所降温，部分央行出现抛售，获利盘集中了结，共同压低了金价。前海开源首席经济学家杨德龙分析，
6: 主要的原因呢，一个是前期涨幅过大，累积了大量的获利盘，而霍尔木兹海峡被封锁，导致国际油价居高不下，推高了全球通胀。市场预期美联储新任主席沃什啊，可能会采取缩表以及推迟降息，甚至有可能在年底进行加息，这对金价呢形成不利影响。美元指数大幅上涨，对于金价也形成了又一大压力。
4: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证实，其代表团已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六号起与斡旋。

0: 一处存在裂缝和漏气问题的通道接受维修，五名宇航员进入与空间站对接的龙飞船避险约两小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黄天卓、王远、季衍玲，主播李丹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7: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重庆东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其中贵州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今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根据国家突发地质灾害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贵州的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今天在中船集团武昌造船厂顺利下水，该船总长约169米，宽23.32米，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交付后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地时间5号表示，古巴向往和平，不会主动寻衅侵略或是挑衅他国，尽管古美两国存在分歧，古巴坚持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寻求和解，但倘若祖国遭到侵犯，古巴必将依法正当自卫。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4号发布的消息显示，美国把迪亚斯卡内尔及其妻子等人列入制裁名单，

0: 据美国方面当地时间六号消息，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已与美国大型人工智能企业进行了初步讨论，探讨政府入股这些企业的可能性。据悉，讨论的重点在于让这些企业自愿将股份转让给政府，投资回报随后可用于公共用途。不过，相关计划仍在筹备中，且具体细节尚未确定。目前，美国政府方面和相关公司都未就此作出回应。此刻提示：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将于明天起开始举行。教育部提醒广大考生，了解并熟知考生须知，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天气、交通等情况，充分考虑考点安检等因素，科学规划出行时间和路线，预留足够复考时间，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智能设备、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严格遵守考场纪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一份好听的军事评论周刊。

0: 纵论全球军事热点，解读武器装备动态。您好，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的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们和您关注两个话题。第一个话题是，近期日本借防务合作之名加速军力扩张，不仅推荐与美国共同研发先进导弹，向多个国家推销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第二个话题是，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此外呢，我们还将为您梳理盘点一周国际军情热点，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在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通过央视频参与我们的话题讨论，欢迎您下载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来央视频看精彩广播节目，我们在央视频等您。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两位军事观察员，一位是滕建群老师，欢迎您滕老师。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滕建群。
0: 另外一位是张学峰老师，欢迎您张老师。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学峰。
0: 好，进入话题讨论之前，首先为您梳理一周热点国际军情，请军事观察员带来军情快评。好，首先关注的是陷入僵局的美伊谈判。近期美国与伊朗不断发生军事摩擦，当地时间6月6号，科威特和巴林全国拉响防空警报。此前在美军袭击伊朗军事目标后，伊朗对位于科威特等地的美军基地发起报复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5号称将迅速结束对伊朗的战事，而伊朗最高领袖顾问5号表示，美伊谈判陷入僵局，谈判能否成功将取决于美国是否同意解冻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那么美伊之间边谈边打的这种博弈状态还会持续多久呢？滕老师，
1: 应该说呢会持续一段时间，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双方的要价都非常高，而且呢，对方呢很难接受另外一方提出来的这个要价。比方说关于这个解除对于霍尔木斯海峡这个关闭状态，那么伊朗现在呢其实把这个霍尔木斯海峡作为手里一张王牌，跟国际社会跟美国人讨价还价。很显然，伊朗呢利用他这一个地理优势以及手中的无人机和导弹，它完全呢可以在这个地区呢，对霍尔木斯海峡进行有效的封锁。而美国的反封锁行动呢，不仅没有这个打破这个伊朗的关闭海峡行动，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他现在呢其实已经背上了沉重的包袱。所以在霍尔木斯海峡争夺方面呢，双方这种这个讨价还价呢，现在成了这个这场博弈的一个焦点。另外呢，围绕着伊核问题呢，那么特朗普其实呢，他的这个战略目标呢，发生了一个重大调整。那么在最初，对伊开战的目标呢，就是让伊朗呢改朝换代。那么现在呢，换成了让伊朗契合，而且从国际条约、国际这个法律文件来看的话，伊朗是拥有这个和平利用核能的这种权利，而美国来说的话，要完全剥夺这种权利。所以这种这个对立呢，应该说也是非常明显的。同时，那么伊朗呢还要求美国从这个地区呢，就从中东地区呢，撤出，那么还要解除这个对伊朗240亿美元的资产的这个冻结。所以这些要求来看的话，双方呢讨价还价的这个空间呢并不是很大，而且呢双方要价很高呢，就使得现在谈判呢很难达成这个共识，很难呢达成这个相关的文件。
0: 好，我们来继续关注的是与美伊谈判深度联动的黎以停火问题。黎巴嫩、以色列、美国6月3号发表联合声明，同意以黎巴嫩真主党停火为撤出黎南部条件来实施停火。然而呢，黎真主党领导人4号发表讲话呢，明确拒绝任何部分停火方案，要求实现全面停火。一方随后称真主党仍然在持续袭击。那么在美国的施压下，黎巴嫩和以色列这次能否真正实现停火呢？张老师，
2: 在美国的施压和斡旋下，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虽然达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停火框架协议，但是呢，受制于核心当事方之间的矛盾，这次停火呢仍然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未来呢更有可能呈现边打边谈、打打谈谈、打打停停的局面。首先呢， 这种直面停火难以约束核心的当事方，真主党被完全排除在谈判之外。三方声明是由美国、以色列和黎巴嫩看守政府达成的，真主党呢并没有签字，而冲突呢是在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进行的。其次呢，协议的这个部分停火和真主党要求的这种全面停火要求之间呢存在很大的差距。声明要求真主党方面呢撤出利塔尼河以南的黎南地区，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而真主党坚持要求以色列必须要率先完全撤军全面停止对黎巴嫩所有地区的侵略。他们呢这个真主党呢不接受任何的部分停火，所以呢这个双方这个矛盾还是很大的，很尖锐的。那么第三呢，黎巴嫩政府可以说是有心无力。黎巴嫩政府和军队对于根植于黎巴嫩南部受伊朗支持的真主党武装呢几乎没有什么约束力。那么此外呢，以色列方面也表现了强硬的态度，而且这次谈判和美伊谈判呢深度的联动，相互影响。当然这个利益这个停火呢包括这个谈判总体上要服从于美伊的停火谈判，但是美伊也会把利益作为筹码，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呢双方的这种矛盾会加剧。
0: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的是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4号公开致信俄罗斯总统普京，提议在第三国举行面对面会晤以结束战事，而普京当天重申俄方愿与乌方在俄罗斯和美国安克雷奇会晤成果基础上以和平方式达成协议。普京5号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表示，与泽连斯基会晤的前提是必须先找到解决冲突的方案。那么如何解读乌克兰方面此时发出的会晤邀约呢？唐老师，
1: 应该说呢，这场这个政治方面的宣示，同样呢也是在军事方面向西方国家发出这个要求更多援助的一种信号。那么从这个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是泽连斯基总统日前发表了公开的信，那么在整个一个信当中呢，先回顾了俄罗斯总统普京26年的执政，认为呢，在2022年俄乌爆发以前呢，乌克兰百姓呢对于普京总统印象。

0: 还是比较好的，但是呢，从这个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后呢，对于普京的这种这个领导以及他这种这个所谓的战争行动呢，给予这个严厉的批评。那么泽连斯基方面呢，认为这个几年的冲突呢，是双方呢都遭受了巨大损，特别是俄罗斯的这个经济、军事、社会等各方面呢受到了巨大冲击，而且他也宣布呢，今5月份一个月呢，俄军就这个死亡或者重伤呢，有3万人，所以这种这个代价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向国际社会宣示乌克兰在抵御俄军进攻方面呢，它有自己的这种能力，这是一种这个政策方面的宣示。那么从战场上来看的话，我们看到在这个巴赫穆特之后呢，在这个地区呢，没有太大规模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交战，更多的是以小分队的这个形式呢出现。所以呢，现在在战场上就正面战场上这个冲突呢出现了焦灼的状态，但是呢，双方呢依然用导弹和无人机呢对对方纵深领土目标呢进行这种打击，包括我们看到之前，乌克兰呢长途奔袭1000多公里，那么打击了圣彼得堡的这个输油或者供油设施，还有这个海军基地。那么这种这个态度，就是说现在要求坐下来跟普京总统谈判呢，它其实呢是一种政策或外交方面的宣示。而普京来看的话，做出的反应呢非常直接，认为呢这个泽连斯基的这种诉求呢，这种邀请邀约呢，在很大程度上呢是不可接受的。
1: 好，最后我们来关注的是印度计划再次向法国采购战机。印度媒体6月1号报道呢，印度已经向法国提交了购买114架阵风战斗机的意向书，交易金额约340亿美元，双方计划在明年完成交易谈判。其实呢，美制战机和俄制战机都是印度的可选项，那么印度为什么最终还是选择大量引进法国的阵风呢？
2: 印度这次采购呢，可以说综合考虑了各种因素。首先看他不选择美国装备，恐怕呢还是出于对美国政治上的不信任。美国出口武器装备呢，往往附加苛刻的政治条件，还经常以民主啊、人权等借口，对一些交了钱的采购国停止供货，或者呢卡脖子啊，或者扣押。所以呢，我们看到印度虽然采购了不少美国装备，但是呢，主战坦克、主力战舰、战斗机等主力的武器方面呢，很少或者说基本上没有采购。那么他未能采购俄罗斯战机，我觉得呢，一是避免遭到美国的这种制裁，降低这种风险；二是避免过度依赖俄罗斯，还是要寻求装备的多样化。另外呢，印度可能对俄罗斯的一些4代机的技术啊不是很感兴趣，而5代机呢，恐怕是很多技术细节没有谈妥。当然不排除未来仍然可能继续采购，或者说和俄罗斯谈判采购5代机的可能性。那么这次选择了法国的阵风，我觉得首先啊，它是因为之前呢，印度已经采购了一定数量的阵风，继续采购阵风呢，有利于后勤保障，利用现有的后勤生态，减少保障成本。其次呢，增购阵风战斗机呢，也有利于促使法国方面呢，在核心技术转让，特别是开放飞控系统源代码方面呢，展现出更高的灵活性，以便将印度的自研的武器装备整合到阵风战斗机中。但是呢，我们也要看到，阵风呢是一款不具备隐身能力的4代机。战场表现不能说有多好啊，甚至说有信息显示呢，前段时间曾经被土耳其制造的螺旋桨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击落过一架，未来呢它恐怕是难当大任。如果说印度啊这个为了将就或者说充分发挥现有阵风机队的作用而扩大采购的规模，那就有点像啊为了半碟子醋根不浪费再买几只大螃蟹蘸着吃，所以呢它有一定的赌博的成分。
1: 好，听众朋友，如果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有您感兴趣的军事话题，欢迎您在央视频留言，我们将请军事观察员为您答疑解惑。
3: 梳理新闻背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1: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话题讨论。近期日本为扩张军力呢动作频频，不仅加速与美国共同研发生产导弹，打着防务合作的名义向有关国家推销高端战斗机、最新型护卫舰等装备，还宣称将在地

0: 区防务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那么日本相关动向透露出怎样的野心图谋？相关内容呢，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 据日本方面6月2号消息，日本、英国和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级联合项目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观察员机制。而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其实就是向战机的潜在买家共享项目的研发进展和数据，意在向观察员国家推销战机。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5月30号与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举行会谈，双方同意加速推进先进中程空空导弹和改良型拦截导弹、标准三 Block 2A 导弹等的共同研发与生产。同一天，小泉进次郎与澳大利亚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尔斯、新西兰国防部长滕克举行三方会谈，就日本海上自卫队的最新型护卫舰出口事宜展开磋商。次日，小泉又与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举行会谈，双方号称要尽快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不仅如此，5月31号，小泉进次郎在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全体大会上，鼓吹所谓新版自由开放印太构想，主张日本进一步强化防卫能力，加强与地区国家安全机制合作，宣称日本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新角色。
0: 好，首先想请教滕老师啊，刚才片话当中提到了，小泉这一次在相会上鼓吹所谓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的构想，宣称呢决心在地区防务装备与技术合作中承担所谓的新角色。首先想请教您，日本鼓吹的这个所谓自由开放印太构想背后有什么样的图谋？
2: 这种图谋来看的话，就是让日本呢更加多的呢参与到地区的相关事务当中，参与到这个包括在军事领域的相关合作。这是日本在最近一段时间明显看到的一种这个向外这个扩张的一种这个重要的选择。因为我们都知道，从去年10月份高早苗上台以后呢，他经过在这个国内在这个地区呢不断的炒作相关的议题，使他的这个支持率呢一直保持在高居不下的这样一个样态。今年的这个2月8号，我们看到在他的这个鼓动下的话，日本国会众议院选举呢，让自民党和维新会这个联盟呢夺取了这个众议院的2/3的议席，就意味着日本在国内推行向外扩张、复辟军国主义这样一个政策选择呢，没有任何的这个阻拦。尽管老百姓对这种这个危险的价值取向表现出极大的反对和怀疑，但是呢，从高扫描这个政府来看的话，他在国内呢没有任何这个组织他复辟军国主义的这个障碍。那么他现在的主要目标呢打出来所谓的新版的自由开放印太这个构想呢，应该说呢是跟他现在着力这个争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国家还有这个地区国家这个一起呢所谓的合作呢有很大的关联。因为在日本看来，现在能够阻挡这个日本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呢，可能就是美国还有这个地区的国家，所以先把美国的工作做通了。我们看到在3月19号高早苗访问美国的时候，采取了如此谄媚的这个姿态，那么引起了国际社会的一片这个嘲笑。那么同时呢，在5月4号访问澳大利亚的时候呢，还跪下来向这个战争纪念馆呢献花圈。所以这一切来看的话，它其实就是要拢住这个所谓的伙伴国、所谓的盟国，那么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呢，在国际上能够呢大踏步的呢走向这个军国主义。所以呢，它现在这种这个新构想呢，就是承担起更多的所谓的在防务、在地区安全、在经济合作方面的义务。这应该说呢，要这个为美国呢充当这个在地区竞争方面呢马前卒。
0: 也就是说，日本在防务领域要落实这个所谓新构想，就是打着所谓技术援助啊这个这样的名义来进行这个 和地区国家进行防务合作。那么他所谓要扮演这个新角色又指的是什么呢？
2: 这个新角色呢，应该说跟美国的战略调整有很大的关系。我们都知道，去年12月份呢，特朗普政府颁布了新的国家安全战略。在这个战略当中呢，那么美国现在呢，着力点就是他要保证西半球的安全，特别是南北美洲以及拉美地区这个安全。所以呢，美国的这种收缩呢，日本认为呢，这给了他不断的走向这个国际化，走向这个世界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契机。那么从岸田就是前首相2023年访问美国期间的公开表示也显示得非常清楚，那么他愿意在这个地区呢充当起这个所谓的新的角色。那么一方面呢，就把他认为跟自己一脉相承，或者是呢走得比较近的，像菲律宾、像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那个地区的有关国家呢，一块呢聚拢。那么同时呢，他采取的一种这个挑衅大国、挑衅中国、挑衅俄罗斯的这种政策。所以这个新角色呢，他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呢，就不断的向外扩张，那么不断的呢来这个接替之前由美国在这个地区看守所谓大国的这样一个角色。所以这个新角色来看的话，应该是非常危险的，地区国家呢必须对此呢保持高度警惕。因为日本在历史上曾经呢对这个地区几乎所有的国家呢发动过这个偷袭，发动过侵略战争。那么今天包括菲律宾，那么跟美国跟日本这个走到了一起，这很显然呢对于地区的安全，特别东南亚的安全，对东北亚的安全呢，都构成了巨大挑战和影响。
0: 可以说对于日本高市政府来说呢，最重要的对外关系之一可能就是美国了。那么日美关系，我们发现一段时间以来呢，日美两国在防务合作领域是不断进行深化。除了两国防长这次确认要加速先进导弹的研发生产之外，日本防卫大臣还否认了美国可能延迟交付战斧导弹的报道，但是强调日本建立所谓国产防卫装备体系的重要性。张老师，首先您给我们解释一下，日本为什么一方面要协调美国引进研发先进导弹，一方面要加快国产导弹研发，它打的是什么算盘？
3: 首先呢，它是要丰富打击手段。你看它最近这个装备的好，进口的这些导弹，从发射平台上来看呢，既有舰载发射的，有舰艇发射的，也有空中发射的。你像比如说美国的战斧巡航导弹是由它的驱逐舰发射，然后 AGM-158 系列是空中平台发射，那么日本自行研制的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包括它的250式助推滑翔弹、高速滑翔弹，都是地面的发射车来发射，发射方式不一样。另外呢，突防的方式也不一样。它从美国采购的这几款导弹，包括战斧巡航导弹 AGM-158， 包括它自己研制的250式的陆基反舰导弹，都是这个巡航导弹。那有的导弹呢，具备一定的隐身突防能力，但是它研制的所谓的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呢是一种高超声速导弹。这样的话它是通过高速突防，这样那么这样它丰富打击手段之后呢，既可以通过高速突防，也可以通过超低空的隐身突防，丰富它的这种提高它的总体的突防概率。第二点呢，也是为了实现相互的补充，那么相互的备份，为尽快形成战斗力呢上双保险。因为日本研制这些导弹呢也算是第一次，特别是它研制的这个高速导弹，那么第一次研制这种导弹，应该说它心里没底。包括之前把这个250式反舰导弹叫12式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行，那个改动非常大，它也不见到能够按时完成研制。当然现在来看是按时完成研制了，为了防止它无法这个按照它的计划形成作战能力，它肯定要进口一些美国的装备，能够尽快的形成战斗力。或者说他也担心进口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这方面呢有变数，比如说这个几百枚战斧巡航导弹，美国现在说是要这个延迟交付，所以它形成这种双备份，确保它能够按时的形成战斗能力。第三呢，也是要向美国提供一定的利益输送，因为日本发展一定的进攻能力，美国那是有一定戒备心理的。如果说完全靠自己的这个完全自己去研发去采购，而不去买美国的装备，那么美国可能会对这个日本自研 自己发展这种远程的精工导弹会保有戒心，甚至啊给它有一定的阻力。那么这样呢，通过采购美国的导弹、美国的武器，也可以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这个相当于，向美国提供一定的资金，给美国一定的钱。那么美国呢，也会在这个问题上给它开绿灯。
0: 嗯，张老师，刚才您提到了日本新近研发的一些导弹的命名啊，包括用岛屿防御用，包括岸对舰，好像都是打着防御的名义。

0: 实际上都是进攻性很强的武器。那么在日本正在研发包括接下来要改进的这些进攻性导弹当中，有哪些我们值得警惕的动向呢？
1: 我觉得主要有三个型号我们可以关注。一个是现在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之前呢这个导弹叫12式这个反舰导弹的能力向上型，当然12式反舰导弹还有改进型，在日本它这个专业术语里面的能力向上型一般来说是改进幅度非常大的。之前我们也多次谈到过，它用仍然应用这个12式反舰导弹这个名字，当然叫能力向上型，实质上呢是这个挂羊头卖狗肉，因为这个导弹呢从外形、气动布局、从动力系统到它的整个这个参数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是完全新型的一款导弹。所以我们也看到最近把它改名了，叫25式陆基反舰导弹。那么这也体现出呢这个导弹确实是一个全新的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射程将近1000公里啊，不仅可以打击地上陆上目标，也能够打击海上目标，可以说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进攻性武器。那么这款导弹呢最近今年也已经实现了列装。那么第二种需要引起高度关注的导弹就是25式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之前呢它没有加25，研制的时候叫岛屿防卫用高速滑翔弹，本质上就是一种用于进攻的宙球滑翔性的高超声速导弹。这个导弹最大射程呢也是将近1000公里，而且呢目前还正在研制改进型。那么现在这个导弹它这个宙球滑翔型导弹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这个双锥体，那么总体来看呢属于比较简单的技术路线。那么赛研的这个改进型呢它的滑翔体是一个非椭圆级面外形，那么滑翔比更高，机动性更高一些，射程也更远，那么最终的型号可能要达到2000到3000公里，所以未来的型号要引起高度的警惕，因为射程更远了，突破能力更强一些。除了此之外呢日本还在研制新一代的或者说下一代的远程反舰导弹。这个导弹的研发是在2018年启动的，在去年10月进行了演示飞行器的首次发射试验。这个导弹具备隐身能力，可以采用红外制导，包括这个雷达制导双模导引头，而且呢在飞行的末端呢具备一定的这个机动能力，可以进行同滚机动，以此呢试图以此来提高它的突防能力。除了我们刚才谈到的这几类导弹之外呢，日本还在发展新的高超声速导弹的一个超燃冲压发动机，可能为它未来研制高超声速巡航导弹来去铺路。
0: 好，我们再来关注日本与菲律宾的防务合作。近期呢日本与菲律宾在防务领域似乎正在加速捆绑，两国防长近日举行会谈，号称呢要尽早实现日本海上自卫队二手护卫舰向菲律宾出口。而此前呢日菲双方同意启动军事情报保护协定的相关谈判，也迈入了情报互通的深度捆绑阶段。那唐老师，日本意图把菲律宾打造成一颗什么样的棋子呢？
2: 打造成这个复辟军国主义向外扩张的一个前进基地，或者是一个试验平台。因为从菲律宾角度来看的话，最近几年特别是在小马克上台以后呢，明显的采取了一边倒的政策，那么抱这个大国大腿，现在是这个小马克思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方面。那么借此呢希望呢有关国家给菲律宾提供安全保证，所以这套政策呢也让日本呢看到了这种契机。那么日本呢现在不断的强化跟菲律宾在防务领域的合作，不管是出售这个二手的舰艇，还有这个预警雷达，还有这个其他的武器装备。那么这很显然呢这只是一个开始，因为从日本本身来看的话，那么出售或者是武器转让呢在很大程度上呢给这个日本把触角伸向东南亚地区国家，特别是它的这个军事影响力渗透到这个地区呢提供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窗口。所以日本现在加大对菲律宾的合作，其实这种合作来看的话，我觉得在很多方面呢是见不得人，而且呢各这个都心怀鬼胎。在这个刚刚结束香格里拉这个对话会上，我们看到两国的防务部门的这个负责人，包括小泉进次郎，在很大程度上呢他不敢这个正面的接记者的提问，就说明呢双方的这种合作呢是这个不怀好意的，而且呢是对于地区的安全稳定带来影响。其实东南亚国家我们经常看到他们经常 讲了一句话，就是说大国可以在这个地区竞争，但是呢不能这个打起来，那么地区国家呢必须要加强合作来维护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那么他们讲，如果说两只大象在这个甘蔗地打架的话，那么东南亚地区国家呢可能这个它的甘蔗地呢也会遭到破坏。所以现在来看的话，日本和菲律宾之间相互勾结呢，是各取所需。那么日本呢想借此出海，而这个菲律宾呢想抱紧日本大腿来给自己提供安全。但是从事实角度来看的话，菲律宾其实在历史上是这个受到过日本侵略的。比方说在这个1941年的12月8日，就在这个日本偷袭珍珠港没几个小时之后呢，那么日本的军队呢首先是这个入侵了菲律宾诸岛。所以从这个历史角度来看的话，如果说我们不保持警惕，一任这个日本在这个地区肆意无为的这个采取一些这个所谓的防务合作或者军事合作来说的话，我相信呢对东南亚地区的和平稳定呢肯定会带来巨大的负面冲击。
0: 我们说到日本急于向菲律宾要转移这个二手的护卫舰，与此同时呢，日本还向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多国防长推销日本最新型的护卫舰。此前呢，日本与澳大利亚签署备忘录，将基于日本升级版的最上级护卫舰共同开发澳大利亚海军的新型舰艇。那张老师，如果日本实现了新型护卫舰的大量出口，那么会不会对地区海上力量平衡带来一些影响？
1: 如果说大量的实现这种装备出口的话，首先会加剧地区的对抗，可能还会引发这个地区的军备竞赛。首先它出口的这些护卫舰呢，很多国家这个澳大利亚去采购了，我觉得澳大利亚采购这个护卫舰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政治角度考虑，而并非完全出于这个技术和军事角度。因为护卫舰这个东西呢，很多国家都在造，在很多国家的海军中呢，护卫舰并不是最高端的装备。某种意义上讲，这个护卫舰，特别日本的这个护卫舰，比欧洲的护卫舰强也强不到哪里去，总体上处于一个大致相当的一个水平，价格呢，也不会便宜太多。澳大利亚选择日本的最上级改进型护卫舰，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未来在西太平洋作战的时候，那么可以和日本的海上自卫队进行更好的协同作战，包括可以共享一些后勤保障设施。这就意味着呢，日本和澳大利亚，包括下一步还要向这个新西兰等国推销这种护卫舰，可以形成一个小圈子，未来呢在地区这个党同伐异，去这个对付其他国家，去威胁其他国家。这样的话，那未来在这个西太行动的时候呢，必然会激化地区的矛盾，加强地区的对抗，引发更多的国家呢加强本国的这个海军建设，也会激发这种军备竞赛。
0: 好，我们还关注到呢，日本、英国、意大利正在讨论为其六代机的联合项目，也就是全球作战空中计划，建立一个观察员机制。那么三国国防部长呢计划于7月举行会晤，届时可能敲定加拿大为首批观察员。而此前呢有消息说啊，沙特阿拉伯曾经谋求加入这个研发计划，但是呢英国和意大利同意，却被日本拒绝。那唐老师，之前拒绝其他国家加入，现在又主动邀请其他国家成为观察员国，在先进装备联合研发这方面，日本的心态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呢？
2: 他是有这个自己的选择的。对于这个他所谓日本可以这个亲近的，比方说加拿大，比方说这个德国、瑞典、波兰、澳大利亚、新加坡等国，他是愿意结合的。但是对沙特这种这个似乎呢跟西方走的不那么近的一些国家呢，表示拒绝。这很显然呢，体现出日本在寻求跟有关国家在军事技术、在这个军事合作方面的一种这个选择性的立场。那么从这个所谓的全球作战空中计划来说的话，它是由日本、英国、意大利三国首先提出来，它不仅仅是一架飞机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作战体系。那么这架飞机呢，它可以利用现在也包括 AI 技术呢，通过这种这个相互的连通，构成一个空中的打击体系。所以这种这个所谓的六代机呢，应该说呢还是有它先进性。但是从整个一个进展来看的话，现在提出来 已经几年了，那么不管是这个分工，不管是这个经费的分担，到还有这个技术的这种这个储备，那么现在都没有八字一撇，所以现在提出来这个建立观察员制度呢，主要还是要吸纳有关的国家，就是日本认为合得来的这些国家呢，能够呢加入其中，一方面提供这个资金方面的支持，另外提供这个技术层面的这种支持。其实这一项计划，特别是提出来建立观察员机制呢，我觉得它就是两方面的考虑。第一个就是技术层面，因为现在包括我们都知道，在2016年的时候呢，日本曾经提出来 X2， 也就是代号为新神的验证机，结果折腾了没多久，那么也试验了这个30多次，接操到收场。它主要呢还是在技术层面呢，是很难能够独立担当起新一代战斗机的这种研发，在很大程度上呢，不管是这个发动机还是这个航电系统，它必须呢要跟美国密切的合作，而美国不太可能呢让这个新的这种这个战斗机呢来替代它在这个战斗机市场上的这种霸主地位，所以从技术面来看的话，并没有得到这个很好的合作或者很好的响应，所以这个通过所谓的观察员机制呢，主要还是要吸纳这个有关国家呢加入其中，为这个新型的打击平台或者是这个空中作战计划呢提供这个技术支持。另外一个呢，其实从这个项目本身来看的话，它更多呢不仅仅是这个六代机的生产研发的问题，它在很大程度上呢，它是一种军事合作项目。刚才讲了日本为什么有选择的呢这个让一些国家呢充当观察员国，这很显然他希望呢借此呢进一步拉近跟所谓这个日本的伙伴或者是这个美国的盟国，那么之间的相互关系，它其实是一个军事合作的这样一个诉求，它不仅仅是造一架战斗机。
0: 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进行的分析。那么稍后呢，我们和您关注今天的第二个话题。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呢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5: 初夏芒种，农事正忙，淮北平原新麦归仓。
6: 恰逢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7: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8: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9: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8: 广西金嗓子，
10: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13: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4: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13: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5: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13: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6: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17: 您好，
16: 喂。
13: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2: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8: 梳理新闻背景。
17: 景，解析新闻事实，预测事态发展。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正在直播。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我是主持人朱江。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观察员分别是滕建群老师和张学峰老师，再次欢迎二位。接下来我们关注一场美军调动风波带来的影响。美国最近在调整其驻欧洲军队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先是计划从德国撤军并推迟向波兰部署军队，随后又宣布向波兰增兵。近日美国还宣称将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这场驻欧美军调动风波会对美欧关系和欧洲安全带来哪些深远影响？相关情况首先通过一段片花了解一下。
18: 当地时间6月3号，美军欧洲司令部在其官网发文说，美国国防部官员已通知盟友，美国将根据2026年国防战略以及国防部对北约3.0的愿景，调整其对北约部队的贡献。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表示，美方已明确指出，北约在兵力上过度依赖美军，这点必须改变。北约盟友日益具备独立部署和保卫联盟的军事能力，美国相关调整将确保北约不再过度依赖美军力量。此外，鉴于存在多战区同时爆发冲突的潜在可能，相关调整势在必行。格林克维奇还说，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应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以及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责任。美国五角大楼官员5月1号称，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号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军人数将大大超过5000人。此前，特朗普曾于5月2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美国将向波兰增派5000名士兵，但未说明增兵详情。波兰副总理兼国防部长瓦迪斯瓦夫·科西尼亚克·卡梅什6月3号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表示，他已向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正式提议，在波兰建立一个新的永久性美军基地。
0: 好，首先请滕老师为我们解读一下啊，美国发布这个北约3.0愿景的核心内涵有哪些？那么美方这套改革设想和现阶段北约各国的现实情况会不会发生矛盾呢？
2: 首先我们看一下这个北约3.0这个设想，它是在今年的2月12号由负责国防政策的美国副防长科尔比呢，在布鲁塞尔国防部长会议上提出来的。那么它主要目的呢是重构北约的联盟框架，推动责任转移和能力升级。所以这几块来看的话，你比方说他强调欧洲呢要有独立应对区域危机的这种能力，因为在美国看来，长期以来呢，欧洲这个寄生在美国的羽翼下，这个保护之下，不管是在核还是常规力量，那么现在应该说呢，欧洲呢应该有自己独立应对区域危机，包括像乌克兰危机这样一些重大事件，这是一个方面。那么第二方面呢，强调呢跨大西洋关系的平等。其实我们都知道，从1949年之后呢，那么北约呢一直呢是由美国掌握的这样一个强大的军事机构。那么现在来说，32个成员国，那么其实呢盟主只有一个，就是美国，而且呢在这么多年当中呢，一直是美国在世界范围内支撑起全球霸权的一个重要的军同盟，特别是2001年这个前出到阿富汗打击塔利班，那么北约呢已经把自己的这个防务区呢拓展到世界各个地方，所以呢现在强调呢要大西洋跨大西洋关系呢平等化，美国呢不能单方面主导决策，不能单方面呢指挥调动这个北约的军队行动，同时呢还强调呢资源投入和风险的匹配，就是说现在美国认为呢，在这个你比方说在北约1万多亿的这个军费开支当中呢，美国一家呢就搞到了这个7-8千亿美元，这很显然对美国来说的话，他自己认为呢是不合理。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在当前形势下提出了3.0的这个北约，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再这个依靠北约，因为从全球范围来看的话，美国最大的盈利点呢还在欧洲。你看他现在这个有一组数据， 那么2024年呢，美国直接在欧洲的投资呢，达到了2.18万亿欧元，而且在这个2025年的美欧贸易额呢，达到了2.3万亿欧元，所以呢，欧洲现在依然是美国最大的盈利场，而现在，那个在那个欧洲长久驻军的6万多美国大兵呢，他不仅仅是给欧洲提供安全、提供保证，他更多的是给自己看场的，就是我这个盈利点在这地方，那么必须要让美国大兵来这个承担保护美国的这个地区商业利益和地缘政治利益的这样一个使命。那么从美国来。

0: 再说的话，特朗普呢，其实也在忽悠欧洲的一些国家，特别是从，这个德国要撤出5000名这个驻军。其实这并不会影响美国在德国的军事存在，因为，德国呢是美国驻军最多的一个国家。那么统计下来看的话，有这个3.6万到3.9万美国大兵呢是住在德国，其他国家像英国、西班牙、意大利，那么这些国家都在这个1万人或者不到1万人这样一个水平。所以，特朗普这种调整呢，应该是整个一个强调，北约兵力部署的变化，特别是强调在这个，靠近俄罗斯。边境地区国家的兵力部署，包括波罗的海，包括波兰等国的兵力部署，它其实不是说从这个里面撤出，而是呢进一步调整，进一步呢强化对欧洲的控制，特别利用军事来控制欧洲这样一个具体措施。
1: 嗯，说像您所说啊，美国不但重视欧洲，而且给欧洲盟友提出了具体的要求，要求欧洲盟国和加拿大在有人和无人驾驶航空器和海军舰艇两个领域承担更多的责任。那张老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两个领域让欧洲盟国和加拿大要承担更多责任呢？
2: 简单来说呢，美国希望北约的其他国家增强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的建设。根本原因呢，就是美国要在这两个领域减少对欧洲的支持以及在欧洲的存在。我们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批评北约啊，并告诉这个欧洲的成员国必须承担欧洲大陆的常规防御的这个主要的责任。你像在上个月，美国也向北约的欧洲盟友透露啊，决定减少对北约兵力的贡献，包括可能在这个危机期间的动员的兵力的总量。那么最近美国军方的消息人士也透露啊，要减少这个在战斗机啊、无人机，包括海军舰艇领域的在这个对北约的支援。那么美国为什么要削减在这两个领域对北约的支援？我想呢，这和美国它的全球布局有关系。美国的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一直是它维系全球霸权的支柱，但是现在呢，从海军来看，它的造舰计划大幅度的拖后，因为它的整个的造船工业有这种空心化的这个迹象，自己的这个造舰能力在降低。那么如果说照着这个趋势去发展，那么未来它的海军的装备的舰艇的吨位可能会至少不会领先其他国家那么多，那甚至在一定时间之后呢，还要有可能会落后。而空中力量的优势呢，也在降低，特别是它的增量优势。现在呢不在美国手里，特别是在新一代的这种制空型的战斗机研制方面啊，它至少不像以前那样有优势了。那所以呢，美国要把自己的这个空中力量和海上力量强化部署，然后呢优先部署在其他方向，那么这个时候就只能减少在欧洲的存在。
1: 嗯，那您觉得欧洲有能力或者有意愿来填补美军在这两个方向留下的空缺吗？
2: 我觉得呢，首先还是要看美军的收缩的程度。那么仅就目前美国透露的这个计划来看呢，我觉得欧洲暂时呢还能大致维持一下。你像根据北约的军事总部的发言人、美国陆军上校的这个说法呢，现在的这个盟友已经具有，它减少的方向呢是现在的这个北约的欧洲盟友已经具有或者即将具备足够能力的领域，意味着呢，不会出现防御缺口。那比如说，根据现在美国的计划，它共享给北约的战斗机将减少，比如说可用的 F-15 和 F-15E 战斤机的这个数量将减少1/3啊，减少到99架。你像 MQ-4 啊、MQ-9 这种死神无人机、全球用无人机要减少一半，减少到这个12架。当然，这种侦察力量的减少呢，对于北约来说损失非常大，可以说是比较疼。但是通过他们的这种增加军费啊、增加采购量，在一定时间内是可以弥补这样的削减的。但是如果说这种趋势进一步的扩大下去，那么美国减少的飞机或者减少的这个舰艇的数量更多，那么这北约的欧洲部队包括加拿大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很难维持了。
1: 嗯，我们注意到呢，在近期美国对伊朗这个动武的问题上呢，德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多个北约成员国明确不认可美国对伊的行动，美国对此极为不满，扬言要从德国、西班牙、意大利都要撤出美军。那唐老师，您觉得美国真的会从这些地方撤军吗？因为这些地方都有美军重要的这个基地所在啊。
0: 应该说呢，很非常困难。其实我们刚才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现在这种姿态，特别特朗普说，你如果说不支持我，不派兵一块儿的打伊朗的话，那我就从你这个地方撤去。这也抓住了欧洲的命门，因为长期以来呢，欧洲确实不管在常规力量还是延伸核威慑等各方面呢，在这个美国一手打造下的话，确实是这个服服帖帖的呢，投靠在美国的怀抱当中。那么欧洲国家呢，现在很难形成一个自主的或者独立的这种这个防卫体系，而且美国呢也不太可能呢让欧洲出现这样一个态势。比方说现在包括北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小多边的合作，像德国和荷兰呢达成了相关的这个协议，就是说双方呢可以互派这个军队驻扎在对方的国家内部。那么这种这个合作来看呢，可以看作是地区国家争取独立防御或者是呢，提高作战能力的一种选择。但从根本上来看的话，美国不太可能呢让在欧洲呢出现一个脱离美国控制的，特别是脱离北约控制的这样一种这个军事样态的存在。因为美国呢其实就是借着北约，那么不断的呢把自己的这个意志呢输送到这个欧洲地区。所以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他的这种这个撤军呢应该说呢不太可能，但是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会做出部署调整。
1: 我们注意到呢，美方一边要压缩德国的驻军规模，敲打部分欧洲国家，一边同步向东欧增加兵力部署。我们注意到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罗马尼亚也在争取美国增加在其境内的军事存在。那张老师，在您看来，这些国家大都地处俄罗斯周边啊，美方这次调兵布局是不是会加大与俄罗斯擦枪走火的风险？
2: 应该说，从特朗普本人宣布这一计划的用意来看呢，大概率是没有想对俄罗斯施加压力，去激化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矛盾，去强化双方的对抗。因为最近我们也看到媒体报道说，美国可能会取消向德国部署战斧巡航导弹的计划，一个理由呢就是不想引起俄罗斯的这种过激的反应。那么这次特朗普宣布向波兰增兵，我觉得呢恐怕还是出于他的商人思维、交易思维。因为在美国看来呢，波兰他被视为是美国的模范盟友，是北约的模范成员国，可以说波兰是北约成员国中国防开支占经济规模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啊，它的军费呢已经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将近5%，而且呢绝对值也是不低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如果想从欧洲撤出部队，恐怕这个板子呢也不应该打到波兰的身上。所以呢，他向波兰增派部队，某种意义上讲呢，也是对波兰的一种支持。当然，这种这个派兵呢计划呢，这个客观上也让美国在距离俄罗斯更近的地方进行军力集结，那可能会引发俄罗斯的这种不安和抗议。那么特别是这次计划增派5000人，因为之前在波兰只有10000人，这个比例是挺大的，而且呢波兰这个战略位置十分特殊。如果说北约和俄罗斯爆发冲突，它肯定是波兰是被顶在最前面的。同时呢，这种波兰的极端的这种反俄的态度也让俄罗斯不能对他掉以轻心啊。如果说美国最终增派5000人，俄罗斯肯定会把他视为威胁，尤其是呢对加里宁地区的威胁更大啊，他会有所行动进行反制。不过总体上来看，我觉得这个想法目前还停留在特朗普的社交媒体上啊，目前呢没有下文，还没有细节。如果继续实施，虽然会说增大他之间的矛盾，但还不至于引发美俄之间的直接的交火。
1: 好，我们注意到美国正在考虑是否在更多北约欧洲国家部署核武器。有知情人士说呢，美国还计划新增核共享点位，以此表明不会削弱对欧洲的安全保障。唐老师，您怎么看美军考虑对欧洲核共享布局进行调整？
0: 核共享布局其实就是延伸核威慑的一种说法。从那个美国本身来看的话，提供这样一种保证呢，提供这种核共享的布局呢，它是这个吸引很多国家入盟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就是说你这个加入到像北约这样一些这个军同盟当中呢，可以得到美国的这个延伸核威慑，同时呢还可以呢进行这个核共享，包括这个提供一些核技术，特别是对于核动力方面的这种技术。所以呢 一些国家呢正是看准了这一点。但是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现在在欧洲地区部署的核武器主要是战术核武器，包括从荷兰、比利时、德国、土耳其这一线。那么现在美国呢正在打算呢要不要把战术核武器向这个东部推进，包括在波罗的海三国还有波兰等国呢进行这种战术核武器的部署。它其实

0: 完全这个完受美国的控制，那么怎么样摆脱美国影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1: 嗯，好，感谢两位军事观察员就以上话题展开的分析和讨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军事周刊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导播李晓波，主编徐佳慧、陈欣、李月，节目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我是主持人朱江，感谢您的收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先来分享第一个话题，来说说如何显年轻。啊，要说呀，这年过半百，是什么决定了你显老还是显年轻呢？有的朋友说呀，人到50，容貌就是半生的成绩单呢。确实啊，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他已经走过了半生风雨了，那么就会明白，岁月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每个人的脸上都会留下时光的痕迹。但生活里呢，有很奇妙的一个现象啊，同样是年过半百，有的人呢满脸沧桑，暮气沉沉，一眼看着就特别的疲惫苍老，而有的人呢就相反了，他的眉眼舒展，神采奕奕，通透又显年轻。很多朋友误以为啊，说这显老与否取决于皮肤的褶皱啊白头发呀，身材胖瘦，其实呢到了50岁往后，皮囊的差异早就是微乎其微了。那么真正拉开中年人颜值差距，决定你显老还是显年轻的，从来不是年龄问题，而是藏在骨子里的状态，是刻在生活里的习惯啊。那都说老，是什么是老呢？心态。如果说你的心态老了，那就是真的老了，对吧？都说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不是第一条皱纹爬上了眼角，不是第一根白头发藏在你的发间，而是从一个人的心态彻底封闭，放弃热爱，认命妥协的那一刻开始，这个人就开始衰老了。很多人啊，年过半百，心老的不是身体，是他的心气儿。啊，开始默认人老了应该怎么办呢？是不是就应该凑合了呢？不再打扮自己，也不再期待生活，日复一日重复枯燥的日子，抱怨生活很辛苦，命运如此的不公，纠结着过往的遗憾，也计较着生活当中的一些鸡毛。

恼琐事，心里面装满了疲惫啊、焦虑、怨气，他的眉眼自然就是紧锁状态，气场黯然无光啊。咱们再看那些越活越年轻的中年人，都是有一个共性啊，这个共同点是什么呢？人虽然老了，年龄也在那摆着，但是他们的心态不老。这样的人呢，能够接受岁月的沉淀，人家不纠结年龄数字，不内耗过往的得与失，依旧对生活保有热情，愿意接触新鲜事物，不固执，不狭隘，不消极，心里面不装事啊，眼底是有光的，心中是有爱的，这一份松弛通透的心态，它就是最好的护肤品啊。啊，面相它是一个心境的投射，心态年轻，岁月自会温柔以待。啊，衰老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一个是心态，再就是情绪，负能量啊是最催人变老的。50岁之后呢，最昂贵的保养就是情绪稳定啊。中医呢经常说叫怒伤肝，思伤脾，忧伤肺，所有的显老本质上它都是情绪的堆积啊。半生操劳，上有老是下有小，肩上扛着家庭责任，心里面藏着万般的压力。有的朋友呢遇到一点事情就容易生气啊，发火发怒，爱较真，爱纠结，一点小事耿耿于怀，一点矛盾是辗转难眠，长期被焦虑啊、委屈、愤怒、内耗所裹挟，长期情绪啊淤结的人最容易憔悴泛黄，眼神疲惫，面色沧桑，看起来呢就会比同龄人苍老好几岁啊。咱们再反观那些状态年轻的中年人，人家早就戒掉了情绪内耗，已经看清了人情冷暖，看淡了是非争分，学会了放过自己，不纠缠烂人烂事，不纠结得不到的东西，也不焦虑未来发生的未来啊。情绪平和的人呢，他的气血是顺畅的，眉眼舒展，神色从容，能够稳住情绪，就是稳住了你的容貌，稳住了半生的福气啊。那么看一个人是否衰老呢，也可以看一下他的生活是否自律啊。要说这个年轻的容貌确实是可以靠天生，50岁的状态呢只能说靠自律了。年过50，人与人的颜值差距早已经不是基因能够决定的了，而是日复一日的生活习惯拉开的。显老的人呢大多生活很随性啊，肆意的透支身体，长期熬夜失眠，三餐也不规律，重油重盐重糖，久坐不动啊，懒得运动，懒得养生，懒得打理自己，任由身材走样，他的体态是佝偻的，精神是萎靡的。熬夜呢会透支我们的气血，那慵懒就会消磨你的精气神，久而久之整个人就会透着一股疲惫的暮气啊。而显着年轻的中年人呢都在悄悄地坚持自律，不必说过度的严苛啊，但是要有一些分寸感，早睡早起，养好气血，清淡饮食，调养身体，日常运动要舒展体态。他们呢懂得敬畏身体，珍惜健康，不会挥霍时光，不透支生命啊。老话说得好，岁月从不败自律之人，好好生活，好好爱自己，这就是最高级的抗衰啊。想要衰老的慢一些呢，要懂得留白，就是不把事事都放在心上，也放过自己啊。大半辈子啊，很多人的疲惫都是来自过度的操劳。年轻的时候呢，为了生计奔波；中年时，为了子女、家庭琐事操心，事事呢都是亲力亲为，事事耿耿于心，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亏欠了自己。操心太多，背负太重，是中年人最累最显老的根源。很多人50岁就满脸的沧桑，是因为心里装了太多人太多事儿，
操心呢、子女的前程，纠结邻里的琐事，惦记着人情往来，放不下啊，也想不开，丢不掉，心呢。

一直在紧绷着，身体从来没有放松过，自然他就会老得很快啊。那么显得年轻的中年人，他们是懂得留白的，学会了放手。子女啊，自有他的人生之路，不必事事都去掌控，学会减负，琐事不必较真，烂事不必纠缠，要学会稍微啊自私一点，要把时间和精力留给自己啊。人到半百，要少操心，少负重，少执念，身心松弛，样貌自然会轻盈年轻。那刚才也说了啊，最显老的生活状态是一辈子为别人而活，唯独委屈了自己，舍不得打扮，舍不得消费，舍不得享乐，一辈子围着家庭家人转，慢慢就弄丢了自己，活得枯燥又压抑啊。内心匮乏的人呢，他的眼神你看一下是空洞的，气势暗淡，自带苍老感。而真正通透的中年人呢，半生归来终于懂得，原来要好好的取悦自己才是后半生的必修课呀。那我们也不必说追求奢华，但是要干净得体，不必张扬，但是要从容精致，偶尔呢取悦自己，培养一份爱好，留一点独处时光，穿你喜欢的衣服，过舒服的日子啊。一个人他只有说内心丰盈了，生活有趣，懂得爱自己，眉眼才会灵动，气质才会年轻。年过半百终于明白，衰老确实是不可逆的，但是状态我们可以自由选择啊。皱纹呢是岁月的勋章，不是衰老的标志。真正的年轻从不是皮囊的鲜嫩，而是心态的从容，情绪平和，生活自律，内心丰盈。50岁它只是人生的下半场开端，往后余生希望大家要少内耗，多松弛，少操心，多好好的爱自己啊。

接着来分享一下变年轻的一些小妙招啊。啊，来说这样一个话题，说说比同龄人年轻的人，他们在私下都在做这四种运动啊，不是跑步啊。那我也观察过身边那些比同龄人显年轻的人，发现一个挺有意思的事儿啊，他们呢很少去跑马拉松，也不怎么在朋友圈里面晒跑步的轨迹，但他们的身体状态就是比天天跑步的人看着更轻盈更精神。他们呢私下做的运动往往不是跑步，而是下面这四种啊。第一种是力量训练，但他们不叫撸铁啊，咱们叫撸铁啊。就那些看着精神的人呢，家里多半是有几副小哑铃的，或者是弹力带，不一定多重，但是用的肯定特别勤。他们呢做力量训练不是为了练出大块肌肉，是为了留住肌肉不掉啊。那人过了30岁啊，他的肌肉量就开始悄悄的往下走了，肌肉一少代谢就慢啊，脂肪就容易堆积，整个人看着就是往下坠，留住肌肉就等于留住了代谢的发动机。咱们去看那些不显老的人啊，他的胳膊腿都很紧实，不是瘦，是有一种支撑力，那种薄薄一层的肌肉撑着皮肤的感觉跟纯瘦完全是两码事。第二种呢叫核心训练，但不是在健身房里面卷腹啊。他们这个练的核心方式呢特别特别的低调，可能就是在家里面做一个很简单的平板支撑，或者是靠墙站的时候收一收肚子，或者是在等公交车的时候收一收下巴，这些动作看着不像在锻炼，但是你注意看他们站着的姿态，腰是不塌的，肚子是不挺的，人不往下出溜啊。那么这个核心呢是你身体的中间枢纽，核心收得住，你走路坐着干活全身的力线都是通透的，那核心如果散了，人就会往下堆，看着就没有精气神。第三种啊，单腿站立，他们把这个当刷牙的习惯一样啊，这个习惯呢藏得最深了。很多比同龄人年轻的人刷牙的时候呢，喜欢把一条腿抬起来啊，单腿站着刷牙，这个动作我感觉还是挺有难度的啊。怎么来做呢？左脚刷一会儿，然后呢换右脚，就是这么简单。有的朋友说这个动作有什么用呢？不要小看这个动作啊，单腿站立练的是小脑功能和身体的稳定性，而平衡能力恰恰是衡量身体年龄的重要标志之一。你能够稳稳当当的单腿站住，说明你的神经肌肉控制能力是在线的，这套系统不老，那么你走路它就是稳的，摔倒的风险就很低。人老最怕是什么呢？最怕就是摔倒啊，磕了碰了。不显老的人呢，他的底子扎实得很啊。第四种训练叫后背训练，但不是练倒三角啊。他们几乎呢都有练后背的习惯，但不是为了穿衣服好看，是为了不驼背。咱们去看一下身边那些上了岁数还腰板笔挺的人，他们一定有意无意的做过展肩呐、扩胸或者是划船之类的动作。后背肌肉它就是你身体的挂衣架，肌肉有力，肩膀就能够往后打开，胸腔就是挺起来的。如果说后背一塌，那么人就会跟着缩下去，看着又显矮又显老。他们呢把这叫做开胸顺气，做完呢不光体态好，就连呼吸都顺畅了。这四种运动啊，没有一个是需要咱们专门去健身房才能够做的。像力量啊、核心、平衡和后背这四个方向，把身体的框架就给撑住了。人是往上走的，不是往下塌的。由此可见啊，为什么同龄人有的人显老，有的人显年轻，其实他们在背后也是默默做出了很多的付出和努力啊。
所以说呢，咱们当看到同龄人比自己显得年轻的时候，心里面不要只有说羡慕嫉妒啊，如果说想变得和他们一样，那也要自律起来，从今天开始，不妨咱们也慢慢的自律，开始运动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3: 喂妈。
4: 燕子，还有三天就放假了。
3: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5: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6: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10: 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1: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4: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5: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1: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5: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6: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

0: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那么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这样一个比较奇怪的现象啊，身边越来越多的朋友啊，他们的手机一用就是4-5年啊，他们这个屏幕呢可以说是伤痕累累，边框也掉漆了，但是依旧每天揣在兜里面正常使用。反观呢，手机店里面的新款旗舰年年扎堆发，但是这个价格呢动辄是4-5千，销量却悄悄的往下走，买的很少啊。以前呢，大家是几乎2年换一台新手机，追求最新的处理器、最好的摄像头。现在风向彻底改变了，只要这个手机它不卡呀，日常不卡顿，坚决不换新手机。为什么呢？因为手机早已经悄悄进入到了5年时代，绝大多数普通人来说，真的没有必要跟着厂商的节奏盲目的去换新手机。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说现在的手机能扛5年不卡，普通人到底需不需要频繁的更换手机呢？首先呢，来了解一个现实很扎心的情况啊，就是换机的周期拉长了，5年钉子户啊越来越多了。先来看一组实在的数据，中国信通院的报告显示，2025年呢，国内手机的出货量是在3.07亿部，同比下降了2.4%，连续多年呢增速放缓了。换句大白话来讲，就是买新手机的人怎么样呢？越来越少了，大家呢换手机也是越来越理性了。以前行业默认这个手机的寿命可能也就2年或者是3年，现在完全不一样了啊！可以上网搜一下啊，大把的5年钉子户。有人使用的是现在使用的手机可能是2019年的，什么华为 Mate 20啊，至今还在使用。也有朋友肯定有啊，用的这个 iPhone 的 iPhone 8呀，用到2024年，换一块电池可以再占1年啊。还用什么这个什么小米的啊，这些老型机至今活跃在日常的使用当中。看一个网友分享的典型例子啊，说我们公司的保洁阿姨，她是2020年，那么就是6年前呗，买了一个1000元的1200块钱左右的安卓手机，现在依旧每天用它扫码付款，跟家人微信聊天啊，发视频，除了电池啊可能不太经用了，因为毕竟6年了嘛，这个电池损耗也是挺大的，其他的没有什么毛病。为什么要换呢？这阿姨说我没有换手机的理由啊。还有不少的上班族啊，也是在2021年买的终端机，平时对于他们来讲，这个手机的需要啊，就聊聊微信啊，刷个短视频娱乐娱乐，逛个淘宝啊，就是买点东西。如果说这个手机它也不是追求什么打游戏啊、高性能什么的，它是完全够用啊，至今使用呢依然是流畅，是不卡的，就没有换新手机的想法。那么说为啥越来越多的人变成了5年钉子户，这个核心就是一个，日常用着没问题，它没坏，那么咱就没有换的必要啊。第二个核心真相，现在手机质量和性能早就能够扛5年了。有很多朋友疑惑呀，说以前的手机用个1-2年它就卡得不行了，现在为什么能用5年以上呢？这到底是手机用户变得抠门了，还是手机本身真的变强大了，性能和优化都是上了好几个台阶啊。咱们来了解一下，第一呢，它的硬件性能是过剩的，日常用根本跑不满。5-6年前，这个手机的处理器的性能可以说一个字来形容，弱。
啊，就单独打一个微信的话，它的启动都得等半天。你多打开两个软件，可能你开的音乐软件，再打一个微信，再开一个淘宝软件的话，手机就已经卡顿了。但现在完全不同了，哪怕就是千元机啊，1000块钱、2000块钱的手机，它搭载的处理器性能都是足够咱们日常使用的啊。你像终端机啊和旗舰机的性能这个差距，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太出来。简单来说，现在手机性能普遍是过剩的，完全够用。普通人日常咱们用什么呢？微信，对不对？抖音、淘宝、手机啊、导航啊、扫码这些应对性的。这个要求呢是比较低的，哪怕说5年前的一个终端机跑起来都是绰绰有余啊。打个比方来说啊，就像是一辆它能跑200迈的车，平时你在市区是不是80迈是一个限速？你跑呗，你就跑到这个跑180也是没问题的，根本用不到它的极限性能，那因为它能跑200呢，自然就不容易卡，也不容易坏啊。第二个原因呢，是系统优化大升级，越用越卡已经成为过去式了。以前呢，安卓手机最大的吐槽点，说用久了安卓手机必卡啊，垃圾清理不干净，后台呀偷偷的运行，这个系统很臃肿，2年之后卡到没法用。现在各大厂商都在狠下功夫做抗老化的优化，比如说现在的手机呢，它都有智能的内存管理，自动关闭不常用的后台，不让多余的程序来占内存，还有储存的碎片化优化。避免用久了之后，它的储存功能零散导致卡顿，再加上呢，系统更新从大版本变成了模块化，只更必要的部分，不增加额外的负担，旧手机也是能够长期保持流畅的。简单来说呀，以前的手机是越用越老，越用越慢，现在的手机系统呢，优化相当到位，用5年流畅度。啊，它的衰减是非常小的，日常使用几乎是感觉不到它卡顿的。是吧？再一个就是日常的需求呢，没有什么变化，老手机完全能够满足。再想想，咱们买手机能干什么呢？10年前可能会追求高清拍照、流畅玩一些大型的手机游戏、手游啊。现在呢，绝大多数的人需求没变，甚至更简单了，我就能够扫码付个款，微信聊个天，可以刷个短视频，看看什么电。

视剧，追个这个追个这个网剧啊，开个导航，偶尔拍个照，这些需求，5年前的手机就已经能够满足了，现在的老手机那更是不在话下，对吧？就像你每天呢，只吃一碗饭。咱没有必要说买一个超级大的碗，那日常需求呢，没升级，老手机完全够用，换新手机呢，也是有一点浪费了。像这个手机呀，咱们从买到现在，如果用了将近5年左右的时间的话，唯一大概率出问题的是什么呢？一定是电池。5年吧，你想想，那5年的时间，你给它充电。那得充多少次？现在这个智能手机，一般啊，正常情况也得一天一充吧。它的续航一定是变短，充电会很慢，这是一个正常的老化，不是说手机坏了啊。咱们可以去线下的门店更块儿，更一个这个新电池，可能也就一两百块钱，手机立马又恢复了续航，就跟新手机是一样的。至于说屏幕有些划痕呢，这个边框。有掉漆的地方，它完全不影响使用。偶尔卡顿啊，有时候会卡顿，有点小故障，咱们清理一下垃圾，或者呢手机长期没有关机过，咱们就开就是开关机一下就好了。现在手机的零件呢比较好配，维修也很便宜，小毛病修修就能够继续使用，没有必要一有问题马上就想换新手机呀。啊，真得是理性算账啊！盲目的换手机，它有的时候不一定划算。很多朋友呢，每年就换旗舰手机啊，就是这个主流推出的哪一款都跟风去买，一部啊，真是不便宜，怎么也得4、5千块钱吧？5年换个2、3次，那得花1万多块。而5年钉子户呢，一部手机用5年，花个1、2千块钱，是不是？人家这个干省下来啊，这个差距是一目了然的。刚才说到了这个旗舰机啊，现在呢新款的旗舰机价格是越来越贵了，4、5千那是一个常态，6、7千的手机有没有呢？也有啊，也不少见。但是新机发布之后半年的时间吧，价格呢就会大幅的下降。当初咱们花高价买的手机，现在你会发现便宜了很多，可能有的都便宜会便宜800到1000块钱啊。更加关键的是呢，新机升级越来越小了。每年新款无非就是它的处理器可能会快一点啊，摄像头的像素提高了一点，外观呢给你变个样。日常使用，根本就感觉不到有太大的差距。花4、5千块钱买了一个感知不强的升级版本，要考虑考虑它值不值得啊。有很多朋友可能这个经济条件比较好啊，是2年换一次手机。旧手机呢，要么闲置在家里面吃灰，要么就是低价卖掉了。这个折价相当严重啊！一部3000块钱的手机呀，用2年之后卖掉，可能也就能卖个几百块钱，平均就得花1000多块钱一年啊。而用5年呢，哪怕说最后咱当废品的话，平均下来，如果说你这个手机，就是1000块钱买的普通手机，你用5年，一年也就管200块钱，这性价比这直接拉满了啊。要说换手机呢，花钱我感觉很简单，麻烦在哪儿呢？麻烦的是数据的迁移，像微信的聊天记录啊。照片、视频、通讯录，一些软件什么账号要转移过去啊？你这个就是传输一下也得半个小时，是不是？有的那个你的内容比较多的话，那恐怕得一个点儿，还容易会丢失数据。那么对于普通人来讲呢，手机里面存了太多重要的东西，频繁的换手机太折腾了啊！一部手机用5年，不用频繁的迁移数据，又省心又省力啊。那么什么情况下才需要换新手机呢？不是说呀，所有人都要当5年的手机钉子户，理性消费不是抠门，是按需选择。那么咱们来说一下，以下这3种情况，该换就换啊，这手机呢，
也不用硬扛着。第一个情况是手机彻底卡顿卡死了，它已经影响你日常的使用，打一个软件，打开软件启动半天没反应啊，频繁的死机重启，扫码都卡啊，清理垃圾呀，恢复出厂设置都尝试了依然没用，那么这种情况下这手机就可以换了。第二种情况是硬件严重的损坏，维修成本太高了，像这个生活当中啊，咱们手机啊一下掉在地上了，屏幕摔碎了，主板也坏了，进水很严重，这个维修费用已经超过了手机残值，这个手机你现在卖可能就能值个两三百块钱或者三五百块钱，维修的话得七八百，那咱就得考虑考虑，你说还有修的必要吗？是吧，不如说再添个千八百的换个新手机了。第三点呢是有特殊的需求，你的之前的旧手机满足不了了，比如说我追求玩大型的手游玩游戏，我需要专业的拍照的功能，要拍照很清晰，要这个有视频剪辑的需要，那么老手机它的性能可能不够啊，拍照呢只能说勉强，但是这个清晰度是不够的，拍视频也很模糊，那你如果追求这方面的话就得换手机，因为它已经影响你的工作了，是可以换的。那么除此之外呢，如果只是说手机电池不太耐用啊，这个手机外壳啊有一些小划痕，偶尔会有一些卡顿发生，完全没有必要去换新手机啊，换一块电池咱们清理一下垃圾，这个手机还能再用个一两年，该省省该花花嘛。希望大家呢能够理性的看待换手机，手机呢是一个工具，不是面子，别说手机了，就现在连汽车它也不是一个冲牌面的东西了，它就是代步工具啊。手机啊早已经进入了五年时代，对绝大多数的普通人来说，不卡顿能够满足日常需求，它就是一部好手机，没有必要为了什么跟风啊，去追逐潮流，为了所谓的面子频繁的更换手机，其实一路下来都花了很多的冤枉钱啊。现在的手机啊质量是越来越靠谱了，性能也是越来越强，优化也变得更好了，用五年真的不是梦，与其说追求年年换新手机的新鲜感，不如理性消费，咱们按需使用，让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啊。要记住这个手机呢，它是服务生活的一个工具，不是用来攀比面子的，只要手机不卡顿啊，日常能使用，没必要换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它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故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9: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6: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9: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6: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9: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9: 中。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17: 哎，哎呀，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7: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7: 哎， 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7: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9: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4: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5: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6: 但是
5: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6: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5: 侧耳倾听，
6: 在旧日时光里。
5: 浅谈轻唱，
6: 老歌回忆录。
5: 老歌

听到这首歌，听出来是谁的声音了吗？很有辨识度，那就是来自于吴奇隆的《英雄》，这是吴奇隆个人的第9张国语专辑。这张专辑呢，发行在1997年的1月份，那个时候呢，吴奇隆正要去服兵役，所以呢，在专辑发行之后，其实他没有参加这些宣传活动，因此呢，这张专辑呢，在当时也不算特别特别的火。这首《英雄》来自于吴奇隆。说到这个吴奇隆啊，他和刘诗诗的那段感情，其实基本上大部分粉丝还挺看好的，祝福居多啊。现在想想，以前的那一些明星隐婚的挺多的，就怕破坏自己黄金单身汉的形象，比方说刘德华啊，对不对？但是现在呢，时代慢慢发展了，很多粉丝的这个心态、想法也会随之改变。现在就是无所谓啊，有没有男朋友、女朋友，有没有结婚，我都不 care，对不对？啊，反正我就是你的粉丝嘛，怎么样我都喜欢你。甚至有的时候，一段好的姻缘还能为这个明星的身份，这个明星的给大家留下的印象来加分。你看，随着时代的变迁，我们去听歌、去看待明星的眼光也会不一样，但是无论如何，听老歌会让我们缅怀自己过往的那一些逝去的青春岁月。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苏慧伦在当年出道的这一首歌也算是不太一样吧，让大家挺惊艳的一首，从头到尾这个副歌在展开变化的，充满了不拘泥的勇猛的生命力的这一首歌，也是我有个朋友，那几年在 KTV 里面一定会唱到这首歌，来自于苏慧伦的《傻瓜》。

傻瓜力量大，有的时候真的是傻人有傻福，想的太多呢，反而会困住自己前进的脚步。这里是老歌回忆录，听到的是苏慧伦的《傻瓜》。今天啊，想听 F4 的《流星雨》，很怀念学生时期追的偶像剧。说起来，《流星雨》应该算是我们能接触到的最早的偶像剧了吧？反正呢，其实我一开始，看到《流星花园》呢，是通过漫画。那个时候还很小吧，反正学生的时候，具体是哪个年级的已经记不得了。反正同学跟我推荐说看这个《流星花园》的漫画，我就看了一眼，我说：“哎，这个男一号怎么这个头发卷得跟方便面一样啊？”我说：“我不喜欢这一款的。”后来没过2年，就出了这个台湾的偶像剧《流星花园》。那个时候呢，好像上网还是要靠拨号的话，拨号的反正挺贵的。对，最早的一批，中国内地能够看到的偶像剧，所以呢，《流星花园》真的影响了整整一代人呢，给我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当年的 F4 也是觉得各种款型都包含了哈，那么那首《流星雨》也是留在了我们的记忆当中。把这首歌送给晨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张嘉佳曾经在《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这本书里面写过这样一段话，他说在想象之外的环境里去改变自己的世界观，从此慢慢改变心中真正觉得重要的东西，就算过几天就得回来，依旧上班，依旧吵闹，依旧心烦，可是你对世界有了新的看法，就算什么改变都没有发生，至少人生就像一本书，你的这本也比别人多了几张彩页，这或许就是旅行的意义吧。分享到的这首歌，孟庭苇的这首歌《冬季到台北来看雨》。

这里是老歌回忆录，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希望明天此刻也依然能够和你相约。节目最后分享到的最后一首歌是马来西亚歌手巫启贤当年开启了他的巫式情歌时代的这一首《你是我的唯一》。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
3: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4: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3: FM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4: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超过的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0: 我拔。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3: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5: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6: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17: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在音乐里，经典老歌，民族音乐当中，和你有约，和你说话。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好人一生平安，还记得吗？这首老歌，这也是在1990年出品的电视连续剧《渴望》当中的一首插曲，对，是其中的一首歌，因为还有其他的音乐。那这样的一部电视剧呢，在当年应该说是万人空巷吧。每当这部剧集播放的时候，哇，那简直是阖家老小聚焦在，恐怕大多数还是黑白的电视机前。这个剧呢，讲述了年轻漂亮的女工刘慧芳面对两个追求者迟疑不决，一个呢是车间的副主任宋大成，还有一是来厂劳动的大学毕业生王沪生。他渴望着爱情，但是前者大成有恩于他，后者身处困境又需要他的帮助，这真的是让他左右为难。这部剧集1990年的12月在央视播出，引起了巨大的轰动，甚至当时呢针对慧芳究竟选择谁还有了种种的这个讨论。而扮演剧集当中这几个角色的，无论是宋大成的李雪健，还是演王沪生的孙松，还是演刘慧芳的张凯丽哈，还有演这个王亚茹的黄梅莹，他们都火了，甚至是再度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当中，更火了。据说那时候张凯丽呢跟大部分演员都有对手戏，慧芳嘛女主角，可是呢那时候摄影棚又冷又潮，每天拍戏都得站着，整整的10个月，导演关机之后累的是他大喊大叫啊，跟这个荧屏上无怨无悔的劲儿真的是完全不同。而这个王沪生的角色呢，本来候选人是濮存昕，为了拒绝这个演王沪生的这个孙松这个演员呢，导演透露哈，后来透露说自己当时还使了点话，就约了孙松下午5点钟见面，提前听天气预报说那时候有雷阵雨，想让他肯定不会来啊。结果呢，孙松准时的出现，而且淋成了落汤鸡，这样最终决定用孙松。而扮演这个王沪生角色这个王亚茹，她的姐姐王亚茹这个角色的是黄梅莹。那个时候她真的是黄梅莹是个老演员，最早我记得演过梅花精。那这个角色呢被导演形容是感情坎坷心理变态，让谁出演都担心老演员啊对方不答应。当时呢都不敢把全部的剧本给黄梅莹，只是让她看美好和正常的戏份。可是这部剧的成功，我想是很多人包括导演像演职人员都这个不太能够预期的哈，可以说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这也成为当年的一道独特风景，轰动全国，感动千万人，也成为中国电视剧发展的历史性转折的里程碑。继续分享其中的另外一首插曲吧，主题曲《渴望》。

0: 轻轻摇曳那微风中的歌影，
1: 风从东方来。
0: 电影《归来》当中的天边。

帝王之声，韩磊的吟唱，跟着你到天边，来自于张艺谋的电影《归来》。这部电影呢，其实有人说是张艺谋的归来之作。2014年，张艺谋导演拍摄的电影，改编自著名女作家严歌苓的小说《鹿饭烟食》，主演也都挺大牌的哈，像这陈道明、巩俐啊、郭涛、刘佩琦、闫妮、张嘉译等等客串。这应该说是老毛子的一部创意之作，一个力作。从筹拍开始就聚焦了很多人的目光。影片讲述了知识分子陆焉识和妻子冯婉玉在大时代寄予下的情感变迁的故事。2014年5月份吧，那个春天，在全国上映，并且入选了第67届戛纳国际电影节特别展映单元的影片。另外，我想我们是音乐节目，跟大家刚才分享到的这部电影当中的插曲，跟着你到天边，我想着重说两句这部电影当中的音乐。跟着你到天边，电影当中归来的主题曲是陈其刚，也就是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创作者之一哈。陈其刚作词作曲，他邀请了常石磊、还有韩磊以及吴青峰，献唱了3个版本，而且呢收录在电影专辑《归来》的原声带当中。这可以说是陈其刚为电影量身定做的主题曲，是以老歌《余光曲》的旋律为创作蓝本的，也把电影当中男女主角的爱的一生作为主题。写好这首歌之后呢，他请了音乐人常石磊做小样，然后很快的就有了常石磊的版本，编曲演唱都是常石磊自己。小样呢也让陈其刚特别满意，但是这首歌的旋律，我觉得3个版本我听下来，旋律无一例外都是缓缓的推动着情节的发展，那爱情的主线也是逐渐的明晰。那韩磊呢，也是刚用那一版，用他浑厚独特又不失柔软细腻的嗓音温暖演绎，把电影当中人物的命运用歌声娓娓道来。不过，我也特别想请各位继续对比着来分享吴青峰的这个版本，跟着你到天边，年轻的吴青峰的版本则清澈悠长，恰到好处的把这首歌曲演绎的淋漓尽致。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5: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6: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7: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6: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7: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6: 嗯，味道不错。
15: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6: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5: 爸，该吃药了。
16: 哎呦，差点忘了。
15: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6: 不用不用。
15: 爸，走吧。
16: 都说不用了。
15: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6: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5: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6: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5: 爸，他 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6: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5: 爸，
17: 你是我的天。
18: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4: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19: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4: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9: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4: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9: 那谁是第一呀？
14: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0: 4000，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上文书说到了神行太保戴宗去冀州找公孙先生，没想到在半道上碰到了锦豹子杨林。这锦豹子杨林跟他把这情况一唠，戴宗就问他：“你知不知道公孙先生现在在何处呢？”戴宗一提出来，杨林的眼睛也长巴了。是啊，我怎么就没问公孙先生住在哪儿呢？
3: 我确实忘问了。要说找公孙先生啊，还真就不好找。他家是冀州人，可是冀州这地面很大呀，上哪儿找他去？
2: 这俩人啊，还真就犯难了。那么既然这样啊，咱俩就别分开了。咱俩就找公孙胜先生，找到了咱们仨一块回水泊梁山，找不到他呀，咱们俩也一块回去，到水泊梁山的路啊熟悉。再说你一个人呐，懵懵登登的，一旦是打听错了还麻烦。
3: 战杨林一听，
2: 行啊，我就先陪着你找公孙先生。杨林和戴宗他们两个人吃完了饭，找个地方就休息了。第二天一早，两个人梳好之后溜溜达达的就离开了沂水县城。这一路之上，俩人啊是一边唠嗑一边走着路。俩人走着走着就快到中午了，这功夫一抬头就看前边有一座高山呐。呵，这山特别的险恶，这中间有一条官府的大道。杨林一看这条道认得，说：“哥哥，这个地方叫饮马川，那是山高林密啊。这地方有一伙强人，但是这伙强人这近况我不太了解，咱们俩呀注点意。因为这山势秀丽，是水绕峰环，这个饮马川确实是个好地方，可以说是柳如烟花似锦，是鸟语花香，那可真是美极了。”他俩正在这观看饮马川这山景，忽听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一阵锣响，紧接着是金鼓大作。哎呦，有好几百个小喽啰哗啦一下子游打着山两边就冲出来了，一下子就挡住了戴宗和杨林的去路。就看队伍的前边有两个人各骑一匹高头大马呀，这两个人就杀上来了，来到了戴宗和杨林的面前。你看这两位啊，同时大喊一声：“你们两个是什么地方的鸟人？要去哪儿？要是懂事的话，就留下买路钱，饶你们两个的性命啊！”这杨林一听笑了：“哎呦，我是云游天下，四海为家，我锦豹子杨林有一身的武艺，这中原大地没我不去的地方。这饮马川，我早就知道这有强贼，今儿个我先把你们两个的小命给你废了。”这杨林哈哈大笑：“哥哥，你看我的！”杨林拿着这笔管枪就迎上去了。再说马上这两个强贼一看这杨林挺枪过来了，来到近前一看：“哎呦，慢慢慢，这不是锦豹子杨林杨大哥吗？”杨林拿着笔管枪正想把他俩挑了，就听有人喊他的名字，马上就停住脚步。再看前面那个大汉是大环眼臊子眉呀，但是这位呀，这俩大眼睛怎么赤红赤红的呢？

这功夫，杨林就跟其中这个大汉就说了：“快快快下来呀！”哎呀，哥哥，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你看他下马来到杨林面前，是深深一礼呀。杨林说：“别忙，我给你介绍介绍，这位啊，是我的磕头大哥，江湖上人称神行太保戴宗。啊，你就是江州城的戴院长，正是。哎呀，戴院长啊，现在你这名儿可传远了，朝廷花了好多钱在抓你啊。哎，这不，今儿个碰到我们俩了。如果没有杨林大哥，我们俩就发财了，就把你解到京城，领功请赏。杨林一听，得了，别开玩笑了，你领的那位朋友，赶快给我们介绍介绍啊。是啊，来来来，小弟，来来来，大哥，我给你们介绍介绍。戴宗一听。就这位姓甚名谁，我还不知道呢，还认识那位杨林呐、啊。这位好汉，我还不知道姓甚名谁呢。先别忙介绍那位呀、啊。啊，对了，杨林想起来了，我还真就忘了。戴大哥呀，这位呀、啊，您没看这眼睛吗？嗨，他眼睛啊，红是红是的，就因为这眼睛，江湖上就给他起了个绰号。叫火眼狻猊邓飞，他祖籍是盖天郡襄阳府的人士，跟我一晃分别5年了。我也不知道他来到饮马川当了山大王了。当杨林把他介绍给戴宗之后，戴宗啊还真就听说过江湖上有一位好汉叫火眼狻猊。这狻猊传说是古代龙的9个儿子之一，形象像狮子，喜爱好作，所以一般都出现在香炉之上。那么它还能吞烟吐雾，是上古时期的一种神兽。在战场上，所有的战马见到狻猊，那吓得是屁滚尿流啊！说这兽啊，可不是一般的兽。紧接着，火眼狻猊。一回身，快来来来，大哥，我给你介绍两位朋友。这时候，你看戴宗和杨林，举目这一望，就见这位身高有8尺左右，白白的脸庞，飘洒着5缕胡须，好精神的小伙啊！再看，浑身上下穿的是顶盔贯甲、皂罗袍。好威武一位啊！这火眼狻猊邓飞就说了：“这位呀、啊，他过去是官府衙门的人，他呀有本事，他专门给朝廷造大小的船只。不过有一次押运花石纲，结果啊耽误点事儿，就被这提调官给责罚了。”当时他一气之下就把这提调官给杀了，是弃家逃走，在江湖上认识了我，我们就在一块安身。因为呀、啊，他长得白白净净，又有一身好武艺，江湖上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玉翻干。他姓孟，叫孟康，他是真定府的人。哦，这杨林和戴宗一听。玉翻干孟康确实有一号啊！这个人呐、啊，不光武艺高强，而且船造得特别的好。不管各种各样的大小船只，你是战船怎么造，你是商船怎么造，那就赶上造船的专家了。戴宗一听到这儿，我们水泊梁山要是能得到这二位好汉，今后造大船就有专家了。好，我一定想办法劝他们归顺水泊梁山。这戴宗心里边就有了谱了。再说这四位好汉说话之间，杨林就问他们两个：“二位兄弟，你们在这一带待了多长时间了？”这火眼狻猊邓飞就说了：“不瞒兄长说，我们来。”

0: 这儿啊，一年多了，在半年之前，我们在这一带遇到一个朋友，姓裴，叫裴宣呐。因为裴宣是京兆府的人，再说裴宣原来是六安的孔目，孔目啊，就是官府里边专门归拢案件的那小官儿。你别看是个孔目，这人得有本事，得精通律例呀。而且办事还得细，再说这人刀笔特别好，为人又忠厚、老实、善良，而且什么事啊都很认真。大伙就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铁面孔目”。这铁面孔目不光笔头子好，写一手好字，能做一些好文章，更主要的，什么刀枪棍棒都能五两下子。所以说。这孔目是智勇双全呐，就是因为朝廷有一些贪官污吏，那么这些贪官污吏啊，他看不惯，和这些贪官污吏作对，结果被人家找个借口给他刺配到沙门岛。那么在沙门岛从我们这经过，我们两个就把押解他的差人给杀了，把他给救下来了。他现在也跟我们在这安身。现在我们这儿啊，已经有好几百个喽啰兵了。再说这裴宣呐，他使一手好剑，另外呢，他年龄比我们大，我们就奉他为山寨的寨主。今儿个你们来了，得了，咱们呢一块儿上山上，咱们聚一聚。这戴宗、杨林一听啊，这还有一位好汉呢。这好汉不光笔头子厉害，还有功夫。这梁山坡也需要这样的人才呀！走吧，上山吧。走了不长时间，就来到这山寨前。再说这铁面孔目裴宣，听说两位弟弟回来了，还领了两位朋友，连忙出来相迎啊！大家伙一见面，这邓飞。把杨林、戴宗介绍给裴宣，呵，当杨林、戴宗一看裴宣，那果然是一表的人才。你看他长得不胖不瘦，天庭饱满，地阁方圆，心中是暗暗的高兴。紧接着，裴宣就请两位义士来到了聚义厅，分宾主落了座。这时候呢，戴宗就坐到正面了，紧接着是杨林、裴宣、邓飞、孟康这五位好汉坐好了，酒菜就摆上来了。戴宗必定当过两个院的阶级，办事啊他有根，他来的主要目的，第一想打听打听公孙胜的下落，更主要的是一路之上他就想。把这几位好汉劝他们到梁山入伙。喝酒之间呢，这戴宗就把晁盖、宋江、吴用这些头领的位人介绍了一遍，然后就说水泊梁山现在招贤纳士，而且这些好汉都仗义疏财，这800里水泊梁山如何的广阔，中间碗子城如何的雄壮。现在呀，别说官军，就是朝廷发几十万大兵，要想到水泊梁山去捉拿这些好汉，他们也不敢动。他就把这些话呀说的是非常透。那裴宣就听明白了，哦，说是水泊梁山那么好的地势，如果我们这些人一块投到晁盖、宋江。能不能接纳我们呢？哎呀，你放心吧，你们只要是诚心诚意归顺水泊梁山，咱们现在就走。不过神行太保戴宗又接着说了，还有一个事儿，我要和杨林到冀州去看公孙胜先生。等我们找到了公孙胜先生，回到这儿。 再一块离开这饮马川。他们五个吃饱了也喝足了，当天晚上神行太保戴宗和杨林就住在了这饮马川的山寨。到了第二天，戴宗和杨林准备下山，然后跟三位好汉又交代了一番，三位好汉是亲自把他们送下了饮马川。戴宗和杨林离开了饮马川，是小型夜住，饥肠可饮，这天就来到了冀州城。到了城里，先找个店住下了。住下完了，他俩得打听啊，左打听右打听，要想找公孙胜先生啊，得先找道观。冀州城啊，有几个道观，他们找了几个地方，就打听有没有一位复姓公孙，道号一清，有没有这么一个道人呢？可是这几个道观呐，都没听说过。哎呀，走了好几个地方啊，没有消息。戴宗就犯合计了，这城里的道观没有，咱们到城外的道观去看一看吧。他们就到了城外，到城外也找道观呢，见一个道观就问一问，到了一个道观呢就访一访，可是啊，都说不认识。戴宗和杨林就回到了城里，他们走在大街上，就看前边啊，这人山人海呀、啊，这些人呐、啊，是一排排、一趟趟、一层层、一行行。哎呦，这些人是干什么的？然后是吹吹打打，这喇叭声吹的，这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这还不算，还锣鼓齐鸣，好热闹。这戴宗和杨林就迎上前去了，到前面一看呐，前面有两个小牢子，就是管监狱的狱卒，驮着好多个礼物和花红，就是红绸子这样的礼品。那么后边在青罗伞下呀，有一个行刑的刽子手，就看这个押狱行刑的刽子手啊，生的是一表人才，身高在8尺左右，穿着一身花绣，是两眉入鬓，凤眼朝天，淡黄的面皮儿，细细的几根胡须。这位是谁呀、啊？这位祖籍是河南人士，姓杨，叫杨雄。因为他跟一个叔伯哥哥来到济州，这个叔伯哥哥是济州的知府，他呢也就流落在此了。后来他的哥哥调走了，新任知府呢一看这个人有一身武艺，就让他留下来做两院的押狱。那么这职务啊跟戴宗差不多少，可是还有一个职务戴宗啊不如他，就是这知府每年要行刑，在刑场上行刑的这刽子手就让这个杨雄兼任了。再加上这人呢，脸色微黄，总像啊病病歪歪的，大伙就给他送了个外号，叫病关锁杨雄。这关锁是什么意思啊？这关锁可了不得，在三国时期，关锁是关羽的三儿子，关羽关公关老爷那是名扬天下呀，一条好汉。那么他的三儿子当然也是一条好汉了，给杨雄起个病关锁的外号，那是对杨雄的尊称。杨林和戴宗就看着这位，只见杨雄背后站着一个小牢子，手里边擎着一把鬼头的拔法刀，那是专门行刑用的。这神行太保心里就合计，这个人行完了刑，无非就是替官府杀了几个人，怎么这么牛呢？ 你不就是执行公务吗？有什么了不起的？但是他转过念又一想，这人呐，行完了刑，还有人给他披红戴花，说明这个人肯定有一些真本事。今天我跟杨林既然赶到这儿了，就看看你到底有多大的本事吧。这两位就偷偷的跟着走了几步，仔细的观察着病关所杨雄。那么病关所杨雄一脸的轻松，干完了活了，赏钱也领了，肯定到家得大摆爷爷好好的喝一顿啊。可是就在这功夫啊，由打路边的胡同里边呼啦啦啦冲出来十几个军汉。这没看热闹的老百姓一看来了这些军汉，哗一下子都散了。这些军汉肯定是找茬来了，这要万一打起来碰身上血，那多不吉利呀。这些人一撤走，就剩下神行太保戴宗还有杨林了。我们俩怎么办呢？就在他俩犹豫的时候，你看这些军汉当中站出个小头头，这个小头头姓张，叫张宝，在这一带呀还很有名气，大伙给他送了个外号叫踢沙羊。看来啊，这人不怎么地。再说这张宝为什么领着十几个军汉冲出来把病关所杨雄截住了呢？刚才病关所杨雄砍的那罪犯就是这张宝的一个亲戚，他就把这火气压在了杨雄的身上。看来今儿个杨雄要遇到麻烦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3: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
3: 见所见，
2: 听所听。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
3: 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7号，星期日，农历4月22，北京多云转晴，26度到1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
1: 韩正会见俄罗斯总统。
2: 2026年高考今天开始，各地扎实开展护航行动，助力考生安全、舒心、暖心应考。
1: 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突破160亿元。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热饭送到田埂上，听河南夏收里的暖意奔赴。
1: 伊朗与巴基斯坦两国内政部长会面，以军两名士兵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

0: 调，以推进城市更新为重要抓手，大力推动城市结构优化、动能转换、品质提升、绿色转型、文脉更续、治理增效，牢牢守住城市安全底线，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现代化新路子。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认真践行人民城市理念，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为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提供坚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
2: 近日，深圳首个老旧住房自主更新原拆原建试点项目正式开工建设。按照计划，项目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主体建设，明年年初业主就能原地回迁。业主代表刘东良：
3: 住这里几十年了，以前住这个老房子，电器啥都不行，一下雨就泡水，现在也好了。
2: 深圳市第一幼儿园宿舍楼楼龄超过40年，存在管线老化、河水倒灌等问题，居民改造诉求强烈。今年1月，罗湖区将这一项目列为全区老旧住房自主更新试点，通过自筹资金、自主更新、原拆原建模式，仅用4个月就完成了项目从意愿征集到开工手续获批的全部流程。罗湖区住建局城中村改造科科长于波：
4: 从以往的是政府要业主改，变成业主要自己改，让业主有信心通过原拆原建自主更新就能住上好房子。
2: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聚焦为民、便民、安民，尽可能改善人居环境，改造水电气等生活设施，更好满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确保安全。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改造城镇危旧房约50万套间，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约11.5万个，城中村改造约4000个。各地在推进城市更新中，紧跟民生需求，完善社区服务设施，让百姓生活更宜居、更舒心。辽宁省沈阳市皇姑区牡丹社区党委书记王辉：
5: 我们将老旧小区改造与完整社区建设充分融合，通过盘活废弃锅炉房、荒废空地等闲置存量资源，改造配置了多功能大厅、养老食堂、日间照料室、普惠托育点、社区诊疗站等设施，让社区30000名居民可以就近享受配套，切实把城市更新红利落到民生实处。
2: 老百姓居住品质不断提升的同时，城市面貌也在更新中加速蝶变。持续增多的口袋公园和各类休闲景观不仅扮亮了城市，也增强了百姓的获得感与幸福感。在山东省东营市东营港经济开发区仙河镇，曾经杂草丛生的同济河经过改造提升，蜕变为具备强自净力的生态廊道，重塑了水城共生、宜居宜业的城镇风貌。仙河镇镇长焦建东：
6: 我们按照生态修复、防洪排涝、休闲景观、文化赋能的定位重新规划，打造一河两岸六景串联的滨水绿廊，实现治理一条河、美化一座城、幸福一方人的目标，为东营港港产城融合发展筑牢生态底色。
2: 城市更新一头连着民生福祉，一头连着经济发展。随着城市更新的高质量推进，曾经的一个个老旧街区、厂区变身为经济新地标、网红打卡地，让城市肌理重焕光彩。今年年初开馆的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依托原706重型机床厂遗留的实物遗存，全景再现三线建设者艰苦创业的奋斗历程，成为当地红色教育的新地标。青海三线建设大通教育基地展陈设计负责人侯继敖：
7: 我们将继续深挖三线故事，打造沉浸式体验展区和老职工口述史展厅，串联周边三线遗址，形成研学线路，适度引入工业文创、主题咖啡等新业态，让工业遗产活起来。
2: 在城市的地下，一张更安全、更聪明、更有韧性的隐形网正在加速筑牢城市的生命线。在福建省福州市仓山区盖山路的管网改造现场，挖掘机和推土机正在热火朝天地施工。原本破损老化的地下排水管换成直径更大的高级管道，雨水检查井下边缘的液位监测传感器还能实时监测地下

0: 下管网的水位情况。福州市城市排水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林义玲：
1: 一旦这个液位超过了水位线，他会马上把这个预警的信息传到我们市连排料道中心的指挥平台。通过提前的研判，我们能够更快更精准地提前到现场进行一个布防，来保障排水力量的一个精准调度。
0: 15/57，我国将建设改造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并同步推进智慧化改造，一个个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2: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3: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韩正首先转达习近平主席对普京总统的亲切问候。韩正表示，中俄关系能够在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中保持稳定坚韧，关键在于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领航掌舵。不久前，两国元首在北京成功举行会晤，就双边关系和各领域合作达成新的重要共识。中方愿同俄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不断丰富中俄关系的时代内涵，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请韩正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良好祝愿。普京表示，俄中关系正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俄方愿同中方坚定不移深化政治互信与睦邻友好，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以俄中关系的确定性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稳定性。
4: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当地时间6月5号在圣彼得堡出席第29届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会，并发表题为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携手共创美好未来的致辞。韩正在致辞中说，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全球性挑战和治理赤字更加突出。习近平主席郑重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已经得到近16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全球治理之友小组在联合国发起成立，发出捍卫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维护真正的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的一致声音。中俄两国同为世界主要大国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进程中肩负重要使命。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围绕推动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加强合作，共同建设开放、包容、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世界。韩正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平等合作，倡导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二是坚守国际公平正义，维护联合国地位和权威；三是推动共同发展，增强各国人民获得感；四是加强协调行动，打造更多可视化成果。韩正表示，今年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15五”规划描绘了未来5年中国发展宏伟蓝图，也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美好愿景。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全面落实全球治理倡议，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共创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在致辞后的互动环节，韩正就中俄关系回答了全会主持人提问。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今天进行，各地扎实开展高考护航行动，做好考试组织和考生服务工作，全力以赴实现平安高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6: 为确保诚信高考，多地考点已全面实行智能安检门加人工安检双重模式，以防止智能眼镜等新型作弊器材进入考场。同时积极推动智能巡查巡检、知劳知密考试安全防护网。 江苏省南京市第九中学校务委员郭成介绍，
7: 今年向我们考点也引进了不少新设备、新技术。另外，我们的考场信号屏蔽仪、IR 智能监考，每个考生都需要经过咱们的安检门检测，可以说从根本上杜绝了高科技作弊的可能。
6: 在织密安全防护网的同时，教育部要求各地将考生服务保障摆在突出重要位置，各地精心做好考生出行、食宿卫生、噪音治理、心理辅导等综合服务保障，积极营造安全、舒心、暖心的考试环境。河北省石家庄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张华介绍，
8: 对于参考的学生及拉送学生的车辆优先放行，对拉送考生的车辆轻微交通违法行为以教育警告为主，及时放行，绝不因交通问题耽误考生一分钟。
6: 高考期间，四川、重庆、广东、江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各地发布预警信息，提醒考生和家长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并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江西省鹰潭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信江大队副大队长齐振宇介绍，
9: 我们派出了专门的人员到点位附近，针对突发情况、交通类的情形，现场进行快速的处理。一旦有这个拥堵的情况，快速的疏通，保障道路的通畅。
4: 去年9月27号，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发生5.6级地震，定西市、陇西、张县、渭源三个县不同程度受灾。随着灾后恢复重建工作加快推进，截至目前，9个集中安置点的重建房屋主体已经全部完工。总台记者张磊、杨清博报道。
10: 地震发生后，陇西县需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共579户，位于陇西县文峰镇仙家门村的集中安置点房屋主体建设已经完工。文峰镇人大主席赵永斌介绍，在居民住房重建过程中，当地统筹考虑群众人口和经济条件等需求，设计了面积大小不同的4种户型，同时选址也充分考虑群众需求，提升生产生活条件。
11: 我们一些群众以前就是在交通不便的地方，或者说是条件差一点的地方，我们首先考虑的是交通的这个优势，临近主城区，临近主干道，离近我们的学校、医院，打造一个15分钟到20分钟的生活圈。现在室内正在进行水电气暖和建安工程的安装，我们计划是6月20号全部完工。
10: 在张县武阳镇的陈家墨和木林集中安置点，120套重建住房已全部封顶，收尾工程正加紧进行。施工方技术负责人汪强，
12: 现在地下管网的施工已经完成了98%，预计在6月底广场施工呀、以及铺装呀全部完成，确保6月底达到搬迁条件。
10: 配套的产业设施建设也在不断提速。围绕集中安置点，陇西县因地制宜布局4个特色产业园，涵盖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等富民产业，既保障群众顺利安居，更依托特色产业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实现安居无忧、兴业有路。
13: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作为我国小麦产量第一大省，今年河南多地几乎同时进入最佳收割期，麦田里抢收分秒必争，田埂上老乡志愿者把热乎的饭菜送到农机手手中，为夏收增添融融暖意。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热饭送到田埂上。采制总台记者田萌，河南台记者刘佳。
14: 一场降雨过后，豫南、豫东、豫北的小麦扎堆成熟，农机跑得快，如何让他们留得住、干得稳，吃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之一。在河南安阳滑县高平镇，志愿服务队队员把烧饼和羊肉汤送到了田边。
15: 好，
14: 三下时节忙得顾不上吃饭是常事儿，年年跨区作业的农机手焦建凤早有扛一扛的心理准备，羊肉汤端着还烫手，让他十分感慨。
15: 我们是从湖北一路向北收到了我们的滑县地区，到了这里就像回到家里边一样，所以一定要坚持把老百姓的小麦颗粒归仓，坚持到最后一刻。
14: 在驻马店市雀山县里新店镇，每天有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对于从开封来的农机手聂艳恒来说，这也是一份意外的热乎饭，
16: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兄弟们，快点进啊，快到点了，给你送去。
17: 好香呀，师傅，给农女手做的啥饭呀？
18: 咱河南的特色大肥菜。
17: 哦，有肉有菜。
18: 对，他们比较醒目，一定要让他们吃好。
14: 许多饭菜从乡镇政府部门的食堂送出。商丘永城市苗桥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屈世瑞。
19: 俺们中午如果愿意去吃饭，俺们做啥，俺们吃啥他吃啥。如果他想多搁点面子，我们给他送饭送到收割机上。我们给他们服务好，他们给我们服务的更好，我们农户满意，企业主也满意。
14: 还有的饭菜有老乡在自己家中做好，骑着车走着路送到田边，甚至递进驾驶室。有农机手说，收麦多年，自己第一次在地头吃上了热饺子和卤牛肉。
20: 哎，师傅，来下来，我给你送点吃的。哎，辛苦了，辛苦了。恁哪里？
21: 陕西的。
20: 陕西的。
21: 西安。
20: 正好尝尝我们相声的特产。
21: 好。
20: 在相声中咱放音，必须一亩算一亩。
21: 太热情了，相声人民太热情。
17: 咱是从哪来的呀？
21: 我从陕西西安六七百公里跑到相声收麦子。
17: 相声人民给我送饭，送到地头，对我们也好热情了。
14: 截至昨天17时，河南省小麦收获进度已过90%，颗粒归仓是沉甸甸的责任，也是一份热饭廉洁的心意。
4: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自主研发的狼牙海洋大模型2.0版本昨天发布，该模型可智能预报台风、海冰等全球典型海洋现象，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朱敏、柳栋报道。
22: 狼牙 2.0 围绕台风、降水、风暴潮等六类关键现象开发了6个垂直模型，构建了多场景体系化的预测能力。比如台风预报模型融合大气海洋环境场、卫星云图和台风历史演变信息，针对快速增强和突然转弯台风提升24小时路径与强度预报能力。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所长王凡：
23: 这一类台风的预报是很难的，但是这个呢又恰恰是政府决策我怎么来采取防灾减灾的措施，平常的老百姓怎么规避风险，保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这也是我们重点去解决的台风预报的难点。
22: 狼牙 2.0 中的降水预报模型基于全球降水卫星观测数据，学习降水时空演变特征并预测未来变化，为台风暴雨和极端降水预警提供支撑。风暴潮预报模型覆盖全球台风影响显著岸段，可对400余个潮位站开展实时预报。面向北极航道通行需求，海冰预报模型可实现3公里分辨率下月尺度以上的北极海冰快速预测。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研究员李晓峰表示，狼牙 2.0 的发布推动海洋预报向更快速、更精细、更可交互方向发展。
24: 这个呢，就是直接关系到海洋预报的一个中心问题，就是海洋现象的预报，而不是海洋要素预报。因为海洋的现象是跟人民生活、国家经济发展最直接相关的。
22: 狼牙 2.0 的发布将为海洋防灾减灾、航运安全保障、极地航行支撑、全球气候变化应对等提供新的智能化支撑。未来科研团队将围绕狼牙气候生态等多学科交叉大模型开展进一步研发，探索海洋智能体建设路径，持续推动狼牙系列大模型从海洋预报工具向海洋智能服务平台拓展升级。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我国建造的用于运输飞机部件的滚装船昨天顺利下水，该船的直通式货舱面积超过2600平方米，净空高约8米，整个货舱容积超过20000立方米，可以同时装6架飞机，计划今年11月正式交付，将主要用于跨大西洋的飞机部件运输工作。
3: 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昨天下午搭载4000多名旅客从上海吴淞口国际邮轮港起航，开启国内首次无目的地海上游，即邮轮从国内母港始发，全程在公海巡游，不停靠任何具体港口，并由原港折返的短途邮轮旅游业态，把邮轮从交通工具变成了目的地本身，创造了新的消费场景。
4: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6点，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0.05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目前票房已近16亿元，暂列2026年度票房亚军。此外，该片已宣布延长上映到6月30号，并将在海外陆续公映。
3: 在昨晚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女排3-0战胜欧洲劲旅塞尔维亚女排，取得两连胜。今天19点，中国女排将迎战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
4: 交通运输部昨天组织福建海事局、广东海事局、东海航海保障中心、东海救助局开展台湾岛东部海

0: 与海上交通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履行我国海上行政执法管辖权，增强深远海巡航执法和重点水域交通管控能力，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维护国家权益。这是针对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中国台湾岛以东所谓海域划界谈判，严重侵犯中国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采取的必要行动。
1: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0: 高考期间，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华南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内蒙古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等地有阵性降水和局地强对流天气，西北局地有扬沙或浮尘天气。考生及家长需注意本地天气变化对交通出行和生活等带来的影响，提前规划出行时间及路线，注意出行安全。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六号晚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巴基斯坦内政部长此次访问的部分内容将聚焦双边问题，包括边境安全、禁毒和反恐。此外，双方在经济领域决定将两国间的年度贸易额从30亿美元提高到100亿美元。纳克维表示，本次访问是为了向伊朗最高领袖递交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和总理关于当前局势的特别信函。伊朗和巴基斯坦有着兄弟般的关系，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伊朗外交部六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声明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而是通过冒险主义行为使地区安全面临严重威胁。美国应对其非法行为造成的一切后果和影响，以及由此可能引发的任何局势升级，承担全部责任。黎巴嫩总统奥恩六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两名军官和一名士兵死亡。奥恩表示，这一袭击行为严重侵犯黎巴嫩主权，公然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准则，是以方持续升级局势行为的一部分。黎巴嫩将坚定捍卫自身利益，绝不让步。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发表声明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以军的行动目标是黎真主党，而非黎政府军。五号、六号两天，以军在黎南部对约150处真主党武装基础设施实施空袭和火力打击，打击目标包括武器储存点、指挥中心、火箭发射装置以及其他用于开展军事行动的设施。这些设施被真主党用于策划和实施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此外，有两名以军士兵近日在黎巴嫩南部执行任务期间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六号表示，以军当天夜间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空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一名军事指挥官。该指挥官在冲突期间以及最近几天参与策划多起针对以军部队的袭击行动，对以军在当地的部署构成直接威胁。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多地实施空袭，造成至少7名巴勒斯坦民众死亡，多人受伤。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六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比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个地区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俄总统顾问当天表示，美国正试图退出乌克兰问题谈判，因为美方意识到特别军事行动的结局将对俄罗斯有利。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六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
0: 世界卫生组织六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刚果金和乌干达两国累计报告471例埃博拉病例，其中84人死亡。仅过去一天时间，两国新增约100例病例和20例死亡病例，疫情蔓延速度引发广泛关注。
1: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中国之声提醒广大考生严格遵守考试规定，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及时关注考试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诚信参加考试，不携带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以最好状态迎接考试。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体育方面，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张永鹏、程浩龙，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今天开始，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确保考生顺利应考？
1: 总台记者全程记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一路歌声给高考路上的孩子们传递怎样的温暖和力量？
0: 特别策划麦收时节，聚焦奔跑在田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他们既是调解员也是送餐员，为丰收增添温暖底色。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
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捏了26年面人的95后传承人，让非遗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湖北西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四川东南部、重庆中部、贵州东部和南部、广西北部和南部沿海地区、广东珠江口地区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昨天针对重庆、贵州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对重庆、广西启动国家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今天是高考第一天，考生及家长需密切注意天气变化，提前做好线路规划。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6号谴责美国当天对波斯湾沿岸伊方雷达设施发动袭击，称此次袭击是对伊朗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说，美国一再违反停火协议，再次证明其无意缓和紧张局势，重返稳定轨道。当地时间6号晚间，伊朗内政部长莫梅尼会见了到访的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莫梅尼表示，伊朗赞赏巴基斯坦在缓和伊朗与美国紧张关系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纳克维表示，希望在巴基斯坦官员的努力下，地区危机能够尽快结束。当地时间6号，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伊朗代表团中，包括行政人员和伊朗足协官员在内的10余人未能获得美国签证。伊朗足协表示，美方拒发签证是对体育运动最恶劣的政治干涉，伊朗足协将向国际足联申诉。以色列国防军6号发表声明证实，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袭击了一辆黎政府军军车，以方正在着手调查此事件。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以军当天袭击黎南部一支黎政府军巡逻队，导致2名军官和1名士兵死亡。俄罗斯国防部6号晚间通报称，当地时间6号7点到20点，俄防空系统在别尔哥罗德州、布良斯克州和莫斯科州等多地拦截并击落339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号称，乌克兰武装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地实施无人机打击，目标包括军火库、军事基地和储油基地。当地时间6号凌晨，美国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发生枪击事件，2人中枪。当地警方表示，2名中枪者没有生命危险，枪手已被警方逮捕。体育方面，昨天晚间进行的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中，中国队以3-0击败塞尔维亚队，3局比分均为25-21。中国队今天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北京时间昨天晚间结束的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女双半决赛中，中国。

0: 养蛆时节，治蛆匠人严选当季新粮，恪守古法工艺，与蛆房自然发酵，好蛆天成，方为酿酒之骨。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现在是北京时间7:08，再过一个多小时，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就要拉开大幕了。今年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现在不少考生和家长应该是正在准备动身，或者是已经在前往考场的路上了。
4: 是的，考生和家长们今天格外关注的可能就是本地的天气情况了。根据中央气象台的预报，高考这几天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北方强对流和降雨的强度有所减弱。那接下来我们就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打开高考期间的全国天气地图。
5: 高考这几天需要关注的天气主要是雨和热。在降水方面，南方新一轮的降水从6号开始发展，本轮降雨过程时间与高考时间重叠。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介绍，
6: 6日夜间至9日，在四川东部、重庆、贵州、云南北部和南部、湖南的西部和南部、广西、广东、福建、江西中南部、浙江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先后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强降水主要集中时段为7日至8日，其中呢，7日主要影响西南地区东部、江南及华南西部，8日雨带快速东移，影响江南东部到华南东部。
5: 气象专家提醒，南方此轮降雨正值高考期间，四川、重庆、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雨势大，降雨持续时间长，考生及家长需关注当地最新预报、预警信息，提前规划路线，避免耽误赶考。相关部门需要做好交通疏导和安全管理等工作。温度方面，张芳华表示，未来几天全国没有大范围的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气温整体比较适宜。
6: 但是要提醒大家注意的是，受南下冷空气和降水天气的共同影响呢，在中东部地区的最高气温波动会比较大。比方说南方部分地区呢，6日最高气温可能在33度左右，8号的时候有可能降到20度左右。9到10日呢，全国大部的气温相对来说是比较平稳的，呈现一个自北向南陆续回升的这种态势。
3: 随着一轮强降雨过程的到来，四川、重庆、贵州等地的雨势较大，降雨持续时间较长，降雨天气是否会对考生出行带来影响？我们来连线正在四川成都实施天府中学考点采访的总台记者李震。李震，你所在的考点天气情况怎么样？现在有考生已经到达考点了吗？
7: 那我现在就在现场，现场考点的现场呢，目前是仍然下着小雨，但是呢，比我半个小时前抵达考点现场的时候呢，明显感觉到雨量有所的减弱。那目前呢，我这里的温度是24摄氏度，那从体感上来讲的话，还是很凉爽舒适的。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昨天夜间到今天上午呢，是本轮的降水核心的时段，成都全市呢不降阵雨或者雷雨，大部到中到大雨，那天府新区、简阳、邛崃等部分区域呢有局部的暴雨，过程伴随4至6级的偏北风，局部的阵风呢可以达到7级。那从刚才我前往考点的路况来看啊，暂时还未看到就是周边的这个路况出现拥堵的情况。那交管部门的工作人员呢，我也看到了，也已经抵达了考点。那随着考生的抵达，也会做相应的交通的疏导。那我现在就在这个成都实施天府中学的门口啊，那现场可以看到考点周边的道路呢是畅通有序的。那目前呢还未看到有考生抵达，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因为我现在所在这个考点，不少的考生呢是由统一调配的大巴来集中接送的。那8点多钟的时候呢，可能会迎来考生抵达的一个高峰的时段。那现场呢可能还会有一些少量的自驾陪考的家长。那交管部门也是要求车辆落客之后随即驶离，避免考点周边出现堵车和扎堆停车的情况。哎，就在我们现在连线的这个时候，明显感觉到好像现场的这个雨势在逐步的增大了。
3: 嗯
7: 嗯。

0: 我这里情况就这样。
1: 那如果这个雨继续下的话，有什么预案吗？另外，在保障啊高考期间道路交通安全方面，成都做了哪些应对呢？各方面的准备情况再给我们说说。
0: 那根据气象部门预报啊，从今天午后开始，成都的降雨呢将会逐步的停歇。那8日到9日只剩分散的这样的小雨，那降温之后的气温呢最高会是在27至29摄氏度，这个体感还是很凉爽的，就像今天一样。那相关的部门建议呢，考生呢需要提前规划出行的路线和时间，并且呢规避低洼积水路段。那夏日的天气是非常复杂多变的，也请相关单位和考生及时关注最新的一个气象的信息。那为保障高考期间道路的交通安全畅通，成都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呢也发布了多项的便民服务措施，比如说对接送考生的车辆发生轻微的交通违法行为的时候呢，在教育警告之后就予以快速的放行。那在考点及周边合理规划增设了考生车辆的临时停放点，也这样也可以方便接送考生的车辆进行停放。那提前备案的接送考生车辆呢，在8号到10号这三天早上的7点半到晚上8点当中，可以不受成都市中心城区的机动车尾号限行的管理措施的限制。那我现在所在的成都石狮天府中学的考点呢，在高考这几天，属地的社区公安、城管以及交管多部门呢，都会联合的值守，也提前的制定了降雨、大风等相关的应急处置预案。考点的临时的标牌、简易的搭建物呢，也进行了提前的加固。那另外，在考点旁边，我还观察到社区等相关单位的还设立了爱心的服务站。那刚才我也了解了一下哈，家长可以在此进行休息和等待，包括饮用水、防暑的药品、充电的设备呢，也都一应俱全。主持人，
1: 好的，李震。
2: 高考大幕即将拉开，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广大考生啊，再检查一下自己的身份证、准考证和文具都带齐了没有，身上还有没有不能够带进考场的物品。那务必严守考规考纪，诚信复考应考。也祝愿所有考生们一切顺利，旗开得胜。新闻纵横接下来的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关注各地考点的最新情况。
3: 唐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南风起，覆陇黄。
6: 30对儿，有60只脚脉，力还非常大，饱满。
5: 天愁熟，骨飘香。
7: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了，天热嘛。
8: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生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5: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三下大忙时节，轰鸣的收割机隆起大半年的辛劳和期待，麦田里的细碎难处机器却无法顾及。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确山县，一支扎根地头的三下志愿服务队正守在丰收的缝隙里，接住大家的急难愁盼。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奔跑在田间，采制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李婷婷、刘佳。
9: 收割机下地了，三下志愿服务队也上岗了。一大早，服务队直奔确山县李新店镇湖岗村，要帮助行动不便的村民张国富收麦。张国富家还没到，先遇到一辆装满小麦的三轮车因操作失误翻进了沟里，服务队队员们赶紧上前帮忙。
10: 他这个车上那个坡的时候没有上去，碰到这个沟里边了，人没事，我们及时的又找大拖拉机给他拉出来了。
11: 人到了及时能，该也是这样的。
9: 队员刘鹏飞说，麦收的时候这样的事儿常有。
11: 因为现在是夏季抢收的季节，我们的重点工作就是每天都在田间地头，发现群众有什么需要帮助的，便于我们帮助。
9: 转眼到了张国富家的地头，他的13亩小麦分散在多处，

0: 农机手嫌麻烦，不愿意收。别人家地里鸡声隆隆，他只能在田埂上干等。
1: 你看，你走，你急的很嘛，你走了了，我在等着搁那儿，等着以后叫他来帮忙收一块儿。
0: 争分夺秒抢收的时候，想原地把农机等来，谈何容易？志愿服务队队员李璐说，他们把工作做在麦收之前，提前入户摸排，预留农机收割档期。
2: 这边儿收割机已经给联系到位了。
1: 这块儿还南边还一块儿。
0: 收割机按时下了地，只用了半天时间，张国富的小麦全部收完。
1: 那他们就过来了，我慢慢收，有我量了，太感谢了，你知道不？没人帮我，凑不了。你像现在是开心的不得了。
0: 越急越得有人惦记那些最容易被落下的人。李璐说，薛山县的56支志愿服务队，4000多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奔走田间，为的正是这份惦记。
2: 我们在全镇范围内摸排重点群体，比如说重度残疾妇，或者是劳动力在外务工没有办法回来，帮助他们去联系收割机抢收，包括晾晒呀、播种啊，这个全链条的一个服务。
0: 张国富的烦恼解决了，另一块麦田里，两家人因为地界问题越吵越大声。
3: 我也不跟你弄，我跟你说，我割我的麦，我干的表弟麦，
4: 割了我俩
3: 当着亮的，在有表弟。
0: 志愿服务队队员刘鹏飞几步赶上去，
5: 都是邻居的，别因为这一点地道吧，弄的都不得劲，别耽误人家接手去割麦，
6: 以和为贵，都邻里之间的一个小矛盾，为了不要群众之间产生不必要的误会、不必要的纠纷，给他公平公正的进行处理解决。
0: 农时紧张，收麦要紧的劝解说进了双方心坎里，两家同意先抢收，后续再明确地界，多退少补。
4: 跳下之后，起码让我心里有个底儿了。忙了，咱是可以来后翻翻嘛。哎，闲下来了，咱找一到一块儿，看看把这个事儿给解决了就行了。
0: 天热心急，收麦子寸土必争。有时候收割宽窄也是争执的缘由，志愿服务队队员们时不时就得当一回和平哥。这还不够，除了调解员，他们还是送餐员。确山县李新店镇镇长余文超说，夏收期间，镇里每天要准备200-300份盒饭送到地头。
7: 我们每天相应的准备190-300份之间的这个盒饭，每天由我们的志愿者送到每个机手的手中，能感受到我们这个来自志愿者的一些爱心服务。
0: 每天统计辖区内的机手数，再将爱心饭菜一份份送达地头，这也是志愿服务队的职责。从开封来的收割机手聂艳恒说，吃上热乎饭干劲儿更足了。
8: 有菜有汤挺不错的，中午能吃上一碗饭，一天干着都有精神。
9: 那你们平常中午的话这个咋吃饭啊？
10: 我到晚上下班才能吃饭。
0: 趁着农机手们吃午饭的功夫，志愿者们也匆匆扒拉几口盒饭。等到收割机声再次响起，刘鹏飞和队友已经向着下一个目的地出发。
5: 我们每天早上都得早点去，都是给和群众们在一块儿，然后到晚上都是到群众基本上把活都是看不见的时候，我们才回。
0: 一个电话，一句劝解，一盒热饭，让不算大的问题成为不间断的善意，让丰收有更温暖的底色。在驻马店，截至昨天17时，1190多万亩小麦收获基本结束。下收之后是下种，农机轰鸣声还在耳畔，志愿服务队准备迎接新一天的忙碌。
1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全谷物食品，简单来说呢，它是保留了种皮、胚乳和胚等完整结构的谷物，营养全面，功能多元。生活里我们常吃的粗粮，许多都是全谷物。
12: 嗯，没错。现在咱们越来越追求健康饮食了，全谷物米饭也越来越多的出现在了我们的视野当中啊。这是一种以糙米还有杂粮等全谷物为原料，那通过技术改良口感的新型主食。
11: 中国之声记者近日走进湖北一家全谷物粮食加工企业，实地探访了他们在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突破。从一粒糙米到一碗好吃又方便的全谷物米饭，需要攻克哪些技术难关？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13: 在湖北应城某全谷物企业的加工厂区里，记者看到了一条特殊的生产线。公司总经理王军杰告诉记者，这条线不是为了加工普通大米，而是为了攻克全谷物加工的一个世界性难题，让糙米也能和白米同煮同熟，并且口感好。
14: 我们通过 IRQ 通过这套系统让谷物的菌皮保持一个稳定的一个，糙米的话谷皮不是有厚的有薄的嘛，所以我们就通过这么一个技术让它 保存保持所有的糙米它的基本上的一个标准值。
13: 王军杰说的这套技术其实正是全谷物加工领域的最新方向。记者了解到，传统碾米机一磨，糙米的种皮就掉光了，营养也流失了。这家企业的做法是自己改造机器，他们在碾米机的内部结构、砂滚的位置进行改造，同时引入了一套基于云端的 AI 大模型系统，用来实时控制整条生产线的参数。王军杰介绍，这套系统目前还在试用当中，但已经能根据不同的稻谷品种、不同产地的表皮厚度自动调整加工强度。
14: 这个主要是在米机的内部结构通过砂滚的地方去改造。现在的话，我们一个25%的，一个是50%的，一个是100%的，零售价在4块到10块钱为组合的。
13: 王军杰说，光有机器不行，种子才是源头。他们从2019年成立开始，前几年几乎都在做一件事，选育适合做全谷物的水稻品种。因为不同品种的糙米表皮厚度和口感差异很大，比如东北的糙米皮就偏厚，很难煮透，只有品种和加工工艺匹配，才能实现最终的同煮同熟。正是这套种子加设备加云端 AI 的组合拳，让中盘粮油的全谷物产品在去年下半年开始小范围测试，今年全面推向市场。目前他们已经推出了全谷物含量25%、50%、100%的多个系列，价格从每斤4-5元到6-70元不等，在某电商平台一天能卖出100-200吨。一家企业的技术突破背后是国家战略的推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学研究院院长谭本刚指出，发展全谷物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
15: 实施国家全谷物行动计划，兼具有节粮减损与营养健康双重战略价值。我国居民全谷物消费占比不足1%，远低于发达国家的20%至35%的比例。陈炳良精致加工导致出品率下降和营养流失。全谷物可最大限度提高粮食可食用利用率，相当于开发无形良田，这对保障粮食安全具有战略意义。
13: 谭本刚还提到，全谷物具有营养全、功能全的特点，有助于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风险。但长期以来，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是制约产业发展的三大瓶颈。如今，随着 AI 加工、生物发酵、物理改性等新技术的应用，这些难题正在被逐个攻破。
15: 在全谷物同煮同熟、口感改善、延长保质期、回填技术等方面取得系列新成果，有效破解全谷物食品口感粗糙、烹饪不便、货架期短等长期制约产业发展的技术瓶颈。
13: 从一家企业的车间到国家科研院所的实验室，全谷物产业正在经历一场从小众到大众的变革。发展全谷物已不仅仅是企业的市场选择，更是国家保障粮食安全、改善国民健康的长远战略。下一步具体怎么干，谭本刚介绍。
15: 坚持营养科学导向，我要解决定义不清、标识混乱、监管缺位问题，防止伪全谷物、概念添加等乱象，为消费选择和产业升级提供依据，突破瓶颈，提升可及性，让全谷物更好吃、更方便、更便宜、更普及。
1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今天是2026年全国高考的第一天，云南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校长张桂梅也迎来了她连续第16年的送考。现在是北京时间7:26，总台记者李迅全程跟随着张桂梅校长，见证这份来自大山的坚守与陪伴。我们来接通李迅的电话。李迅，现在华坪女高的考生们是否已经到达考点了？目前张桂梅校长和考生们状态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
16: 好的，主持人。几分钟前啊，我跟随华坪女高送考大巴车刚刚抵达了华坪县第一中学考点的门口。目前呢，考生已经下车排队有序进入考场了。今天华坪天气舒适，阳光灿烂，也不太热，考生的状态也都不错。由于丽江华坪女子高级中学不具备高考条件，每年高考呢，女高的高三学生都会统一乘坐大巴车来到这里参加考试。 这短短十多分钟路程啊，张老师已经陪伴同学们整整16年。今天清晨6点左右，我们就抵达了华亭女高。到的时候呢，女高的教学楼灯光已经点亮，同学们已经开始了日常的早读。在6点40分左右呢，高一高二的同学们已经列队整齐，站在他们的那个小操场上，举着红梅花。还有老师们呢，是站在中间举着向日葵，寓意着一举夺魁。还有老师们换上了旗袍，也是希望同学们能够旗开得胜。高三的同学拿着准考证还有考试的各种工具，和高一高二同学们各站一侧。整个活动的给我感受啊，是振奋人心，节奏特别的紧凑。接着呢，高三同学和张桂梅老师就在高一高二学妹们齐声的学姐加油的祝福中登上了大巴。大巴驶出学校后，我都还能隐约听见在校同学们的加油声。在大巴车上呢，同学们起初多少有些紧张，但在张老师的陪伴下呢，大家唱起了平日里熟悉的《万江》等歌曲。我们也可以看到啊，下车时同学们的状态也都非常好，同学们带着从容自信的笑容走进了考场。那在最后呢，也祝今天参加高考的同学们金榜题名，旗开得胜。我在丽江的情况暂时就这样。
11: 好的，李迅。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分享一段张桂梅校长寄予高考学子的话，祝福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更好的自己。
17: 亲爱的孩子们，我是你们的张老师，又是一年高考，你们就要走进考场了，别紧张。张老师相信3年的量变无声，终会迎来自变的那一刻。更相信你们心里有数，一定能抵达自己想去的地方。孩子们不要慌，也别怕，面对高考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勇敢去追梦吧，冲出去，去看看更大的世界，去成为更好的自己。
18: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66大顺，高考666。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12: 您有没有在 APP 当中看到过这样的推广？一分钱开通3天会员，1块钱开通7天 VIP， 看似可以让您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的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啊，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可能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时，您才会意识到有问题了。
11: 相关规定明确呢，自动续费前5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 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新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9: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3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0.6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20: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着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当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那个扣费提醒。
19: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1个月的费用。
21: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3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3天之后凌晨5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他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没写啥的。 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19: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一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一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1: 问的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19: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八八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2: 这那个八八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就行了。
19: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22: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19: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12: 2021年5月1号起实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当中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的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
11: 2024年7月1日起施行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消费者层层点击后看到的小字提醒，或者以 APP 内站内信等方式发的通知，算是显著方式吗？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9: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中国消费者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朱威认为， APP 内用大字打出优惠，又用极小的字体注明责任等行为，已经涉嫌虚假广告，要保证消费者退出该服务的权利。
23: 要明确消费者的知情权，大字引流、小字吸睛，不管消费者同不同意、有没有知情，只要存在这种情况造成消费者误导了，我觉得都属于虚假广告的范围啊。但第二的话呢，就是即便是开始被骗了，那消费者随时随地都有退出的权利。当然有一些呢，他可以认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处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19: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23: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是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
24: 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
23: 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19: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12: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19: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12: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他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3: 时光里有人领路，点燃思想的灯；时光里有人驻足，守住方寸天地；时光洪流里有创造者、冲锋者，有传承者、守护者，有高亢，有低回，有绵长，有悠远。他们以各自的坚守赋予时光不同的音色。大时代时光里，这一路上竟然有他，这一路上有幸有他。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用声音记下时光里的平凡和伟大。
11: 中国之声人物记录节目时光里今天播出不老面人郎，讲述95后传承人让非遗面人记忆穿越时光走向世界的故事。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
4: 我是捏面人的，做了一个面人想送给您，这是您穿军装的样子。
6: 真像哎，真好。
4: 您看，您看，
7: 信啊，比我的漂亮多了。我那时候破破烂烂，我那时候没想到能活40岁、20岁啊。现在，
24: 刚过而立之年的郎家子玉，生活一直在围着面人转。
4: 抗日老兵呢，他就是8岁的时候把情报藏在这个芦苇杆里边。做了一个8岁的他送给他。我们现在倾向于挖掘一下这个对象，这个人再为他塑像，先看清楚他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24: 揉搓抻拉，软硬相宜的面泥慢慢舒展，人物的面庞骨架行云流水长出来。一枚拨子轻巧点切，眼窝深浅，眉骨高低，分毫之差凝出气韵鲜活的小小人形。
4: 工具就两种，拨子就更犀利一点，它可以切割，它可以刻出痕迹，拨棍它可能更多的做一些柔美的线条。如果你需要很激烈的转折，像老人他脸上有刀刻一般的皱纹，那你就用拨子。
24: 这是郎家子玉5岁到现在的童子功。面人北京面人郎这个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由爷爷交给父亲和姑姑，再被郎家子玉看进心里。
4: 小时候就喜欢看我爸捏面人，一下能看1-2个小时。我们有一个操作，就是要把金箔夹起来，金箔是很软很脆弱的嘛，
0: 拿镊子一夹，然后撕下来一小片儿，把它贴上去。那时候叫屏住呼吸，但我那时候作为小孩儿，肺活量很低，憋一会儿我也憋不住了，然后我就必须把头扭过去吸一口，然后再转过来接着看我爸做这个东西。
24: 父亲揪了一块面泥给郎家子玉，捏出第一个面人，他只觉知易行难，但耳旁全是长辈的夸奖。
0: 第一个我做了两个半小时，做完了之后呢，这个小孩一点都不可爱，我没见过这么丑的面人。
5: 你想过第一个自己做的面人会不好看吗？
0: 我不知道他会这么难看，因为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步骤该怎么衔接已经都背下来了。但是你真的开始做的时候，你会发现里边有无数个可以绊住你脚步的细节，你这儿卡一下，那儿卡一下。但是我的大爷看到这面人之后一顿乱夸，跟我爸说，嘿，你瞅瞅什么什么，不愧是咱们那个郎家的小子，这叫一个好。
24: 郎家的小子就该能做好面人，大人这么说，小小的郎家子玉也这么想。1956年，郎家子玉的爷爷郎少安远赴伦敦，将面人这项中国民间艺术带到世界面前，这是家传，更是骄傲。祖孙不曾谋面，但照片里报纸上的爷爷仍然给了郎家子玉巨大的激励。
0: 至少用了几年时间，就捏小娃娃，不捏别的。有一次在做这个孩子的手的时候，我一直做不好，这边废手都已经堆成山了，我这边还是做不好，就急哭了嘛。我就跟我爸说我这个手老做不好，然后他说老做不好是不可能的，只要你老做就肯定能做好。
24: 接力棒就在眼前，被父辈仰视珍重，然而走出家门，敏感的少年发现这份骄傲并不相通。
4: 我们小时候对这东西会羞耻的，就是你在班上说你的爱好是弹钢琴，你爸爸是个钢琴家，和你爸是捏面人的，土啊，百分百土，它就形成了一种反差。我爸前一天晚上跟我说，说你爷爷帮梅兰芳先生塑像，这一个2-3年级的小孩就燃爆了，会觉得我非常有意义。然后第二天我去上课的时候，老师让用这个举世闻名这个成语造句，热血沸腾的说，我长大之后要像我爷爷一样让面人郎举世闻名。说完之后我自己耳鸣了，全班就是鸦雀无声。这种反馈其实对于我来说还是挺有冲击力的。
24: 2008年6月，面人北京面人郎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当时13岁的郎家子玉从父亲郎志春脸上看到的是沉重、非遗，这是对面人郎艺术和文化价值的认可。但身在其中，郎志春只觉得这门手艺岌岌可危。
0: 我爸一直在收集各种老报纸、老照片，包括在社会上再重新收集我爷爷的面人，他用他别处挣的钱反过来去养捏面人这件事情。其实我听到他说你也不必非得干这个的时候，是冲击力很大的。那时候我能感受到一个师傅和一个父亲这两种身份在打架，他很希望我能学到这个技艺把它传下去，但是作为一个父亲，他觉得这个是一条比较艰难的路，他觉得可能过不上好日子。
24: 对于郎志春，传承的责任、父亲的忧虑都真真切切。
8: 还是有一点担忧，他毕业以后呢，我也还想让他去一个正规单位，老百姓的话说有个铁饭碗，他自己呢说试试看。我从内心里也觉得是很高兴的。
24: 这根接力棒，郎家子玉接的心甘情愿。
0: 我想重新替我爷爷或者我父亲把家里这个摊子重新支起来，很多人这么觉得。为什么要把时间花在这个事情上？一定是家里人给了你压力。但我说实话，我真的从来没有觉得他枯燥过。上高中的时候商量报高考志愿的问题的时候，我就说我就喜欢干这个事儿。我也琢磨明白了，这个事情有可能我想象他要达到的局面这辈子我做不到，我没办法看到他完全的复兴。然后这时候我们正好路过一条沟，我就说我就躺在这沟里，这沟就浅一点，后边的人过去的时候就容易一点。
24: 面粉和糯米粉以特定比例混合，以盐和蜂蜜调和，再一点点揉入颜色，这是做面人的基础工作。玩着捏了十来年面人后，

0: 狼家子玉开始重新认识灭人狼的每一步。
1: 人正常一般都是80亩到100亩，对于我们捏面人来说太糙了。这就是我们用的，这叫螺，这个是180亩的。然后这个是那个架子，螺在这个上面这样推动，这样推动，它那个面粉就会漏到底下去。因为我爸以前为了主要是保护我的兴趣，不让我接受这种枯燥的东西，我是10几岁之后才知道有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位置经常会磨出水泡来。
0: 一袋里面能剩下多少？
1: 20%-30%吧，现在我们吃了，这么多年没吃过180亩以上的面粉。
0: 他也在重新理解面人儿。
2: 为什么要用面具做人物吗？他就强迫我去想，答案就是只有用面能同时标注人的两种需求，一个是生存的温饱问题的需求，再一个就是他审美活动的需求。再找不到其他的雕塑材料同时能满足，如果不是在一个农耕文明基因的这样的大国的这个文化土壤里边，长不出来这种艺术形式。
0: 2024年，狼家子玉第一次以北京面人狼技艺第三代传承人的身份将面人带到法国巴黎。他比当年远赴英国的爷爷年轻了18岁。
2: 我第一次去参与外事活动的时候，我的心情激动的70%的原因是因为我又站上了我爷爷曾经站到的舞台，就相当于你把你的这个脚印踏到了他留下的足迹里。
0: 踩上足迹再走得更远。在爷爷狼少安的老北京360行作品里，狼家子玉找到面人新的生命力，从普通的劳动者到风靡一时的哪吒，再到玉皇庙28星宿，面人狼不再是灰暗的陈旧的，它成为新的潮流。
2: 我爷爷突然做了一些根本就没有名字，没有人知道他是谁的人，代表着他作为创作者的一种关怀，可能是人民的生活，或者是生活里边的这些细节，不仅仅是往后讲想。我看他的作品的时候，我也会在想，50年代是什么样的中国，可能70-80年代他在一个什么样的环境下做出来什么作品，他怎么回答这个时代的，就都在这里面有。
3: 先把这个
4: 平面，
3: 你知道第一步得干。
1: 圆形了。之前我去学校表演的时候，我就在这个桌子面前在这捏嘛，小孩凑的那个头啊，鼻孔呼出来的气都能吹到我手上的汗毛，贴得特别近。然后我就在那捏捏捏捏捏，然后后面一会儿又过来一个小孩在后面大喊说：“哇，这是魔术！”最在前排那小孩回头对他说：“嘘，别说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他就感受到这个魅力了嘛。
0: 在北京石家胡同小学的非遗展示活动上，狼家子玉蹲下身，他愿做小朋友们的学生。
2: 刚才好多人说我小鸭子做的真可爱。
4: 对，
2: 指点指点。
4: 眼珠要比这个白色拿的强。
0: 6年时曾屏住的呼吸吹在了狼家子玉的脸上，他手中的接力棒也被更多孩子看见。
2: 我爷爷在他自己去世前留下的一段话。可惜的是，现在我要把这双手带走了嘛。您可以放心，总有年轻的人会上来。
0: 少年时下定决心接过父亲衣钵时，狼家子玉其实并不完全清楚自己做出了一个怎样的承诺。
2: 我姑她就跟我说，以后姓狼的这点事儿就交给你了。我就说行，我一定尽力嘛。然后他爸一回头就开始攥着我胳膊。说你尽力不行，你得玩命。首先他得能被更多人喜欢，还得有商业价值，得有后续培养的人才。我觉得这些都是我们需要玩命的地方。
0: 尽力了吗？玩命了吗？狼家子玉觉得答案都是肯定的。他做了许多爷爷父亲曾做过的匠像，霸王盔甲上的每一道龙纹都要仔细描摹。他也做过不少被人吃为哄小孩的动漫卡通人物。同一条跑道，不同的规则，祖孙的手没有机会相牵，但这两双手 以一样的姿态附上柔软而坚韧的面团。
2: 我小的时候捏面的时候桌子比我高很多，那个时候就开始听别人跟我爸说，说要是老头能看到小小，就说我现在捏面人儿就该有多好啊。
0: 听得多了，郎家子玉捏了一组祖孙相会的面人儿。
2: 北京面人郎是什么？我觉得它是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环境当中，手艺人们都是用或快或慢的脚步去往前走着，没有停下来。在不同的时代挑战下，他们都在带着这个东西去前进。
5: 品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是高考第一天，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天考生们将进行语文和数学科目考试，提醒广大考生提前准备并携带好有关证件以及必备的考试用具，仔细核实确认考试时间、地点和科目，不要携带手机、智能手表、手环、智能眼镜等各类无线通讯工具及其他违禁物品进入考点、考场，放平心态，从容应考，争取以最好的状态迎接考试。南方进入降雨集中期，今天四川东部和南部、重庆大部、贵州大部、云南东北部、湖南西部和南部、广西东北部和沿海地区、广东西南部和沿海地区、江西南部、福建西北部和东南部、浙江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四川东南部、重庆西南部、贵州中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请广大考生及时关注高考期间天气、交通等情况。今天是世界食品安全日，今年的主题聚焦卫生，数据就是力量，强调通过科学监测、风险评估和数据支撑，更精准地识别和管理食品安全风险，守护公众健康。国际方面，欧盟国防部长非正式会议7号到8号在塞浦路斯举行，预计会议将重点评估欧洲的防务准备状态等议题。防务准备状态是指欧盟整体能多快多强地应对战争或重大危机的综合战备水平。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今天继续进行，中国队将对阵本站赛事最后一个对手波兰队。2026印尼羽毛球公开赛今天在雅加达进入决赛日的争夺，中国组合程星张驰将在混双决赛登场，中国组合刘胜书谭宁将亮相女双决赛。

0: 各位听众，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纵横。再过大约一个小时，全国高考的第一科语文就要开考了。
1: 新闻纵横温馨提示，语文考试注意把握好节奏，给作文留足时间，审题别着急，想好了再动笔，静下心来一笔一画写清楚，守住基础分，稳住卷面分。感到紧张时，可以深深地吸一口气，再慢慢呼出。
0: 请接纳你的焦虑，因为它是身体调动资源应对挑战的自然反应。适度的紧张呢，还有助于提高你的专注力。高考不是一场孤注一掷的博弈，只是无数个日夜努力的如期检验。放平心态，从容应对，就是最好的状态。
1: 在这里，我们要祝各位少年们，愿你们在盛夏的微风中从容作答，落笔生花。祝愿大家梦圆金星。

0: 今天高考了，六个核桃和广大考生家长一起为考生加油。六个核桃祝福考生梦想成真，六六大顺，高考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
1: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2: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3: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6月7号，星期日。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继续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高考第一天，南方多地遭遇集中降雨。中国之声直击考点现场，如何做好安全保障？
1: 总台记者全程记录张桂梅连续第16年送考，今年她对即将踏上考场的孩子们说了哪些话？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冲突爆发100天，如何审视这场战事留给美国的百日账单？
1: 跌去年内所有涨幅，国际金价为何持续走弱？普通投资者该怎么做？
0: 鸡蛋进入5元一斤周期，淡季不淡。本轮鸡蛋价格为何逆势上涨？
1: 5岁男孩吸入防晒喷雾导致双肺出现白斑，使用不当还可能引火上身。防晒喷雾有哪些危险成分？该如何安全使用？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今天开考，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今天的考试科目是语文和数学。中央气象台。